0: 升，滦平县红十字会开展应急救护培训进机关活动，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滦平县西沟满族乡千亩梨园喜丰收，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提高标准细化举措，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营商环境好，高质量发展水到渠成，营商环境差，高质量发展就是空中阁楼。日前召开的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为推动我市营商环境迈上新台阶，再吹冲锋号，再擂出征鼓，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充分认识到抓好营商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坚定信心，不断提高工作标准，细化落实举措，强力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推动营商环境实现再优化再提升，要用市场思维抓营商环境，经营主体是营商环境的直接感受者，一切工作都要站在企业立场，遵循市场规律，从需求端谋划举措，要坚决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在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标投标市场环境的同时，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清单之外的领域，各类企业依法平等进入，要着力解决经营主体诉求，建立诉求即接即办机制，严格落实限时办结、及时回应、定期回访闭环管理，要持续加强要素供给，不断增强要素保障针对性、及时性，为企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保障。良好的营商环境需要有良好的法治手段、制度规则来保证。推动营商环境实现再优化、再提升，要用法治思维抓营商环境，要规范涉企执法，努力降低执法监管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要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让更多企业敢闯、敢干、敢投。要加强执法监管，让企业在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0: 记者侯月报道。8月22号，滦平县红十字会开展应急救护培训进机关活动，扎实推进应急救护六进工作，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会精神。来自全县各企事业单位、乡镇工作人员、长跑协会、蓝天救援队及社会各界学员30人参加培训。活动中，滦平县红十字会邀请第三方专业师资开展授课，授课老师简要介绍了红十字会发展历程与核心职能，结合真实应急案例，通俗易懂地讲解了心肺复苏、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创伤包扎救治、气道异物梗阻应急处置等高频实用急救知识与技能，并通过标准化现场实操演示，直观展示规范应急流程，破解急救操作难点。同时，工作人员向全体参训人员发放红十字会章程、应急急救宣传手册等资料，全方位普及应急救护科普知识。培训结束后，参训人员逐一开展心肺复苏 AED 设备操作实操演练，并参与理论知识与实操技能综合考核，最终18名学员顺利通过考核，成功掌握标准化应急急救知识。此次应急救护培训针对性、实用性强，有效补齐了参训人员的应急处置知识短板，帮助大家系统掌握了科学规范的应急实操本领。接下来，我县将充分发挥参训学员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推动急救知识和技能向基层延伸、向群众普及，持续扩大应急救护知识普及覆盖面，积极营造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氛围，切实为全县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筑牢坚实屏障。记者范秋实报道。金秋送爽，梨果飘香，眼下滦平县西沟满族乡千亩梨园迎来成熟采收期，累累硕果挂满枝头，广袤田野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0: 近年来，滦平县西沟满族乡立足优良生态禀赋，深耕特色林果产业，培育壮大滦西品牌，做优农文旅融合发展业态，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近日，记者在滦平县西沟满族乡槐香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梨园看到，饱满圆润的梨果缀满枝头，果农们抢抓时节采摘丰收果实，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繁忙喜悦的丰收景象。滦平县西沟满族乡槐树村村民王清红：
1: 今年咱们雨水足，我们管护也到位，梨子的个头呢也大，甜度也足，产量品相呢都比去年还好。
0: 花溪梨园地处燕山腹地滦河之畔，区域生态禀赋优越，独特的气候造就较大昼夜温差，为梨果生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作为北方优质有机梨核心种植基地，园区拥有千亩梨园，依托农大技术团队支撑，培育出多个优质梨果品种，旗下滦西品牌持有有机食品认证，果品入选航天指定产品。园区兼具采摘、观光、休闲体验等多元功能，农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显著。滦平县槐香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曙：
2: 今年我们西沟乡的滦西梨又喜获丰收，满山的梨都成熟了，那个眼下正是采摘的最好时节，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西沟满族乡进园体验采摘，亲身这个感受田园风光。
0: 近年来，滦平县西沟满族乡立足本土生态资源优势，深耕优质林果特色产业，聚力打造有机林果之乡特色名片，推动特色林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目前全乡梨果种植面积达4000余亩，其中圣果期梨树2100余亩，年产优质梨果350万斤，产业产值突破720万元，带动全乡320余户农户稳定增收致富。在做强梨果主导产业的同时，滦平县西沟满族乡因地制宜发展蜜薯、西梅等特色种植产业，不断丰富种植品类，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另外，滦平县西沟满族乡依托花溪梨园3A 级景区优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农文旅深度融合，精心打造梨果采摘、田园研学、满族民俗体验等特色业态，发展特色农耕民宿，完善乡村旅游配套，常态化举办梨花节、田园采摘季等特色文旅活动，年均接待游客4.2万余人次，有效激活乡村消费活力，盘活乡村文旅资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滦平县西沟满族乡组宣委员刘奇：
3: 下一步我们乡将继续深耕滦西梨特色富民产业，聚焦提质增效增收，全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呢，我们也会大力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进一步完善梨园的配套采摘设备，优化游玩体验路线，继续丰富乡村休闲业态，打造出集观光、采摘、休闲为一体的乡村旅游新模式，真正把滦西梨打造成富民兴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支柱特色产业。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

0: 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26回。贺龙啊，好不容易从益阳赶到长沙，寻找他的队伍，还要找他的哥们儿。更不容易的是找着了罗建仇。贺龙见面就问他，我的队伍哪儿去了？可这个罗建仇呢，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贺龙那什么脾气，受不了。一再追问之下，罗建仇没办法，这才说，兄弟，咱的队伍我交给上边了，交给了湖南的都督谭彦凯，谭都督已经收编了。啊，你把我的队伍送礼了？哎，话不能这么说呀。我说兄弟，识时务者为俊杰，你看这张委任状，这就是你的队伍。你听哥哥说。我不听，你是个混蛋，你是个白眼狼。贺龙是性如烈火，又拍桌子又摔茶碗，把旁边那个美人给吓得是躲躲闪闪。呀呀，这人是什么脾气呀、啊？沾火就着，我怪害怕的。罗建仇一看，赶紧把他心爱的小妾送到屋里，把门关上，告诉他，我们俩谈话你不必担心，我掌握他的脾气秉性，一会儿他就好了。罗建仇说完了，转身又见贺龙，拍拍贺龙的肩头，把他摁到椅子上，兄弟，消消气儿，听哥把话说完了行不？我求你了。嗯，你还有什么话好说？我说兄弟，方才哥说了半截话，你现在投身革命打的是谁？打的是不是老袁呢？袁世凯如今玩死了，天下太平了，革命成功了，你还要队伍有什么用啊？再者一说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谁都想过个样看看，谁都想享点福。现在你的目的达到了，哥好不容易给你讨了这张委任状，你现在是湖南省都督手下的一等参议官呢，你能参加正事啊，每个月给你800块大洋，800块呀、啊，你买出房子，娶个媳妇儿，成家立业，一天逍遥自在，吃喝不愁，这不就达到目的了？这革命不就成功了吗？你还要队伍有啥用？你看我话没说完呢，你就翻了脸了。兄弟，我是替你着想。贺龙心里说话，放你娘的狗臭屁，你小子真不是个人。听明白了，他拿我这1000多人1000多条枪换了官当了，这就叫革命成功了。现在袁世凯虽然死了，他那些弟子徒孙依然是作威作福啊，残害百姓，这跟袁世凯活着有什么两样？可贺龙一肚子话，气得嘴唇哆嗦说不出来了，就气得呼呼在那喘粗气。罗建仇接着说，兄弟消消气儿吧啊！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哥哥理解你的心，你要使全国的穷苦百姓都过上好日子，那怎么可能呢？哎，慢说是你，谁也做不到。咱举个例子说，孙先生孙中山一辈子奔走为了革命，到头来如何呀？嗯，还不是受排挤吗？还不是坐冷板凳吗？何况你我都是凡人呢，知足常乐呀。兄弟，听哥劝， 就住在长

长沙，你我弟兄形影不离，吃好的喝好的就得了呗，你管那么多，你管得过来吗？革命革命，啥叫革命啊？弄不好把自己就革进去了，这命就丢了。贺龙听到这实在听不下去了，行行行，姓罗的，咱俩没有共同语言，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再见。那你上哪儿去？我找我的队伍去。你哪儿找去，我的兄弟？少说废话。贺龙是拂袖而起，头也不回往外就走。罗建仇提着衣服在后头就追。兄弟，哥还有话要说呢。不听不听，哥话还没讲完呢。不听，你留着吧。贺龙说着出了大门就走。罗建仇在后头还说呢，兄弟，你回去找个地方好好想想，如果想通了，随时随地还来找我，这委任状来之不易，我给你保存着啊。也不知道贺龙听见没听见，总而言之是气呼呼扬长而去。走到这街上啊，日头往西转了，贺龙心里这个难受就甭提了，嘴唇都咬破了，心说话，哎呀，这个世界太复杂了，人心的变化也太快了一点，怪我贺某双瞎了眼睛，怎么就没看出罗建仇是个小人呢？你是什么革命党伪装的？哎呀，我那些弟兄现在身在何处啊？能跟他们联系上就好了。原来的时候呼风唤雨，1000多人马在掌握之中，现在落的是光身一人，因此贺龙心里是倍感凄凉。上哪儿去呀？世界之大，没有我容身之所呀。贺龙一琢磨，回家吧，叶落归根，还回我的桑植县，还回我的洪家关，我另拉起一波人马来，不就是走点弯路，栽几个跟头，又长点见识吗？回家。贺龙心里头是胡思乱想，他用眼睛一看呢，那会儿那长沙跟今天没法比，非常破旧啊。一方面是高官显贵，歌舞升平，肉山酒海；一方面是穷苦的百姓痛苦不堪，满街上都是乞丐和难民呢。贺龙心里说话，这就是革命成功啊！啊，那还革什么命？没变样儿。他这眼睛瞎学嘛，一看满墙上，哎，都贴的那小布告，有治这个病，有治那个病的，有推销这个货物那个货物的，同时还贴着不少的传单，字儿挺大，挺显眼。贺龙还认识，上头写的是什么？走了汤香明，来了谭彦凯，一个不如一个，百姓日子可怎么活？有的说富的富，穷的穷，不革命怎么成？贺龙心说，虽然说的是白话，切中要害了。是啊，当今这世道是富的富，穷的穷，不革命怎么成啊？还得革命，劲儿可鼓不可泄。他娘的，我立刻就返回我的桑植县，到家乡我还去拉队伍去，就这么办。对，就得革命。他心里他想着，嘴就说出来，而且这声音还挺大，就得革命。他没提防啊，他身后站着个人，这人什么时候来的？贺龙由于冲动啊，没注意，这个人伸出手来拍了一下贺龙的肩头，小兄弟，你说什么呢？哎呦，这下把贺龙吓得可不轻啊，回头一看，身后站着一条汉子，
比贺龙

头戴礼帽，身穿长衫，看这样挺斯文，瞅这意思也就是三十六七岁吧，面线忠厚。那位说能看出来吗？哎，能看个八九不离十。贺龙经的人也不少了，哎，有这种眼力。一瞅这个人似笑非笑，问他的话不像有恶意，贺龙就是一愣，你是谁呀、啊、小兄弟？说话低点声啊，你吵出什么呢？小心耳目，这要叫官府的人听了之后就把你抓进监狱飞行拷打，背不住把小命你就得搭上。你怎么能口称造反二字，还说造反对呢？贺龙这才清醒，一看这个人没有恶意，多谢大哥的提醒。你是不是叫贺龙？贺文长，小名叫长城。哎，你怎么知道？你贺龙贺文长的大名哪有不知道的？实不相瞒，我有个远房的兄弟就在桑植县，他是桑植县的人，谢底就怕老乡亲，你的所作所为我这兄弟全都知道，是他回家对我说的，同时说出来你的模样长相，因为有人管你叫胡子营长，因为你留着小胡呢，今天以胡子为证。我说的不假吧？哎呦，贺龙一听啊，闹了半天我还小有名气，走到哪都有人认识我。贺龙点了点头，不错，我就是贺龙。好，小兄弟，如果你不见外，你对我不产生怀疑，能不能到我家坐一坐呀？吃点饭，喝点水，我料尽地主之情，咱哥俩好好的谈一谈。你问我呀，在下姓郭，单字红，字海山，你管我叫郭红就行了。贺龙挺为难呢、啊。哦，郭老兄，你我素未平生，我怎好讨扰？哎，不必客气，知姓者还同居呢，你我算一见如故啊。尤其我早就知道你的大名，太羡慕你了。走吧，跟我到家吧。贺龙一琢磨，现在天快黑了，也无处投奔，干脆先不回店房了，就跟他走一趟，看看这郭红是何许人也。所以贺龙就点了头了。郭红带着他拐弯抹角钻胡同穿大街，走了大概三里来地，到了长沙城西北城角有一条大胡同，正数第三个门楼，两个人站住了。郭红用手一指，这就是我的家。贺龙一看呢，这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吧，门楼挺整齐。等这郭红啪啪啪叩打门环，时间不大，有个中年的女人把门开开了，回来了啊，回来了。这个女人往郭红身后一看，她带了一个年轻人，不知道是谁，她也不多问。贺龙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女人是贤妻良母型的。等进了屋了，分宾主落座，这女人赶紧擦抹桌案，泡了壶香茶，然后一笑，没吃饭的吧，我是不是到厨房做饭？去做去做，做几样好菜，再烫点酒，我陪我这个兄弟喝两盅啊。哎，好，您坐着。非常有礼貌，这女人就走了。贺龙感觉到心里头挺温暖，确实也干渴了，光顾跟罗建仇吵吵了，一口水都没喝。他咕嘟咕嘟喝了几碗茶，把嘴角擦了擦。哎，郭兄，我还没问您的职业呢。教书先生，孩子王。

你是个老师啊。哎呀，我最尊敬的就是老师。别客气别客气，谋生而已啊，在这个年月你说干点什么好呢？哎，我说兄弟，哥哥潘哥大敢问你一句，你刚才在街上愤愤不平，说什么造反非造反不可，究竟你心里的想的是啥？看你这火这么大，你肯定有心事。哎，大哥，我也不瞒你，我贺龙是个直性子，有啥我就说啥，我也不怕你到官府告我。我贺龙这次手下1000多弟兄全被一个姓罗的罗建仇给我出卖了，交给了湖南都督谭延闿，我心里的生气，那是我流血流汗拉起来的队伍，那都是穷苦的哥们儿，让罗建仇转手给卖了，换了官当，你说我心里能好受得了吗？他说革命成功了，我说他放屁，根本就没成功，受苦的老百姓照样受苦，受穷的百姓照样受穷，这叫什么革命成功？哎，跟我们当初想的，人人有地种，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都平等对待，相差的是天地之别呀。因此我生气，我才主张造反。这贺龙也不隐瞒，滔滔不断把一肚子话全说出来，说完他心痛快，这就叫快人快语。郭宏听完了不住的点头，好，好样的，我贺龙啊，我佩服你，看来我那远方的亲戚没瞎白话，说的都是实情。不过兄弟，英雄无时且耐时，现在时机尚未成熟，你就急死也没有用啊。你不要投身革命吗？革命的路宽得很呐，咱慢慢的等机会也就是了。说着两个人就谈开了，正谈着那饭菜做好了，贺龙也不客气，是狼吞虎咽，两个人边吃边谈，吃完了酒宴撤下，又摆了壶浓茶，俩人接着唠。就听郭宏跟他说，兄弟，你现在好比是没头的苍蝇啊，此话怎讲？瞎撞，瞎撞不行，得有目标，得有领导，你的身边得有人，就你讲话了，得有帮哥们弟兄，还非常铁的弟兄，跟你的目光是一致的，众志成城才能成功。你这单人独马要想成功，势比登天呢。另外你得有个明确的目标，你得遇上一个好领导。哎呀，郭先生，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你说那好领导是谁呀？我也不认识，我上哪儿去找去？兄弟，我且问你，你对孙中山先生什么看法？啊，那是大好人呐，那是革命的先驱呀，那是我们当今的圣人呢，那还有说的吗？谁要说孙先生不好，我跟他玩命。好。孙先生的确是大好人，方才你全说到节骨眼上，孙先生隔了一辈子病，受了一辈子气呀。我可听说孙先生在2年前在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这个革命党的目标就是革命到底，就是给穷人做主，使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铲除这些恶霸恶棍。我说要有孙先生的领导，你是不是就有信心？开什么玩笑？我说郭大哥，孙先生我够得着吗？我根本不认识人家，我上哪

找孙先生去？那好办呢，你先参加中华革命党，你们是同党的人，孙先生是领袖，你是他手下的干将，那不就联系上了吗？那贺龙不傻呀，吧嗒吧嗒滋味，他瞅着郭红，我说老兄，你跟我说句实话，听你的字里行间，你是不是中华革命党？问得好，兄弟，既然你跟我说实话，哥哥不能欺骗你，咱俩一见如故，我就是中华革命党的党员，归孙先生领导。哎呀，贺龙就好像眼前见着曙光了一样，握住郭红的手，激动的半天没说出话来。那大哥，那你就给我介绍介绍，引荐引荐我见见孙先生吧。兄弟别急，你要参加中华革命党，我是双手欢迎，不过根据我们的党章，你必须得有两个保人，这两个介绍人你才有资格加入我们的党，我算其中一个，这没有问题，还缺少一个介绍人。哟，那大哥你帮我找一找吧，我跟谁都不认识。别着急，保人就在县城的，但是我呢领着你去串串门，咱见面之后你把你的志向讲一讲，我敢担保这个人肯定能把你收下，愿意做你的介绍人，那我求之不得。兄弟，今天晚上别走了，就睡到哥哥这儿。哎呀，初来乍到方便吗？没有问题。郭红真是个慷慨人，告诉他媳妇儿，你呀搬到另外一个屋去住，今天我陪着我兄弟同室耳眠。其实是同室耳眠嘛，哥俩谈了大半夜的话呀。这贺龙在郭红面前呢，一听人家的谈话，人家的知识，人家的学问，人家的所见所闻，比自己高的太多太多了。相比之下，自己怎么那么幼稚，自己是什么也不是啊。哎呦，他知道了很多革命的大道理。所以贺龙心说，真是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哀金似金，哀玉似玉啊！真是老天睁眼了，怎么叫我在街上遇上了个郭红呢？这是老天指路啊！所以贺龙激动的几乎一夜未眠。到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了，郭红穿了一身便装，贺龙跟着他到了门口。郭红要了两辆车，告诉贺龙，今天我要领你去见一位了不起的高人。贺龙全传27回。贺龙在十邑的时候遇上了个郭红，这郭红啊是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革命党人，中华革命党的会员，也是党员。他为了发展组织啊，要收拢人才，贺龙就是当选人之一，所以对待贺龙是十分热情，坦诚相见，讲了许多革命的道理。贺龙觉着是茅塞顿开，好像成熟了多少年呢。第二天，郭红带着他雇了两辆车，在长沙街里拐弯抹角到了个去处。贺龙下了车之后抬头一看，高大的青砖围墙，高大的门楼，门前还站着岗，挂着块大牌子，贺龙还认识字儿，一看上写着湖南陆军第九旅。哎，第九旅，这不是军营吗？就见郭红也下了车了，拉着贺龙的手，走走走，往里走。到了门上有站岗的，拦住一盘问，郭红小声说了几句，就见站岗的啪一个立正，有人到里边送信去了。说着郭红

红带着贺龙就往里走，穿宅过院，到了一个宽大的院落，是吕布的办公室和会议室。就见屋里头走出一个人来，朗声大笑：“兄弟，哥想啥就来啥，你咋来了？哈哈，欢迎欢迎啊！”贺龙顺声音一看，可这个人是个大身材，比自己能高出来半头，看得出来是个武夫，身体长得挺棒，满身的军装，金线盘花，金光闪闪，挎着指挥刀，别着手枪。这个人在40岁左右，黄白的脸膛，大眼睛。贺龙一看呢，这个人很威风。就见郭红过去，两个人握手，握完手之后，郭红一转身：“大哥，我给你领来一位新朋友，这个人你早有耳闻，就是贺龙贺云清啊，又叫贺文长，小名叫长长。哦，两把菜刀砍出江山的那位就是此人。哎呀，欢迎欢迎。”这主过来拉住贺龙的手，上下打量了多时：“好相貌，好相貌啊，云清啊，欢迎你啊，太欢迎了，我是相见恨晚，里边请里边请。”贺龙一看人家的军衔是将军，自己充其量管他真的也好假的也好，也就是个营长，心说话这郭红认的这人都了不起啊，他心中是满腹的疑团，跟着进了会客室。勤务兵献了茶退出去，郭红这才介绍：“我说大哥，我这小兄弟昨天夜宿我家，我们哥俩在街头相遇，我少说几句，您听他介绍他的经历。”他转身跟贺龙说：“兄弟，咱都是一家人，不必隐瞒，你把你的经历跟我哥哥讲讲。”贺龙还多了个心眼儿：“恕我冒昧啊，我还不知道这位长官尊姓大名呢。”这当官一笑：“是啊是啊，哎呀，我有点失礼，没有自我介绍，我姓林，我叫林修梅。”林修梅，贺龙觉得有点印象，好像在部队那会儿谁说过姓林的这个人。林修梅，哦，想起来了，林修梅不是个旅长吗？对对呀，这位就是个旅长啊。贺龙一愣一琢磨的时候，旁边郭红把这林修梅做了详细的介绍。那位说：“林修梅何许人也？”他的公开身份是谭彦凯手下陆军第三师的一个旅长，门口没挂着吕布的牌子吗？但是实质上他是秘密的革命党人，也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且为骨干分子，跟郭红他俩是志同道合，同是革命党的党人，私交又是过命的好朋友。今天他把贺龙领到这儿来了，其实要说起林修梅来，那是火热的心肠，有勇有谋，这个人也憎恨这些贪官污吏，一心要革命到底呀。现在表面上他跟这个湖南都督处得不错，实质上他秘密发展革命党人，将来有一天就拿谭彦凯开刀，把湖南变成真正的革命根据地。经过这么一介绍，贺龙大喜：“哎呀，我还能见着这么高的高人，心里格外的舒畅。”林修梅也没客气，当日请客吃饭，推杯换盏，是无所不谈。郭红说了：“我这小兄弟愿意加入咱们中华革命党，按照咱的党章规定，必须得有两个介绍人，我算一个，大哥
您也得算一个，没说的没。

谁说的？当然我算一个，我又是保人，我又是介绍人，像贺龙兄弟这样的天下难找，地下难学，我们双手欢迎，将来肯定是我党的骨干。贺龙赶紧摆手，不不不不，我认字不多，是穷小子出身，混了吧登的，没见着各位长兄之前我什么都不是啊。

哎呀，我跟哥哥商量啊，您说，以他现在的身份安排个什么好呢？你是旅长，手里有军权呢。林修梅考虑考虑，要不这样吧，匆忙之中啊，也没法安排，不如让兄弟就住到我的旅部，我们俩经常接触，他有些不明白的事儿，我随时告诉他，将来有机会再给他安排正式的职务，我看也行。他转身问贺龙，兄弟，把你留到这儿你愿意吗？贺龙现在随波逐流，自然没有什么挑剔。行行行，我愿意。简短接说，郭红坐到下午走了，贺龙呢就住到林修梅这儿，吃喝自然不愁了。林修梅没事的时候就找贺龙谈话，哎呀，这一谈话，贺龙觉得林修梅也了不起呀，人家懂得那么多的革命大道理，这么纷乱的世界，从人家嘴里头说出来是有条不紊，有很多道理以前是闻所未闻呢。贺龙感觉到，怪不得都说读书呢，书里有黄金呢，知识是一切的源泉呢，这话一点都不假。一个人没知识没学问，就跟瞎子跟聋子没啥区别。我跟这林大哥这一处，自个觉着长大了不少年呢，因此两个人大有相见恨晚之势。没过几天，林修梅偷着告诉贺龙，你的申请我们递上去了，经上级批准，你现在已经是中华革命党的党员了，往后咱俩都是同志了，直接归孙中山先生领导。是吗？哎呀，谢天谢地，我谢谢大哥，我谢谢郭红大哥。哎，没说的没说的，同是革命同志，都为一个目标奋斗，咱们不分彼此。贺龙从打这一天开始正式成为中华革命党的党员，就像变了俩人一样，做事也比较沉稳了，说话也比较斯文了，有空的时候呢自己就读点书，不认得的字儿就请教。因此在这段时间，贺龙的知识哎大有提高，以前不认识的字现在都认识了。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专呢。现在是求知若渴的贺龙，因此的学习进步是突飞猛进。单说这天，林修梅回来是紧锁眉头，话也少了不少，倒背着双手在屋里头来回踱步。贺龙在旁边看清楚了，不明白怎么回事，他就问大哥，今天您跟往天不同，你有什么事儿吧？有点为难的事儿。哥，保密吗？要不保密的话，能不能跟兄弟我说说？好吧，说着话把别人全打发出去了，就剩下他们两个人在密室低言细语，恐怕第三个人听见。这林修梅才说，兄弟，实不相瞒，这两天咱们党开了个比较高级的会议，哥哥我去参加去了啊。会议一致做出决定，现在孙先生有指示，已经认定谭彦凯是湖南的一霸，是革命党人的绊脚石，他到处屠杀我革命党人，犯下了滔天罪行，因此我党决定为民除害，要铲除谭彦凯。但是你清楚，谭彦凯手握兵权独霸湖南，势力太大，想把他铲除谈何容易。但是上边又有指示，这任务交给我完成，我手下就有一个旅的兵力，也对付不了谭彦凯，因此这两天我正犯愁呢，怎么能够完成任务，怎么能够为民除害呢，怎么解决了谭彦凯呢，我就为这事儿发愁。哦，哎呀，这可是大事儿。

0: 克隆听完了之后半天没言语，脑子急剧的转动，想了半天他才说话：大哥，方才您说了上级有指示，那我们必须得完成。这些日子我用耳朵一摸，这个谭彦凯就是袁世凯的变身，他跟袁世凯没什么区别啊，这小子贪赃枉法，无恶不作，无所不为，确实得把他铲除。但是您讲话了，他现在势力太大，手握兵权呢，你一个旅啊，你就三个旅你也扳不倒他。是啊，我就为这事为难。我哥，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刺杀。林修梅听到这眼睛一亮：兄弟，你怎么想的？接着往下说。哥，我是这么想的，杀贼先杀头，这叫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当头的一完了，树倒猢狲散，把谭彦凯一个人给宰了，他手下的人也难以兴风作浪了，我们趁机的发动进攻，一战可定也。因此我主张刺杀，事半功倍。好，好啊，兄弟，那么你说刺杀谭彦凯这个人选谁去合适？贺龙站起身了，把胸脯一拔：哥，我愿意做这个杀手，这事儿你交给我。哎呀，林修梅是十分感动啊，拍拍贺龙的肩头叫他坐下：兄弟，哥也是这么想的，这个艰难的任务就得交给你去完成，但是我不好意思说呀，因为风险太大了，刺杀谭彦凯谈何容易啊。既然兄弟你自告奋勇，哥哥我鼎力相助，我党也会鼎力支持，你说吧，你都要求哪些条件？贺龙想了想接着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想把他刺杀了得贴近他，不贴近下不了手，另外人多还不行，人多容易坏事，我现在一个人了，最好你给我配个助手，必须得能干的，有我们两个人肯定能完成任务。人现成的我现在就给你介绍。说着话他抄起电话了，时间不大，电话打通了。又过了五分钟，外头有人敲门，接电话的人来了，林修没让他进来。贺龙抬头一看，嚯，一个漂亮的帅小伙，长得贼棒，跟贺龙的个儿相似，比贺龙长得还壮，方面大耳，浓眉阔目，鼻直口方，胸脯鼓鼓着，从那浑身上下的劲头来看，他是个练家子，会武术，两眼倍儿亮，穿着一身军装，进门之后规规矩矩行了个军礼。林修梅点了点头：来了来了，我接着您电话，马上放下手里的活我就赶过来了。把门关上。哎，这小伙子回身把门关上了，一看屋里就俩人，知道有重要的事情商量，看了一眼贺龙他没言语。林修梅给介绍：我说小亮子，这个就是咱们自己的同志，叫贺龙，贺云清，又叫贺文长。啊，您就是贺先生，贺营长，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哎呀，非常荣幸，过来跟贺龙握手。林修梅又说：贺龙啊，这个非是旁人，这也是我党的同志，姓董啊，叫董亮。哦，董亮，这一说是我党的同志，马上这个感情就不一般了。贺龙真是非常热情，拉着董亮的手让他坐在身边，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他：练过武吧？从7岁我就练武。 练的什么功夫？少林。
1: 嚯，
0: 你还会少林功夫？这一说软硬功夫你全行。林修梅乐了，我说兄弟，要说董亮可不是一般的人，现在他是我手下的一个连长，这董亮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啊，飞檐走壁，样样精通，软硬功夫无所不能啊，两臂一晃400斤的力量。贺龙这一听太高兴了，因为贺龙也练过武啊，从小跟父亲就练了，今天练武术的遇上练武术的，感情就更亲了。董亮嘿嘿一笑，旅长您竟夸我了，其实啊，我那是250的招数，真要遇上贺营长我早就不行了。贺龙说，可别这么说呀，将来有了时间我还想跟你学几招呢。说了几句闲话之后，林修梅是面带严肃啊。董亮
1: 哟，
0: 从现在开始你就跟随贺营长，他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都是我党的同志，他是你的领导，听见没听？
1: 我听见了。
0: 交给你们两个重大的任务，就是刺杀谭彦凯。
1: 这小子早就该死，我早就想把他击毙。
0: 机会来了，你跟贺龙好好商议商议，什么时候动手，然后向我报告。
1: 我明白。
0: 然后林秋梅又问贺龙，你还有哪些要求？
1: 贺龙说，别的要求我没了，我身上没家伙事儿，赤手空拳怎么做刺客呀？
0: 林修梅一伸手把自己的手枪摘下来往前一递，兄弟，这把枪给你了，德国造，这枪的质量非常好，满槽的子弹，你拿去吧。
1: 谢谢大哥。
0: 贺龙也没客气，把枪接过来揣到怀里头了。林修梅说，这么办，没钱也打招呼，缺什么用什么你们也言语，也不要操之太急，要看准了机会再下手，要不捅了马蜂窝反倒弄巧成拙了。
1: 我们明白明白。
0: 正这时候林秀梅接这个电话，需要开会去。林秀梅走了，书说简短，从这天开始贺龙身边多了个助手，就这董亮，两个人形影不离呀、啊，干嘛呀，接受了任务了就得执行啊，虽然说这个时间没有确定，还得抓紧进行。两个人天天动脑筋商量这个事情。后来贺龙想出一个办法来，告诉董亮，我小兄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你听我的，咱们得贴近谭彦凯。
1: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挨近他怎么下家伙。
0: 今天呢，你把军装换了，别穿这个，换成朴素的老百姓的服装，就说你没有职业，我领你去见一个人，少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
1: 哎，我明白。
0: 董亮是完全听贺龙的，从俩人的谈话当中贺龙才知道，董亮的父亲叫董卿，也是革命党人，就被谭彦凯给屠杀了，他有杀父之仇啊，因此要刺杀谭彦凯，他是义无反顾。贺龙对他太相信了。单说这天，贺龙领着董亮起了身了，雇了两辆车，拐弯抹角到了西北城角，干嘛来？来找罗建仇。到家一找，罗建仇没在家，在都督府呢。两个人拐弯又奔都督府，就是督军府啊。
1: 到这督军府那是气派、啊、
0: 当时督军等于现在的什么官呢？就等于现在湖南省的省长书记一手抓，党政财文大权全归他掌握。你说他又是省长，又挂着军衔，那权力简直大的没边儿，就是海外的天子，二号的皇帝。
1: 到了这儿之后，门前有四个站岗的，把他们拦住了。干什么的？何龙一笑，我找罗建仇罗参议官。
0: 哦，
1: 那稍后片刻，有人到里边给送信儿去了。过了要十分钟左右，罗建仇是满身的戎装，佩剑手枪都带着，从里边出来了，一眼看见了贺龙。哎呀，我兄弟，哈哈哈哈，我这些日子不见你哪儿去了，把哥哥都想死了。我呀那时候就想过，你别看你扶妻而走，迟早有一天你还得回来找我，这不你真来了。贺龙听罢心中大喜，看来刺杀谭彦凯是大功告成。
2: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3: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0: 爱吃的我。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FM97.8，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一起向未来的旋律在电波中响起，当我们走在大路上的铿锵节奏穿越时空，两首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歌曲在今天的广播节目中奇妙地相遇了。这不仅是两首歌的对话，更是两个时代精神的共鸣。今天就让我们在歌声回响中聆听这份穿越时空的青春力量。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这是一起向未来的开篇，也是2022年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向世界发出的诚挚邀约。与2008年北京欢迎你的那种敞开怀抱的迎接姿态不同，一起向未来更多了一份携手的平等与坚定。这首歌的歌词质朴清新，简洁精炼，却艺术性地揭示了一起向未来这一口号的风俗内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易烊千玺演绎的版本，他的演唱没有过多华丽的技巧修饰，更像是一种从内心流出的吟咏式的表达。 MV 的镜头也没有对准激烈的赛场角逐，而是转向了民间手工艺者、科研团队、普通志愿者和冰雪运动爱好者，这恰恰赋予了这首歌更广泛的人民性。它讲述的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冬奥故事，描绘的是中国百姓喜迎冬奥的生动缩影。当疫情阴影尚未完全散去的那时，那句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唱出的正是每一个普通人内心对团结、对美好明天的期盼。当我们的耳畔还回响着一起向未来的青春和声，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半个多世纪前，1963年，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横空出世。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铿锵有力、进行曲式的节奏，瞬间点燃了那个火红年代的建设激情。如果说一起向未来是面向世界携手共进的邀约，那么我们走在大路上就是面向国内自力更生的宣言。他歌唱的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愤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的豪迈气概和坚定步伐。这首歌的旋律昂扬向上，节奏坚定有力，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它诞生于国家克服困难、奋发图强的时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和干劲儿，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音乐符号。直到今天，在重要的庆典、集会场合，我们依然能听到它的旋律，因为它所承载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早已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升华为一种永不过时的奋斗者姿态。

0: 一首是60年代的奋斗战歌，一首是21世纪的青春邀约。表面上看，他们的音乐风格、时代语境迥然不同，但细细品味，内核中却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首先是昂扬向上的精神气魄，无论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坚定豪迈，还是一起向未来的开放自信，都充满了积极、乐观、向前看的力量。他们拒绝颓丧，排斥躺平，用音乐为听众注入一股新气儿。其次是集体主义的价值呼唤，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我们，是团结一心建设祖国的中国人民，一起向未来的一起，是呼吁全世界人民携手共进，共创未来。两首歌都超越了小我的悲欢，将个体的命运与更宏大的集体、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命运紧密相连。从大陆到未来，从建设到共享，这两首在不同历史坐标点上响起的歌声，共同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那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更光明的未来而持续奋斗、永不停歇的壮阔征程。歌声会回响，精神会传承，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总有一些旋律能穿透时光，将散落的个体心灵凝聚成强大的共同体。今晚就让这两首时代的歌声在你的心中交汇回响。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1: 开学收新篇，一上学就头晕、恶心、焦虑、失眠、没有食欲，还莫名觉得心慌、烦躁、记忆力下降，甚至不想上学。出现以上现象，那你很可能得了开学综合征，怎么办呢？调整生物钟，规律作息，调节作息，早睡早起，改变晚睡赖床的习惯，尽快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确保每天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均衡营养，合理膳食，一日三餐规律饮食，荤素搭配，均衡营养，少吃零食，少喝饮料，元气满满迎接新学期，回归日常，营造仪式感，收好电脑、平板、手机，安静地看看书，练练字，尽快进入学习状态。每天固定时间收拾书桌、整理书包等，逐步培养良好的习惯。归纳总结，制定计划，总结假期的收获与不足，制定新学期的目标与计划，带着目标奋力前行。交流沟通，感受校园生活，多与同学交流，感受校园中与同学相伴的快乐。如果还不能缓解，可以找家人朋友倾诉，也可以向心理专家寻求帮助。成功靠努力，爱拼才会赢。

0: 明天开学了，我们一块去报道吧。
1: 明天下午咱俩操场足球赛，不见不散。
0: 假期里我给你画了幅画，明天给你带过去。新的学期悄然在路上，老师、同学、课堂，在期待中拥抱新生活，你准备好了吗？
2: 家长呢，你就要去啊理解尊重孩子，你要学会去倾听孩子的这种感受。当然你可以做一些你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比方说看一本书啊，出去跑跑呀，活动活动啊，听听音乐呀，找你的小伙伴倾诉倾诉呀等等。第二个方法呢，遇到问题以后，你先要让自己能够冷静下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是不是可以去问一下朋友，问一下同学，问一下父母，问一下老师，或者是找你的心理咨询师，哎，都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建议和方法。
0: 点亮心中灯塔，眺望诗与远方，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迎着朝阳奔跑，描绘青春的模样。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一些影响，
2: 对，
1: 嗯，那那个时候您的您看武侠片、武侠小说的时候，您有没有向往去的地方，或者是他这个小说里也会吟诗哈？
2: 嗯，是，
1: 嗯，
2: 他那个时候呢，就是向往地上肯定就是武当山呐、啊，什么峨眉派呀、啊，就这些啊，是吧？再就是希望自己翻过一个山头之后，在那个山腰当中一个古洞当中有一本偶遇，这个、
1: 哦、
2: 这个有一本这个武学绝学，是这些的。完了，再有一点比较打动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它尤其是这种古代的古典的章回体、
1: 哦、
2: 啊，武侠其实金庸老先生也是有些模仿那方面的、
1: 嗯、
2: 就是尤其他名字起的是吧，把这几本书合在一起，就是飞雪连天射白鹿，非常非常漂亮、
1: 嗯、
2: 他文章写的也好，完了之后当中也引用了一些优美的诗句，完了再就是像古典的这个章回体小说呢，不光是名字题目、
1: 嗯、
2: 然后开篇也有开篇诗，还有定场诗。
1: 对，
2: 就是在读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读的不像现在这么多啊，一方面

0: 再一个呢，可能是没有现在这么丰富的这个娱乐活动，比如说那个电视啊，还有网络呀，还有手机啊，所以大部分的精力都关注在这个文字上了。那所以又不光发现那个当中的故事很优美，那个比如说那个《隋唐演义》那种，还有武侠的世界。完，再一个就是发现了他这个诗词当中的诗句，尤其名字第一行那个抬头那个标题的一行诗，写的既概括又优美。啊，完了之后，慢慢的就对这方面产生了一个兴趣。
1: 对，是有道了。您是我能从您的聊天中感受到您受到的这个影响。
0: 是还是蛮大的，
1: 很大的，
0: 还是蛮大的。
1: 就是其实它影响不仅是您自己，
0: 对，
1: 还有其他的你身边的朋友，我身边的朋友哈，我们一代人都是受这个影响的。
0: 是的，
1: 就是感觉那个人物是非常的鲜活和立体的。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
0: 每人都有不同的性格。
1: 对，所以我们可能就像您说的，男生看武侠，女生看那个这个小言情。后来呢，我们就是印象当中那个人物是什么样？当时你看他被拍成了好多的电视剧之后，他那个人物的选择，导演和这个作者也是很费心思的。
0: 对，契合度还蛮高。
1: 对，所以你脑海当中就像您说这《红楼梦》，我们一想到林黛玉就是小旭那种样子。
0: 对对 对，
1: 是不是？
0: 对，没错。然后有时候我也在想，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孩子看杂书，最起码从我这块来讲，就是不光是虽然当然啊，
1: 你也叫他杂书，
0: 对杂书，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无论是学校啊还是父母就这么定义的。但是现在好像我感觉好像是，如果没记错的话，选入了小学生选读的科目了，金庸的一些篇幅。
1: 哦，
0: 好像是有这么，如果没记错
1: 的。我最近还没有翻读，咱们哪天去找找哈，
0: 可以
1: 问问我们的小学生们有没有哈，
0: 是
1: 在课本中找一下你的武侠的梦。
0: 是，所以有的时候就是看那些杂书，就是并不是完全，当然肯定是要影响一部分的学习，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
1: 那是。是不是的？因为其实我觉得他对学语文也很好，
0: 对对对，
1: 很有帮助的。
0: 你尤其感觉就是那种想象力啊，就是开阔视野。当然现在也有可能其他的更好的，比如像那个《三体》，咱们国内写的、科幻类
1: 的、
0: 刘慈欣的，这种可能是对孩子的想象力也有一定的培养。
1: 对。现在也不再像我们那会儿，老师拿起书就没收了，不给你看书。
0: 对对对，
1: 现在家长都是这个不许看手机。
0: 是，
1: 对不对？这个时间哈，在一点点推进，那可能那些是属于我们的一些回忆和过去哈。也希望大家呢，把这些经典的东西可以拿出来反复的去看，反复的去研磨。那您写过这个什么仙侠题材？您知道这个仙侠题材吗？
0: 写过写过，那会儿挺热的，在网上。
1: 您也写过？
0: 对，也写过，也写过。
1: 就是叫什么名字？
0: 叫
1: 我们查查去。
0: 那个因为挺长时间已经停更，叫《荡神传》。荡神传，
1: 荡神传，游荡的荡。
0: 对，那个扫荡的荡。扫荡的荡。神就是
1: 神
0: 仙
1: 的
0: 神。
1: 传记的传。
0: 对，荡神传。
1: 那现在还能找到吗？
0: 现在。从百度词条上能搜到，但是因为长时间停更，就是、
1: 为什么要停更它？
0: 也是，就是我这个写作可能太随性了，凭个人的兴趣而言，就是写基本第一步已经完结了，就是我想原先计划的时候有两部或三部，然后第一部分基本已经完结，但是挺多内容没有交代清楚，就是属于一个半停更的状态。但是也许什么时候心血来潮可能还会捡起来，但也许有的时候可能还是兴趣点在别的写作方面，比如诗词啊什么。
1: 诗词当中更多了哈。
0: 对。
1: 那个时候那是你突发奇想写的吗？还是酝酿了一段时间？
0: 那个时候也是，就是跟我小时候那个听咱们那个广播是一脉相承，就是小说时候听《三侠五义消五义》，听它太更新的太慢了，用现在话说，
1: 我自己写吧，
0: 对，我自己写吧，就是这么个感觉。
1: 它算是网文吗？
0: 算是网文，那个是就是因为也是受到了武侠呀，还有古典的章回体小说的影响，所以它算是网文，又不太像严格意义上的网文，所以我还是。就是遵循一些就是古典章回体的格式，然后有什么开篇诗啊、定场诗啊，中间偶尔会穿插一些，比如说诗句或者是那种歌词的形式。那会儿还没有往纯诗歌方面的转， 就是这样的。
1: 这个期待着这个长歌先生呢这部仙侠体的小说哈继续能够有灵感
0: 啊，希望
1: 哎他能拍成这种网剧吗？
0: 他现

0: 现在这网剧特别厉害拍的，可以。
1: 其实您可以把您的通过一些方式 AI 的方式哈，给它设计一点网剧的情节，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来咱们合作吧，
0: 是不错的提议啊。
1: 我们一定要先去看一看哈，看看能不能给它改变一下。就是又翻回来说哈，说这个现在等于是您那个写小说，现在又开始写诗歌和古体诗哈。那你小说。写着写着你会不会就是有上瘾，像诗歌写着写着也会上瘾吗？
0: 是，都是这样的，就是凭自己的内心的那个兴趣啊来写的，就是咱们现在所讲的那个内驱力吧。
1: 对，
0: 完了之后写小说的时候刚开始也是因为他们更新的实在太慢了，咱们又没办法使劲催更，
1: 又怨我们
0: 没办法使劲催更，完了之后自己开始翻书，然后到后来的自己开始尝试着写这种网文，完了之后写着写着就可能写的过程当中就被这个古体诗那块古体诗那块感觉很优美，语句又凝练又优美又非常有格式性，因为它这个整个它的五言还七言还各种词牌长短句这种都非常有格式性，所以被它所吸引。这样的话开始从事这个尝试这个古体诗的创作，完古体诗创作过程当中呢因为也是这个时候还有个插头，就是我家孩子喜欢朗读喜欢朗读，他还是咱们那个朗读学会的成员，
1: 他吗？
0: 对，经常参加一些。
1: 为什么今天不能一块带来哈？其实不怪这个长歌先生哈，怪我没有邀请，没有提前再做一下家庭家属的工作。我下次
0: 要
1: 细致的做一做家属工作。我们也希望他有，因为要上大学了，对吧？
0: 是因为要上大学了。
1: 等到他那个寒假的时候，我们也先跟您这发个邀约，邀请他来读您的作品，可以吗？
0: 好的，好的，没问题。
1: 大家记住啊，我们以这期节目，我们一定要做个回放，拿这个回放找这个长歌先生哈，来邀请一下孩子。他喜欢读，就能把您的作品读出来。
0: 他是这样，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刚开始喜欢的比较早了，属于，刚上小学的时候就跟咱们应该是朗诵协会的主席刘春云女士，刘春云老师学习，刘老师学习，您可能认识啊。完之后呢，就开始参加各种比赛，然后他读的都是那种现代诗，读的现代诗我就背的，因为现代诗要配乐要配乐，然后就被他这个现代诗的这种和这个乐配乐相结合的形式所吸引了，因为经常领着他去参加各种比赛嘛，那样吸引之后呢，就开始感觉这种方式也不错，然后慢慢的由这个古体诗就过渡到了现代诗的创作，古体诗这块也没停，然后现代诗那块也没停，现在就属于这个状态。
1: 就是读别人写的，我表示很生气，必须得读我写的。你看这多好呀，这个家，这个可以说咱们家里的这个氛围就极好。孩子需要什么，我来这个父母提供哈，不像别人家可能孩子需要吃什么，我给你买。咱们是需要精神滋养的时候，这个长歌先生是
0: 也是个人兴趣，也孩子的爱好。
1: 对，所以我说这个基因这件事儿哈，也是很重要的。
0: 有一定关系，但主要还是靠个人，还是靠个人。
1: 现在呢？作为一名教师，可能也是利用课余时间去写诗，
0: 对，
1: 就是小说呢也是闲置了哈。但是我们刚才也说了，因为某一天的灵感一到，我们要继续去写它。
0: 对。
1: 那因为您身边培养的都是白衣天使您的诗歌创作有没有在这个环境当中得到一些反哺？在您的教学过程当中和他们接触的过程当中得到一些滋养？
0: 这一点肯定是有的，就是确实受到了这方面的反哺。
1: 有这样的作品哈。
0: 对，也有这样的作品。那医护工作者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可以说兢兢业业救护病人一刻都不得放松。那个时候就觉得这行光要技精湛，还有一颗仁爱之心，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职业。而我们承德护理职业学院呢，恰恰就是在培养这样的医护工作者。我每天走进学校，看到学生们穿着白大褂，跟随着老师一遍遍的学，一遍遍的练。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特别努力，特别认真，不断地超越自己，做到 更好，这个让我真是特别特别的感动。
1: 嗯，
0: 再就是我们学校呢，不止教技术教知识，而且呢每位老师在上课过程当中呢还有

0: 潜移默化的传达一种情怀。
1: 嗯，
0: 是什么情怀呢？就是教学生怎么样去体谅病人，怎么样去尊重生命。那这个我觉得正是和现代的护理理念这种温情温度是相互关联的。所以我在后续又写了一个赞白衣天使啊，一个组诗啊，写的其实不是我个，虽然也获奖了啊，写的其实不是我个人的想象，而是就是我生活在那个环境当中啊，每天看到比如说这个来自十军市里的学生学习，有的时候是医院在这个走廊里的这种匆匆的脚步啊，这些启发了我，打动了我。其实是先有的这种环境，就像您说的这个环境的反哺，往后来才写的这个组诗。
1: 这个诗歌的创作，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也是获得一个奖项。
0: 对，也是获得了一个奖项，
1: 是叫医护杯是吧？
0: 是医护杯。是咱们承德市郭小川艺术研究中心啊这块举办的一个。
1: 就是。那么还有，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嘛，我们也知道咱们承德市总工会呢也举办了很多的征文活动啊，包括一些诗歌的展演哈，像五个一评选的这个作品当中，
0: 对
1: 您也是有更很好的诗歌的选送。那么能不能把这个诗歌也给我们朗诵一段？孩子没有在，但是呢我们听富强老师说话哈，你会觉得很舒适，那您也给我们展示一段。
0: 好的好的，那我就选其中的一段，希望大家喜欢。
1: 好。
0: 子非鱼，我亦非鱼，但请允许我化作一尾游鱼，小的如梭，大的似鲲，而游鱼成为飞鸟之前，一定感受过海浪托举向天空的刹那，而那一刹的欢鹏，或许才令鱼有了化身为鹏的冲动与梦想。好，谢谢。
1: 再好的朗诵者都不如作者自己写朗诵自己的作品，那是来自于真正的情感和他后面有自己的一个创作的背景。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没有，就是那您创作这个作品的故事。
0: 创作这个故事，那一段也是就是经常要经常喜欢，那一段正好喜欢那个就是航拍中国，然后再就是有挺多航拍咱们承德避暑山庄，而还有那个就是塞罕坝，还有那个金山岭都非常非常漂亮。那时候就一直在看那种短视频，咱们也都知道这种短视频平台老推送相关的，就是有的时候推送来推送去就会推送到无人机，然后推送到无人机的时候有一个视频我记得特别印象深刻，就是他那个不是无人机起飞啊什么怎么去控制它，而是无人机制造的一个过程，就是无人机工厂整个组装配饰的一个过程。这个就特别打动我，打动我的点在哪块呢？就是这么一小小的无人机在这个组装车间，它是一个密闭的，很就是相对啊外面的广阔天地而言，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密闭的一个狭小的空间，但是组装完毕之后它能够在这个广阔的天地，尤其咱们中国的这个大好河山肆意的翱翔，所以我感觉它有一个生命上的一个本质的蜕变啊，正好这个庄子这个逍遥游，它其实也是讲鲲鹏当中一个本质的生命的一个蜕变。然后所以这两个我就关联在一起，所以就写了这么一首诗，那就是逍遥游。
1: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创作的背景。
0: 对，就是一个创作背景。
1: 封闭的冰冷的小机器，
0: 对，
1: 一直到它能够也是起飞哈，就像
0: 对也是起飞
1: 小鸟，
0: 对
1: 它的孕育一直到自由的去飞翔。
0: 对
1: 但是都内容不一样，可是我们给予他这个情感是一致的，
0: 包括包括后面就是在整首诗后面部分，就是每个人就是普通工作者，其实也是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方面让自己的生活更好另一方面其实就是本质的一个蜕变，让自己不停地去战胜自己吧，为了更好的明天。
1: 对，这也正像我们节目所要给大家展示出来的咱们的这种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是一样的。
0: 对
1: 以小见大的就能够有一些收获，但是今年您也是收获了很多，得了好几个奖，听说三四月份都是满满的奖，对不对？
0: 是的
1: 就是那您在这个得奖之后，这种高密度的比如说今年的这个获奖的经历，您有怎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呢？还有包括我们这个五个一的作品也在评选中。
0: 它这个主要还是就是 之前也有获奖，但是。

0: 能够有幸入选河北省工会举办的五个一精品创作大赛的这个获奖作品，
1: 嗯，
0: 还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荣幸的。尤其是接到这个李记者给我打电话，
1: 我们邀请，
0: 我就一下子就懵了，当时状态就懵了，我说还没受过如此的一个殊荣，之后真是特别感谢。
1: 对，其实我们也特别荣幸，很冒昧的就给长歌先生呢打了电话，也非常感谢。

0: 了，这灵感赶紧来啊！
1: 是尽量，那得得机遇，有机遇。
0: 那您是在诗歌中写过，这个包括今年获奖当中也是在南京是吗？
1: 对，在南京。
0: 嗯，这个是什么奖？
1: 这个是南京应该是青春社，应该是青春社，我没记错的话，青春社举办的这个三行诗的一个青春，关于青春的。
0: 嗯，
1: 然后再一个就是假期有的时候会带孩子去玩啊，有一次就去到了南京，然后去到南京看到了那个叫音乐台，就是中山陵的音乐台。
0: 因为我没有去过南京啊。
1: 嗯，然后之后呢，在那块儿就是偶得了那么三句，然后他这个是三行诗嘛，就是短诗。
0: 嗯。
1: 啊，行诗是短诗界定的，
0: 能给我们读一下吗？
1: 那个，
0: 有拿吗？
1: 我稍微找一下啊，我先。
0: 好，让长歌先生找一下哈。有的时候这个创作真的是即兴的，还有的人呢说，哎，我写过的一些东西可能时间太久远了，可能也不会记得太清楚。那么长歌先生除了三月份在南京有了收获，在四月份呢？也有了自己的收获，在海南的这份收获哈，刚才咱们说了，就是无论是在中山陵音乐台，还是在海南，海南的这首诗应该是叫《海南新貌》是吧？
1: 对，海南新貌，
0: 海南
1: 新貌，
0: 您也是去海南
1: 是祖师
0: 有了这样的灵感。
1: 这也是就是，有一年的那个寒假，因为海南那头可能寒假去的比较合适，往寒假往在那头偶得了几首。
0: 嗯，就是走到哪儿，人家是偶得的诗，我们偶得的都是脂肪。
1: 没有，就是主要就是到那块儿玩了，开心过了，见过了，就挺高兴的，
0: 就
1: 可以。
0: 主要是以景传情，
1: 对，以景传情。
0: 我觉得您这个联想也是很丰富的，对不对？啊，有意识的，是不是有意识的用诗歌来描绘一幅行走的中国地图呢？就是包括，因为您就是生在承德，对吧？
1: 对对对。
0: 生在承德，长在承德，又在承德工作，
1: 对。
0: 也会多写写我们家乡的一些风土人情，是不是？
1: 嗯，对，写到咱们也是有一首组诗，就是写承德的，有，之前也参加过咱们承德，经常参加过咱们承德举办的各种的征文活动啊，诗词类征文活动，所以经常写。但是至于就像刚才您说的，就是是不是有意识的，也是无意为之吧，就是就是也是凭照自己的内心的一个兴趣点。
0: 嗯，
1: 还是我经常提到那个内驱力，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尤其这个有的时候，就是我家孩子容易说我这个毛病，就是因为他当老师有的时候就忍不住真忍不住，就是那个家长有的时候更应该关注孩子内驱力在哪，就是他的兴趣点在哪块，然后之后咱们加以引导和培养，这个将来可能会成为他，最起码可能在分数上啊，有些东西可能在分数上体现不出来，但在以后的比如闲暇时候，或者以后的人文素养的积淀，那就是怎么去消磨这个时光，就哪怕怎么去消磨这个时光，总感觉就要比刷手机要强一些。
0: 这孩子认为他是个缺点吗？不是吧，也是特点。
1: 对，他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太过关注于这个分数了，反倒就是这些兴趣点那个就是靠后了，也不是说家长不培养，就是可能靠后了，但是同时兼顾一下，我感觉可能更好，那个兴趣点有可能呢，咱们也许因为某一个兴趣点将来呢可能就是成为他一个或者说职业或者说一个半职业的都也是不错的。
0: 对，人就是挺可怕的，如果你没有任何兴趣的话，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你看他有的时候像您说的，他不能都是在工作状态学习状态，
1: 对，
0: 他要消磨一些自己的时间的，
1: 对对对，
0: 他必须有要去消耗的，哪怕是发呆的时间是都要有的。
1: 对对对，
0: 哦，
1: 所以要说学比如说学会一门乐器啊，或者写诗也好，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他可能就是比如说我有个同事就做那个手办做得特别好，那个也特别好，就是那个那种什么那种高达呀等那种啊，也是做得特别好，他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兴趣点，完了之后他做的过程当中其实他自己的一个审美也在提高，完了另外一个对这个整个的一个地也算一个机械结构了，还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包括那个怎么建模呀等等都可以。
0: 对，你看着他是在那儿浪费时间，其实那就是人家的一个情绪的出口和兴趣的积淀，在滋养自己呢。
1: 是的，是的，
0: 对吧？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滋养的办法。刚才长歌先生说的这些，我特别赞同。我们不要去消磨，包括孩子也好，这是说到家庭教育方面了哈，消磨孩子的那些你认为微不足道的兴趣，你。

0: 为他可能会耽误学习，浪费时间的兴趣，不要消磨他。嗯，就是刚才那个可能没有找到，
1: 可能是
0: 对，改天我们再读嘛，让孩子来读，对吧？我们留给他，留给那个长庚先生一个任务啊，把他的诗大部分都留给孩子来我们节目读啊。那么您现在也是我们承德市作协网络学会艺委会的副主任，是不是？
1: 对的
0: 啊。那您会带着白衣天使们，您的学生们来搞一搞创作吗？在学校里推广一下我们的诗词文化呀啊。对，培养孩子们的一些匠人精神呀，
1: 是这样的，就是我除了教计算机呢，也在学校担任美育课的授课工作。说到美育呢，我
0: 美育课，
1: 对，美育课，说到美育呢，我比较认同那个北师大王一川教授，他有一个美育的核心观点，就是文心涵儒。文心涵儒这个词可能听起来文绉绉的，其实很朴素，就是将咱们中国古典文化当中的文心的这部分优良的传统和咱们现代美育教育结合起来，一点一滴的慢慢的去润泽学生，就像春风春雨润物那样。那我们常说弓箭精神，很多人第一时间反映出来的可能就是技艺精湛啊，还有一个精益求精，这些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我总觉得真正的工匠精神不能只是技艺的那一半，还有情怀，有温度，有对美的支撑力感受力。那技艺是骨架，人文素养是血肉，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有灵魂的人。所以如果能让每一名同学，每一名学生都能够像展开双翼的鲲鹏一样，一翼是过硬的本领，另外一翼呢是丰盈的内心，最终实现自我的蜕变，我想这就是一名老师最有意义的地方了。
0: 其实您也是作为一名咱们工匠嘛哈，教书匠，
1: 教书匠没错，
0: 和这个诗人哈，也是理解出了这个劳模精神和艺术创作它的一些关系。
1: 是的，
0: 就是咱们工会新职工也是一直在关注啊，职工的文化生活哈，他们之间是关联的，对不对？
1: 对，这二者之间关联很紧密的。
0: 对，就是我们的精神来源于哪？来源于可能我们的日常的工作当中。
1: 对，
0: 您在跟学生们在做这个美育教育的时候是刻意为之呢，还是也是希望可以润物细无声的去影响他们？
1: 也是润物细无声的去影响他们，因为本身自己就是喜欢那种写作所以呢再就是就刚才我提到这个文心是吧，文心其实就是咱们中国以文字五千年源远流长，就是文字是一个艺术，我感觉应该是主导。所以咱们中国比较有一个特色的地方，就和别的国家不太一样的，就是书法是一个艺术的一个单独的一个流派。
0: 对，
1: 所以别的国家很难看到这种情况，很难看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无论是诗词啊还有文章啊还有书法，这个文字在整个中国传承当中，文明传承当中意义所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就是因为这方面的兴趣使然吧，所以从事了这个美育的这个教学工作。
0: 对，长庚先生说到这个书法哈，我们也知道他也作为我们一个单独的学科，
1: 对对对，
0: 就是也会招，每年也会招大量的书法的学生的，
1: 对对对，书法专业的学生。
0: 是。那接下来您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就是您在创作上是要把这个小说赶紧给我们写出来。你看我刚才那个长庚先生说，只是我听收音机的时候觉得这个小说啊它这个太慢呀，我这一集感觉还听不饱是吧？
1: 是，
0: 您这个续写也写得有点慢哦。
1: 确实是比较偏慢，
0: 也要抓紧时间写出来是吧？
1: 好的。
0: 那有没有要专门会出这个诗集呢？
1: 这个小说也是得找一个契合点吧，然后再开始。然后至于这个书籍这块呢，您这个方面提的意见也特别好，就是以后我肯定会，个人方面啊，我肯定会花费更多时间，因为本身我又在护理职业学院工作，承德护理职业学院工作，所以又有这个环境，所以应该是更加认真的细致的去观察这个诗，尤其是您提到这个诗集，它不是一首诗啊，不是也不是一组诗能完成的，所以它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积淀啊。而且它这个医学方面，一个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这都是非常非常宏大深刻的主题。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就是医学工作者，就是包括我们学校的学生也是，就是那种一遍又一遍的去这个进行练习，这个护理啊，或者是基础医学啊、解剖啊等等。

0: 这些啊，都是练习。那它也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
1: 嗯，
0: 啊，也是其实这些慢，这些反复的劳，那个反复的操作，其实主旨还是为了治病救人，
1: 没错，
0: 主旨还是为了治病救人，
1: 嗯，
0: 而医院的医生更是如此。他直接在第一线，直接面对的就是病人，所以非常非常的艰辛，所以需要大量的这个，去观察，去融入，然后去向他们学习啊，请教，慢慢一点一点积累之后，才可以有比较相对我而言啊比较好的作品出现。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承德市贯穿研究会，它应该是这个白衣天使暖社会。医护杯诗歌大赛已经是第二届了，
1: 哦，
0: 啊，已经是第二届了，当中涌现出非常非常好多的好的作品。其实这个也是一方面，就是我们如果就是在一个很契合的时机，
1: 嗯，
0: 把这一届又一届举办下去的话，把这些比较好的、优秀的啊，比如优秀本土诗人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啊，包括这个可能是外面也有投的稿件，那些优秀作品，然后汇集成一本，这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想法。
1: 哎，对，很好哈，期待着有更多的新的作品和，
0: 啊，谢谢，
1: 你也能够培养出和你一样哈，很有诗歌创作能力的新人。
0: 啊，谢谢谢谢。
1: 好，那么也拿过诗词歌这个中国的大奖了哈，也拿过这个李白杯。那么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窗口或者是契机，继续我们的诗歌创作。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哈，我们想请长歌先生呢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个结尾啊，来读一首您满意的作品行吗？
0: 行，那我就
1: 分享一遍。
0: 把这个《逍遥游》这个给大家，全篇朗读一
1: 好
0: 一次吧，是吧？行吗？那个，咱们能不能带上一个配乐？我找了一个配乐。
1: 您说，我来在曲库里找一下。
0: 就是，那个那叫什
1: 么？那您说一下，看我们的这个曲库里面是否有这个，长歌先生要求的配乐哈？这个也是我工作的一个小失误，
0: 没有，
1: 应该跟您说一下。
0: 没有，可能。它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我就是创作过程当中嘛，它就
1: 看一下有没有古曲，是不是？
0: 不用古曲，是。
1: 来，我们在曲库里面。
0: 这个。就是这个。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0: 这首。
1: 哦，这篇来，我用我的这边放啊，您可以。
0: 好嘞。
1: 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办法，调大音量。
0: 对。逍遥游，至。大国工匠，无人机制造者，作者富强。从没想过如此灵动的体态会在流水线醒来，那曾被汉枪点下的一枚枚闪耀的露珠，终于在一座座厂房间升腾升腾，排列出幻妙的云海。从没想过往来天空的信差已不再仅仅属于飞鸟红叶，或是一切偏迁的生灵，也可以属于轴承与齿轮。哪怕凛冽的严冬依旧迎风飞舞，续写着鸿雁传书的古老誓言。从没想过电机竟宛若急速转动的杯，杯中盛放的不再是清茶与美酒，而是冲波回川般的磁流，一条条，一道道，编织着游鱼的魂与梦。子非鱼，我亦非鱼，但请允许你我化作一尾游鱼，小的如梭，大的似鲲。而游鱼成为飞鸟之前，一定感受过海浪托举上天空的刹那，而那一刹的欢腾，才是令鱼有了化身为鹏的冲动与梦想。芥子须臾，那一条条永不知疲惫的流水线，又何曾不是另一种形态的河流？没有浅滩，亦无暗礁，更没有逝者如斯的惆怅，有的只是红尘滚滚中逆流推飞湍扶摇直上的顽强与豪放。鲲与鹏，游鱼与飞鸟，在一座座厂房，一条条流水线，一位位工程师，乃至一名名工人师傅手中，完成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蜕变。逍遥从来无关乎大小、高低、贫富还是贵贱，而是一切生命努力蜕变的彼岸，在一次次逐浪腾跃中，让旧日的

0: 种种，渐渐羽化为丰满的翼，无论风霜雨雪，碧海蓝天，都自由地翱翔，翱翔。
1: 也期待着大家能够如长歌先生的诗一样哈，能够自由地翱翔啊！此处只能我一个人有掌声，但是我想可能听的人也是沉浸在您的这首诗歌当中了哈。从我们的网络上的仙侠江湖，到中国诗词学会的典雅殿堂，从护理学院计算机的教室，到五个一的领奖台。傅强老师呢，用他的经历告诉我们，生活不止眼前的代码，还有诗和长歌。非常感谢傅强老师，也是长歌先生做客我们今天的工会新时空，也期待您能创作出更多好的作品来我们节目跟大家分享。
0: 好，谢谢，谢谢。
1: 好了，感谢您。那今天的工会新时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也感谢网友朋友们的观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2: 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

0: 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 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的是 FM 89.1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上午10点的法理民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一组新闻资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今年1到7月，全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774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5284.3亿元人民币。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将于8月26号进入东海，并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8月25号10点，针对浙江省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年前7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25号公布15/50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截止到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25号，新一批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发布，包括交通运行数据促进物流优化、卫星遥感数据辅助减灾防灾、医疗卫生数据加速新药研发等。第26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15/50期，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据泰国媒体报道，一名中国女子日前在泰遭绑架，并被试图带往泰国与缅甸边境，随后逃脱。泰国警方已介入并逮捕了4名嫌疑人。25号，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遭绑架的女子确为中国公民，目前已得到妥善安置，正在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案件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于8月24号到25号组织陆军、海军、空军部队部分兵力进行了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轮换行动全程安全顺利。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资讯，广告信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法理民生》。
0: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

0: 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状况，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3: 广告信息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收听法理民生。养育了3年的儿子竟然不是亲生的，那数年的婚姻竟然是一场骗局。近日，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离婚纠纷案，准予双方离婚，确认原告与被告的孩子不存在亲子关系，判决被告全额返还彩礼、抚养费、医疗费、鉴定费，支持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求。2020年，张某和李某经人介绍相识之后确定恋爱关系。2021年，李某告知张某已怀孕，并且提出结婚和给付40,000元彩礼的要求。双方在2021年9月登记结婚。2021年10月，李某婚后生育一子张小某。2024年10月，张某委托某司法鉴定中心对亲生血缘关系进行鉴定，该中心出具鉴别意见，排除张某为张小某的生物学父亲。张小某于2025年2月被李某带走，李某与张某此后处于分居状态。2025年10月，张某以夫妻感情破裂、小孩非亲生等为由，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并且提出了多项的主张，请求法院确认张某与张小某之间不存在生物学的亲子关系，判令李某退还张某彩礼40,000元，以及办理婚宴时收受的礼金25,700元，返还因抚养非亲生子所支出的抚养费等共计101,300.25元，判令李某向张某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李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隐瞒孩子并非张某亲生的事实，导致张某基于错误的认识抚养孩子3年多，对夫妻感情破裂存在着重大过错，并且张某离婚态度坚决，双方已无和好可能，符合法定离婚条件，应该准予离婚。针对张某的各项诉求，法院逐一作出了认定。根据司法鉴定的意见书，法院确认张某与张小某不存在生物学的父子关系。关于彩礼呢，张某是基于李某怀了自己孩子的错误认知才给付彩礼缔结婚姻，并且李某隐瞒孩子非亲生的事实存在重大过错，不符合彩礼给付组建稳定家庭的初衷，法院判决李某全额返还彩礼40,000元。

0: 婚宴礼金属亲友对新人的赠与，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那张某未举证证明礼金现存的数额及剩余的情况，法院不予支持该项诉求。关于抚养费、医疗费、鉴定费等，张某对非亲生子张小某无法定抚养义务，并且三年多来支付的学费9080元，抚养费60000元，李某怀孕及生育产生的医疗费28338.5元，均属于李某因张某的付出而无合法依据的获益，应当返还。亲子关系鉴定费3000元，系张某为实现诉讼权利的合理支出，法院予以支持。法院在认定前述费用的数额之后，判决李某全额返还，合计是100418.5元。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认为李某的行为不仅侵害了张某的人格尊严，也造成了其严重的精神痛苦，结合过错程度及本地生活水平，应该支持张某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呢，最终做出了上述的判决，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了。要和大家说的呢，就是这种欺诈性的抚养，不仅侵害了抚养人的财产权益，更严重的损害了抚养人的身份利益和人格尊严。本案当中，张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抚养非亲生孩子3年，其付出的抚养费、彩礼支出以及情感投入均建立在亲子关系这一根本事实的基础之上，被告隐瞒孩子非张某亲生的事实，构成了重大欺诈，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和民事活动中的诚实信用的原则。需要明确的是，婚姻关系当中的诚信底线不容突破，抚养费的返还以实际支出为据，精神损害赔偿则是对人格尊严受损的抚慰与救济。法律既保护家庭成员间的真挚情感，也坚决维护诚实守信的价值导向，希望每一位走进婚姻的人都能够以诚相待，共同守护家庭的信任和根基。
1: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0: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0: 听众朋友，账号交易对于网络游戏玩家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许多玩家为了心仪的账号出手阔绰，不惜一掷千金。但是当购买的游戏账号被找回，导致自己无法使用时，我们该如何维权呢？不久前，在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为买卖游戏账号引发的合同纠纷。
3: 这里是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这起因游戏账号买卖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在这里开庭审理。
4: 我那个3500块也是的确到你的支付宝账户了，那这样你就应该提供给我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瑕疵的账号。 现在账号在我手里40多天就被找回。
5: 首先这个东西不是我找回的，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被谁找回，他是应该是认可这个账号从一手处他流出来的时候本身是充满一定的危险性的，对吧？他不然他不会买。但是现在账号被找回了就来找我被告进行索赔，我觉得这个条件不太合理。
3: 庭审中双方都认为自己不应对被找回的游戏账号损失负责。那么事情的经过是怎样的呢？原告殷某是一款网络游戏的忠实玩家，去年夏天为了有更好的游戏体验，殷某打算购买一个高等级的游戏账号，于是在某二手网络交易平台上联系到了正在出售账号的被告杨某。
4: 2023年7月18号，原告通过闲鱼 APP 与被告联系，购买了被告所持有的三国杀手游账号，约定价格为3500元，后原告通过闲鱼平台向被告支付3500元。
3: 殷某支付了游戏账号的转账费用后，杨某也按约定交付了账号，但没过多久殷某登录游戏时却发现该账号已经无法登录，根据系统提示该账号已被找回。
4: 然后我就去找卖家嘛，卖家说就是我要提供账号被找回的证据嘛，然后我就去找，我找到了三国杀就是那个客服，调了后台发现账号的确被申诉回去了。然后一开始他是说帮我去找的，他说先看看能不能帮我把账号找回来。
3: 杨某告诉殷某，这个游戏账号也是他从一个游戏中介手中购买来的，他在购买时还向中介支付了300元的包赔服务，他可以试着帮殷某找回账号。
4: 后面他就是过了2-3天之后，我在电话联系他，他就说那300块钱保险嘛，他就说转手就已经失效，他说转手失效了就是那个中介不管。但我想那个他那个中介有他也有他的游戏店，然后我就去加了那个中介，然后我就是那个旁敲侧击了一下，然后他告诉我他那个钱已经赔付给卖家了。
3: 得知杨某从中介处获得了3000元的赔偿，却对自己隐瞒了这一情况，殷某气愤地要求杨某退还游戏账号的转账费，可杨某却不同意，无奈殷某将杨某起诉到了法院。
0: 从庭审中我们了解到，被告杨某的账号呢也是从中介手中购买的，并且杨某在购买账号时还多支付了10%的包赔服务费用，总共花费了3300元。之后杨某将这个账号以3500元的价格卖给了原告殷某之后，却被原始玩家找回，杨某从游戏中介那里获得了退款。那么这笔退款该赔付给原告吗？法院又会如何认定呢？
6: 庭审的焦点的话，当时归纳的是2点：第一，原被告之间是否形成信息网络买卖合同关系；那么另外一个焦点就是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退还游戏账号的价款3500元。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条规定，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针对庭审焦点一，法官表示，虚拟财产本质上与传统财产并无区别，法律提供平等的保护。
6: 游戏账号呢，应该说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不同于一般的实物商品，就说是一种虚拟商品吧。但是它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财产属性，是受法律保护。
3: 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对焦点一没有任何争议，主要针对的是焦点二，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退还当时购买游戏账号的价款3500元。
4: 我这边要申请那个被告退还给我购买账号的3500块，还有那个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3: 然而被告杨某认为，原告既然选择了购买他人的游戏账号，就应该对游戏账号存在可能被找回的风险有所预判，并且原告没有向自己购买游戏账号被找回的保险赔偿服务，因此自己不该向原告殷某赔偿。
7: 我和原告在交易的过程中并没有谈及说这个账号被找回，或者说有其他的任何情况发生我会给原告进行一个赔偿，在我们的交易合同中并没有这个说法。然后第二，我找中介进行这个赔偿原因是因为我向中介花费了300块钱购买了一个服务费， 但是原告跟我进行交易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提及这个事情，所以我方认为就是我不会接受。
3: 庭审过程中，原告殷某还出示了一份他和杨某上游中介卖家的聊天记录。
6: 根据原告举示的聊天记录，本案的原告找到了这个被告的上游游戏卖家，上游卖家还确认了一个事实，即使本案的被告向其上游卖家购买了增值服务，但如果说购买这个账号之后被告又将其转卖的话，那么他将不再继续享受这个增值服务。被告的上游游戏卖家如果知道被告已经将该账号转让给原告的话，他是不会向其退这3000块钱的。
3: 法官审理后认为，殷某在操作游戏过程中因游戏账号被他人登录，造成殷某无法继续控制使用该账号，导致买卖游戏账号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相应合同应予解除。
6: 网络游戏账号具有其特殊性，具体的说就是这个账号的原始注册人可以通过提供自己注册时身份信息的方式找回原来的账号，所以这个账号经过多次流转之后，最新的持有人有可能因原始注册人找回这个游戏账号而不能正常使用这个账号了。那么作为出售这个游戏账号的一方，他应当保障这个账号能够正常使用。
3: 法官表示，游戏账号卖家保证相关账号能够正常使用的义务并非仅止于交易完成之时，如果游戏账号被原始注册人找回，则卖家从其上游卖家处获得的退款应当用于弥补其下游买家因账号不能正常使用所导致的损失。
6: 作为提供该虚拟商品的一方，他应当向购买的下游退还相应的价款，当然这个要视具体情况而定，退还多少，退还多大的比例，要根据下游这个游戏买家他使用时间的长短啊，以及他在这个购买过程中他本身是否存在错误啊，这些情形来综合确定。
3: 不过法官也指出，原告殷某在游戏账号交易过程中应当知晓游戏账号存在被原始注册人找回进而产生损失的风险，但其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因此原告殷某对案涉损失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6: 本案的原告作为一个网络游戏的玩家，他在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购买网络游戏账号的时候，应当知道游戏账号有被原始注册人找回的可能，那么就相当于说他在和本案的被告完成网络游戏账号买卖的这个交易的时候，对于上述的风险应该有明确的认知。
3: 最终法院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作出判决，
6: 判决被告向原告退还其当时交付的价款3500元中的3000元，其余500元由其自行承担。
3: 法官提示，当事双方在进行买卖时需要秉持契约精神，自觉遵守约定以及市场交易规则。
6: 一般他发布网络游戏的公司，他有一个规定，网络游戏账号是只能由原始注册人持有，是不能转让给他人的。但是在这个现实之中，广泛的大量的存在买卖网络游戏账号的情形，所以这个玩家在网络账号交易的过程中，他的一些权益我们还是要通过法律来保护。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对网络游戏账号注册和这个流转的监管和规范。另外我们也提醒网络游戏玩家要注意保存证据，如果自己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可以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疏断案，细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法理民生，接下来是法治书场，今天为您播送的是意外之祸谁之过。
2: 这天清晨啊，在北方某农村一处蜜蜂养殖场里，有两个中年男子正在穿着严密的防护服往车上搬运蜂箱。就在这个时候啊，车门啊突然被打开了，只见一个年轻男子从驾驶室里滚落了下来，一边捂着脸一边大声地喊道：救命啊，蜜蜂蛰人了。见到他这个样子，正在搬运蜂箱的两个人忍不住大笑起来。小赵啊，一只蜜蜂就把你吓成这样，你还是个男人吗你？谁知道话音刚落，这名年轻男子啊竟然开始口吐白沫，这下可把原本看热闹的两个人啊给吓坏了。他们赶紧手忙脚乱地拨打了120，把他送进了医院。而更让他们感到吃惊的是，就在他们把

0: 倒地不起的男人送到医院不久，医生啊遗憾地宣布，这名男子经抢救无效死亡了。什么？一只蜜蜂竟然把一个大活人给蛰死了？这名男子猝死的背后会不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原因呢？这名去世的男子啊叫做赵建，平时啊靠拉货为生。搬运蜂箱的两个人啊，一个是蜜蜂养殖场的老板李洪超，一个呢是他的哥们儿刘冠军。这个李洪超啊，开蜜蜂养殖场啊已经十多年了，平常啊都是自己一个人来担惊打理，偶尔呢忙不过来的时候啊就找几个临时的帮工。这不，最近啊他正好和邻省的一个客户啊签了合同，需要找一个司机啊把蜜蜂拉过去。这李洪超呢就找了自己的哥们儿刘冠军，让他帮自己找个靠得住的司机。而刘冠军呢想起了自己的远房亲戚赵建啊正好有辆车，于是啊便找到了赵建，把这个事儿就给他说了。这个赵建一听啊，觉得反正啊距离也不远，顺便呢去外省啊旅旅游，因此啊便一口答应了下来，转天开车就来到了李洪超的养殖场。因为养蜂多年啊，李洪超知道在搬运蜂箱的时候啊可能会有被蜂蛰咬的风险，因此呢他和刘冠军啊都穿上了严密的防护服，并且让坐在驾驶室的赵建也穿上。不过赵建却说啊，这防护服啊不透气，穿着太难受了，再说了我在驾驶室里这蜜蜂啊又进不来。见赵建觉得无所谓啊，李洪超啊也就没再坚持，开始和刘冠军啊一箱箱的把蜜蜂啊装上车。可两个人搬着搬着，却听见赵建在驾驶室里大声呼救，跑过去一看，原来啊赵建并没有把窗户关严，有一只蜜蜂啊趁机飞了进去，不偏不倚正好在赵建的脸上蛰了一下。
1: 眼看着赵建只是被蜜蜂蛰了一下就连滚带爬的大呼救命，李洪超和刘冠军都觉得是小题大做。然而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却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料，就是蜜蜂轻轻这一蛰，不但把赵建蛰进了医院，最终还要他命。
0: 面对从抢救室出来表情凝重的医生，李洪超一时也说不出话来。他养了这么多年的蜜蜂，见过无数人被蜜蜂叮咬，他实在是想不通，只是被一只蜜蜂蛰了一下怎么能要他的命呢？而与此同时啊，赵建的老婆刘霞和女儿在接到通知以后啊也赶到了医院。当听到丈夫已经去世的消息后，刘霞一下子瘫了下去，坐在抢救室门口一边哭一边大喊，你就这样走了，可让我怎么活呀？由于人命关天，当地的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很快就开始了解情况。不过根据抢救医生的介绍，除了蜜蜂蛰咬的伤口外，从死者赵建的身上并没有发现其他可疑之处。而要想真正弄清楚赵建死亡的确切原因，只能对遗体进行尸检。这时候呢刘霞犹豫了，一个呢是因为连医生都说了赵建啊很可能是因为啊蜂毒过敏而死，二是因为呢刘霞也不想让丈夫死后啊再受这样的折腾，再加上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赵建和刘冠军啊还有亲戚关系在，因此啊思量再三以后啊，刘霞找到了村支书，表示自己啊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不过呢由于赵建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因此啊刘霞也希望李洪超和刘冠军能给自己一些适当的补偿。很快啊刘霞就在村支书的带领下找到了李洪超和刘冠军，而在了解了刘霞的来意后啊，李洪超啊觉得十分的委屈，姐啊这件事你也清楚，你说谁能想到一个大活人竟然被一只蜜蜂给蛰死了。而刘冠军啊这时候也在旁边伸出了手，指着手上被蜜蜂蛰咬的痕迹说，就是的姐，你看这是当时为了救小赵我被蜜蜂蛰的，现在不就也是一个包吗？听李洪超和刘冠军这么说啊，村支书接了话，小李小刘啊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这毕竟是一条人命啊，再怎么说

0: 他也是帮你们的忙，才被你的蜜蜂蛰死。而且啊，这做生意的不都讲究过和气生财的道理吗？听着村支书的话，李洪超和刘冠军啊，尽管还是觉得不太服气，不过为了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啊，两人最终答应赔偿50,000元给刘霞母女。
1: 赵建一个小伙子竟然被一只蜜蜂蛰死了。由于这样的意外过于离奇，因此在案件发生后很快就成了大家茶余饭后讨论的热点话题。可随着大家的讨论，却慢慢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传言，而一心等着赔偿金补贴家用的刘霞也随之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0: 这一天，刘霞正在家里准备做饭，没想到女儿放学回家后却哭着回来了。一进门，女儿问刘霞：妈妈，他们都说爸爸是因为自己的问题死的，结果咱们家趁机想讹人家的钱，妈妈，真的是这样吗？听到女儿这么说，刘霞是万分震惊，丈夫的骤然去世已经让他们娘儿俩陷入了极大的困境，现在自己竟然还要承担这种闲言碎语，她实在是无法接受别人对自己和女儿的这种重伤，担上讹钱的骂名，更不想让丈夫死的是不明不白。于是她鼓起勇气找到了律师，对案件进行了咨询后啊，刘霞很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确认丈夫赵建的死因，并要求李洪超和刘冠军赔付赵建的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接到法院的传票后，李洪超、刘冠军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在了解到自己被刘霞告上了法庭后啊，李洪超和刘冠军同样也是气不打一处来。李洪超呢更是赌气地说道：去法院就去法院，正好弄清楚我们到底该不该赔钱。在案件庭审过程中，受法院的委托，司法鉴定中心对赵建的死亡原因出具了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根据尸检显示，赵建死亡原因属于遭风蛰后引起过敏性休克而死，而其产生过敏性休克的原因则与其体质有关。那么根据这份鉴定结果，在这起离奇的案件当中，那么李洪超、刘冠军到底应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法律点，侵权责任中的直接因果关系。侵权责任法中的因果关系是指不法侵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通常这种因果关系表现为两种一形态，即直接因果关系和间接因果关系。直接因果关系是指不法侵害行为不需要与其他因素相结合就可直接引起损害后果发生的因果关系。此案例呢发生在民法典实施前，适用的是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啊，根据司法鉴定结果，蜜蜂叮咬是导致赵建死亡损害后果发生的直接原因，如果没有蜜蜂叮咬这个起因，即使赵建的体质再特殊也不会有过敏致死的后果，因此啊，蜜蜂叮咬与赵建死亡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而在搬运蜜蜂的过程中，李洪超、刘冠军虽提醒过赵建穿着防护服，但在其拒绝造成危险隐患时未及时制止，故应对赵建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赵建呢，作为提供劳务者，也应对自身的安全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但其在封箱装箱的过程中未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其自身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与此同时啊，单只蜜蜂叮咬致人死亡的情况非常罕见，赵建自身的过敏体质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损害后果，故赵建自身的特殊体质与损害后果的加重之间有因果关系，应当相应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最后法院判决啊，李洪超、刘冠军对赵建的死亡损害后果分别承担60%、15%的赔偿责任，而赵建呢自己承担25%的赔偿比例。综合计算，判决李洪超、刘冠军分别赔偿刘霞母女36万元与9万元， 在法院判决以后，李洪超、刘冠军也意识到对于这场悲剧的发生，自己的确存在疏忽大意的地方，因此啊，积极履行了

0: 撞倒老人后，老人不久便离开了人世。不过呢，这样一起看上去十分严重的案件，撞人的男子却只承担了很小的一部分赔偿责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天，南方某市的一条公路上，一名年轻男子啊，正开着新买的汽车在公路上疾驰。他的名字啊叫肖磊，在城里上班，30岁了，一直也没有对象。父母呢十分的着急，于是啊，老两口拿出了全部的积蓄盖了新房，又东拼西凑的给他买了辆小汽车，希望他能早点引来金凤凰。而这次呢，肖磊就是开着新车回老家准备相亲的。然而就在他路过一个路口的时候啊，却不知道从哪里突然闪出来一辆电动车，而且呢，这电动车的速度啊还相当的快，直愣愣的冲着肖磊的车就冲了过来。肖磊的心里啊暗叫一声不好，可是啊，尽管肖磊啊把刹车都踩到了底儿，但却还是没有躲得开。没等肖磊的车停下，只听啊砰的一声，两车啊就撞到了一起。这可把肖磊给吓坏了，他赶紧拉开车门下车去看看，只见骑车的是一个60-70岁的老大爷，躺在地上不住的呻吟。眼见老人还活着，肖磊啊心里边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他平复了一下心情，马上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将老人啊送到了医院。经过详细的检查，老人呢主要是头部擦伤，情况不太严重，暂时啊没有生命危险。而当地的交警大队啊，根据现场的监控等相应的证据认定啊，在这次事故当中啊，肖磊和老人各自承担同等责任。根据这个结果啊，肖磊马上报告了保险公司，并开始啊进行相应的理赔程序。
1: 眼见事故有惊无险地得到了解决，肖磊总算松了口气。然而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就在车祸过去几周之后，肖磊刚刚才恢复平静的生活却被父母的一个电话再次打破，看似已经平息的交通意外也突然横生枝节。
0: 只听父母啊在电话里啊焦急地说道，磊磊啊，你赶紧回来吧，出大事了，你上次撞的那个老人啊在医院里去世了。听父母这么一说，肖磊一下子就懵了，当初医生不是说老人没有生命危险吗？这怎么不到一个月就突然去世了呢？肖磊啊顾不得想太多了，火急火燎的开着车赶回了家。他一进家门啊，就看见屋里啊坐满了人，而自己的父母啊正在一群人中又是鞠躬又是拱手的赔礼道歉。一见肖磊回来了，一群人啊马上就围了上去，七嘴八舌的要找他有说法。询问之下，肖磊得知啊，这些人啊都是自己撞倒那个老人的亲属。老人呢姓江，家呀就住在临镇，今年啊已经75岁了。这江大爷啊在被肖磊撞倒之后啊，在医院住了20多天的院，一直进行着治疗。可没想到的是，就在昨天病情突然恶化去世了。这时啊，只听江大爷的儿子说道，小肖啊，虽说发生交通事故啊你和我爹啊都有责任，不过啊要是没有你这么一撞，我爹啊肯定也不能这么突然就去世了吧。所以说啊，我们也不狮子大开口了，你就赔偿给我们啊20万吧，毕竟一条人命啊被你撞死了，20万元也不算多。20万，对方的话一出口，肖磊和父母啊都愣住了。这肖磊家经济条件一般，就只有肖磊一个人在城里打工挣钱，再加上又买了汽车，现在别说20万了，就连20000元也拿不出来啊。肖磊的父亲啊见状，只好一边道歉一边小心翼翼地和对方商量，表示呢一定积极地筹款准备赔偿，不过现在呢手头确实没有那么多钱，还需要和亲戚朋友们筹措一下。而江家儿女啊眼见着肖磊一家的态度啊还算可以，便也啊没有过多的为难他们，表示啊今天先这样了，但是一个月之后必须得凑到钱，说完便起身离开了。虽然暂时劝走了江大爷的一家人，可是这20万元该去哪弄啊？这可把肖磊啊和他的父母啊给愁坏了。无奈之下，肖磊的父母啊

0: 只能是马上马不停蹄的开始筹作款。而后呢，小磊啊也一咬牙，把刚买几个月的汽车啊也给卖了，这才算是凑够了这20万元的赔偿金。
1: 拿着东挪西借凑来的赔偿金，肖磊的心中无比沉重。他无论如何都想不通，只是擦伤的江大爷为什么会在医院突然过世。不过也许正是应了天无绝人之路这句古话，就在肖磊无奈地准备赔钱了事之时，一个人的出现突然让他意识到江大爷的死也许另有原因。
0: 这天啊，就在肖磊赶去银行准备给江大爷儿子汇款的时候，却突然被人叫住了。学生一看，肖磊认出了这是自己高中时代非常要好的同学，两个人啊便闲聊了几句。同学便问啊，看你这垂头丧气的样子，最近遇到啥事儿了？一看同学问道，肖磊啊也忍不住吐出了口水，把自己不小心撞死林振江大爷的事情啊一股脑的说了出来。然而呢，让肖磊没想到的是，等自己说完，这个同学啊直接说了一句，哦，原来这个江大爷是被你撞的呀。肖磊觉得很奇怪啊，赶忙问道，你认识这个江大爷吗？同学答道，这不巧了吗，我姐就住在江大爷的旁边，他们俩啊是邻居，前两天啊刚听他提起啊，说是出意外了，江大爷去世了。顿了顿之后啊，他又紧接着说啊，不过呀，这江大爷也够可怜的，据说啊早前就查出了肺癌晚期，没想到还遇上了交通事故，这不说走就走了。什么癌症晚期？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听了老同学的话，一个想法突然在肖磊的脑海中蹦了出来，既然这个江大爷是癌症晚期患者，那他的突然去世是不是和癌症有关系呢？一瞬间，肖磊仿佛看到了希望，他和同学告别以后马上打电话给家里人，把这个重大的发现告诉了父母。三个人一商量，觉得必须把江大爷去世的原因调查清楚再说。这边呢，是肖磊和父母啊决定啊先把赔偿的事儿先缓一缓，而另一边呢，江大爷的儿子见肖磊啊没有按规定的时间将钱转过来，便打电话质问是怎么回事。而接起电话后啊，肖磊也不隐瞒了，直截了当地说啊，大哥啊，我们已经知道了，您父亲是一名癌症晚期患者，我们需要去医院调查清楚他的死因到底是什么原因，赔偿的事儿先缓一缓吧。听见肖磊说出癌症晚期四个字，电话那头江大爷的儿子先愣了一下，他没想到这件事竟然被肖磊知道了。不过很快他又恢复了平静，是我父亲的确是癌症晚期，但如果不是你把他给撞了，医生说啊，至少还能活几个月呢。所以说啊，就是这场车祸要了他的命，你们啊必须要进行赔偿。眼看、啊、说不通，肖磊啊干脆挂了电话。此后啊，双方又几次就赔偿金的问题啊进行了沟通，却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既然双方再这样沟通下去啊，也是没有结果，江大爷的儿女啊最终决定将肖磊和保险公司都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30余万元。那么在本案当中啊，车祸是不是江大爷死亡的直接原因？肖磊呢究竟是否应该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侵权责任中的间接因果关系。侵权责任中的间接因果关系是指某一损害行为不会直接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需在其他原因作用下才能引起损害后果发生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的认定是法院确定侵权责任赔偿的前提。对于本案而言，江大爷死亡是本案的果，造成江大爷死亡的原因是本案需要查明的因。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法院委托，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鉴定意见，江大爷的死亡主要原因系右肺周围型肺癌并转移，直接死因系呼吸衰竭。而车祸外伤呢，一般情况下不会导致其呼吸衰竭，其呼吸衰竭主要为自身疾病转移所致，故其死亡与此次外伤无直接因果关系。但此次外伤 导致了江大爷头部外伤，致其抵抗疾病能力下降。外界致伤因素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间接因果关系，故以此评定此次交通事故外伤与江大爷死亡的参与度为12.5%左右。
1: 随着司法鉴定结果的出炉，江大爷突然去世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既然江大爷死亡的直接原因是癌症导致的呼吸衰竭，而非车祸外伤，那么作为车祸的另一方当事人，肖磊究竟需不需要对江大爷的死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这样一起不寻常的交通肇事案件，人民法院最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
0: 此案呢，发生在民法典实施前，适用的是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法院审理后认为啊，根据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果，车祸外伤对江大爷死亡的参与度为12.5%，可以作为本案处理江大爷死亡所损失的计算依据。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法院依法核定江大爷的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为40万元。按照12.5%的参与度计算，保险公司和肖磊需要承担50000元的赔偿责任，其中保险公司承担90%的赔偿责任，肖磊呢自行承担10%的赔偿责任。因此啊，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赔偿4.5万元，肖磊赔偿5000元。在拿到判决书之后啊，肖磊一家人啊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在弄清了自己究竟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后啊，肖磊及时履行了判决的赔偿责任。而江大爷的儿子啊也认识到，肖磊和江大爷的车祸并不是导致江大爷去世的直接原因，自己之前啊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车祸啊，的确是错怪了肖磊。从今天这两个案例啊可以看出，侵权责任的大小不只要看侵权行为的大小，还要看侵权行为与结果是否有直接关系。第一个案例中啊，如果没有蜜蜂叮咬，赵建即使体质再特殊也不会死亡。而第二个案例中呢，车祸却并不是江大爷死亡的直接原因，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江大爷的死亡。而这种对于因果关系的细致划分也是法律公平的体现。我们说啊，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要小心谨慎，考虑周全，尽可能啊避免可能造成侵权后果的事情发生，这样既是保护他人，也是保护自己。
2: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最初遇见你。今天我们将走进史诗纪录片，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从秦代开创大一统到汉代休养生息，再到汉武帝确立华夏文明格局，120年风云激荡，见证了中华帝国根基的艰难铸就。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回望秦汉风云，读懂大一统中国的起源。
3: 反击匈奴的战争已经打响，举国之战，生死存亡。汉武帝能否洗刷祖先的耻辱，树立帝国的尊严？年年征战，民不聊生，他又将如何面对天下苍生？一个自信又悲怆的帝王，一个金戈铁马的英雄时代，将呈现一个东方帝国的不

0: 公元前129年的初春，长安城依然处在一片寒冷之中。此时汉帝国的皇帝刘彻并没有感到一丝寒意。汉帝国北部边境的马蹄声正敲击着刘彻狂热的内心。一个巨大的冒险计划正在按照他的部署悄然进行。公元前129年的春天，刘彻派出了他的4路大军，向北方的匈奴发起进攻，拉开了汉匈全面战争的序幕。长安城的未央宫里，刘彻忐忑不安地关注着前线的消息。他的内心并没有表面上那样自信，因为他十分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一支可怕的力量。匈奴强大的骑兵曾是汉帝国所有军民心中的噩梦。
1: 匈奴叛逆中国，杀伐郡县。
0: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出动32万大军主动攻击匈奴，但在平城之战中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山7天7夜，大败而归。出生的汉帝国几乎因此夭折。此后的60余年里，北方的匈奴似乎成了一个不可战胜的神话。这时的刘彻已经28岁，他明白向匈奴进攻稍有不慎，白登之围的惨剧会再度上演。但刘彻已经别无选择，自己的决定并不是一次年轻人的冲动，这是他不可逃避的使命。在帝国北方的边境线上，汉军兵分4路向匈奴人的领地突进。这是汉军第一次深入敌人的领地作战，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面对飘忽不定的匈奴骑兵，汉军将士虽然浴血死战，仍然损失惨重。出击的4路汉军中，仅有1支部队取得了微弱的胜利。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这是一次不成功的作战行动，损失远大于战果。然而，这并没有动摇刘彻与匈奴全面作战的决心，因为他从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出征的汉军在匈奴骑兵面前已不是昔日待宰的羔羊，汉军拥有的勇气与决心标志着汉帝国意志的觉醒。国家的民众比刘彻更加期盼帝国的荣耀。
2: 有汉以来第一次胜利，那么打破了匈奴是不可战胜的神话，对汉武帝来讲，他是极大的鼓舞了他的信心，那么坚定他的信念，就是匈奴是可以打败的。
0: 但是在此次作战中，汉军暴露出的弱点也让刘彻无比焦虑。对匈奴地理和情报的缺乏，

让他的军队无法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此时的刘彻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不了解北方敌人的情报，自己未来的战争将让帝国的军队付出惨重的代价。他急需了解自己的敌人，以及任何有关北方的一切。在一片困境中，刘彻又想起了10年前出使西域的张骞。

0: 同样在公元前129年，因为汉匈战争的爆发，被匈奴扣留了10年的张骞终于得到机会逃出了匈奴。10年的监禁生活，张骞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带着仅剩的随从唐义父继续前行，一路打听大肉之西迁之后的落脚地。数月的跋涉之后，张骞终于到达大肉之。然而在迁徙数年后，大肉之在水草丰美、土地肥沃的西域已经站稳了脚跟，新的肉之王已经丧失了向匈奴复仇的勇气，这令张骞大失所望。张骞一无所获地离开了大肉之，他开始遍游西域各国，详细记载西域的风俗民情与地理物产。张骞以敏锐的直觉判断，这些西域的资料将成为汉帝国对匈奴作战十分有用的情报，而这正是自己的皇帝心中最为渴望得到的消息。长安城的未央宫内，刘彻并不知道张骞的生死，但他十分明白，在接下来的战争中，自己将无法获得来自西域盟友的支援，汉帝国只能独立面对强大的敌人。而在与匈奴反复的较量中，刘彻开始渐渐醒悟，要想击败匈奴，仅仅依靠一两次战斗的胜利将是无法实现的空想，要取得最终的胜利，他必须要从战略上重新做出规划。
1: 只是想通过一场战役消灭对方的一些部队主力，当时来看应该是一个比较冲动，而且他也不可能产生最后的效果。汉武帝后来迅速地调整战略，并不是说以歼灭匈奴部队为主，而且是控制战略要地，这是一个重大战。
0: 在巨大的沙盘面前，刘彻敏锐地发现，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并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这就是阴山南麓的河套地区。与中原王朝接壤的河套地区是一块肥沃的土地，拥有河套地区让匈奴人不仅获得了广阔的草场和粮食基地，而且这里还是进攻中原地区的跳板，因此河套地区历来都是中原王朝和匈奴争夺的焦点。

0: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为了解除匈奴的威胁，派大将蒙恬率30万秦军攻击匈奴，夺回了被匈奴侵占的河套地区。之后在北方边境大规模修建长城进行防御，但在秦帝国覆灭之后，匈奴趁机又重新夺取河套地区，这里成为此后匈奴不断进攻汉朝的前沿基地。刘彻意识到落入匈奴之手的河套地区时刻威胁着帝国的安危，如果不占领这里，汉军所有的主动进攻都将成为泡影，夺取河套将是汉帝国对匈奴下一步战争的首要目标。
1: 控制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区，它是离京畿非常近的，离长安城非常近。而文帝时期有3次大规模的入侵，都是以这个地方为跳板的，对京城造成很大的震动，这是一个战略要地。
0: 不过此时的匈奴因为汉军之前的进攻已经做好了防御的准备，如果汉军贸然攻击，在没有任何情报的指引下，只会得到失败的恶果。刘彻需要等待一个进攻的机会。公元前127年，匈奴大举入侵汉朝东北部的上都渔阳地区，对汉朝兵民大肆烧杀劫掠。匈奴的主力南下，让刘彻突然发现一个绝佳的机会摆在眼前。
2: 匈奴以盗窃为务，数为边害，朕行之前，
0: 他派卫青率领3万骑兵由雁门出击，攻击匈奴占据的河套地区。《卫青传》记载，汉军大获全胜，全甲而还。
3: 大捷！大捷！
0: 当卫青取胜的消息传回长安时，举国震动。
4: 不收入数千，
0: 匈奴人笼罩在帝国臣民心理上70年的阴影终于消散。汉帝国在河套地区设置了朔方郡、五原郡，从内地迁徙10万人口到那里定居，以巩固河套的防御。从此阴山南麓的匈奴主力开始暴露在汉帝国的铁骑面前。
5: 汉朝得了河套之后呢，就变成了我们在搏击匈奴的一个跳板，就是以河套为据点，再从河套这个地方再出兵，那就对汉朝政府非常有利。
0: 河套战役的胜利让刘彻获得了极大的自信，他已将匈奴人成功地挡在了帝国边界以外。但刘彻没有感到一丝满足，因为他的内心在渴望一场更大的胜利。然而就在此时，面对与匈奴战争的胜利，整个国家突然对于未来是否要继续战争有了不同的声音。在很多官员看来，汉帝国已经一雪前耻，帝国的尊严得到了应有的尊重，战争业已结束，和平才是国家之本。
6: 边境之事饥寒于外，
0: 但刘彻明白，暂时的和平无法真正维护国家的安全。如果选择

0: 妥协，会使刚刚凝聚的民心再度消散。他必须要彻底解决匈奴的威胁，以此捍卫来之不易的统一局面。这是一场决定帝国走向的生死之战。匈奴不灭，战争就不会结束。此时的刘彻绝不允许帝国内部出现任何动荡，而在他看来，帝国内部最为难以控制的力量就是诸侯王。在景帝时代，诸侯王发动的七国之乱几乎彻底毁灭了刚刚步入正轨的汉帝国。虽然诸侯王的叛乱最终被扑灭，但在刘彻的眼中，诸侯王始终都是分裂国家的潜在威胁。公元前127年，刘彻已经30岁，这时的他不再是一个鲁莽而冲动的少年。在一步步登上权力顶峰的历练中，刘彻更加自信而成熟。这一年，刘彻颁布了史称推恩令的诏书，他要以一个极具智慧的方案，将威胁国家统一与稳固的诸侯王势力彻底消解于无形，
1: 让诸侯王有权呢把他自己的土地分给这个再分出去，分给自己的子孙，分给自己子孙之后，如果是侯国的话，侯国的管理权很大程度上是归于中央管的，就是重建诸侯而少其力，然后呢诸侯国自己就把自己一身肉都割完了，最后呢是把这些肉都给了中央了。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很平缓的一种和平的方式削弱诸侯王的力量。
0: 推恩令的实施是刘彻彻底消除诸侯王分裂势力的最后一搏，他最终实现了中央政权对汉帝国的完全掌控。现在刘彻可以调动整个帝国的资源，为彻底击败匈奴的浩大战争储备力量。1993年，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发掘了一座西汉古墓，出土了大量汉代文献档案，其中有一枚简牍，详细记载了汉代东海郡的国家武器库的库存情况。
2: 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出土的唯一一部能够说明汉帝国武库建设的这个非常珍贵的资料。实际上它就是汉帝国呢设在东海郡的一个武库的整个的兵器和装备的登记本。
0: 东海郡武库库存弩的总数达537707件，矛的总数达52555件，各类兵器达到78392件，仅此三项就足可以装备50万人的军队。从武器的储备情况可见，汉帝国拥有强大的冶铁和军备能力，这使得汉军的军事装备水平在与匈奴的对比中占据优势。公元前127年，张骞自西域开始返回长安，但归国的通道河西走廊依然控制在匈奴人手中。为了返回故国，张骞必须再次穿越敌人的领地。对于张骞以及

随从唐义父来说，死亡可能随时降临在他们的头上。但张骞知道，他绝对不能放弃自己的使命。无论时间过去多久，他都必须向他的皇帝兑现承诺。

前126年，在离别长安13年以后，九死一生的张骞终于再次踏上了汉帝国的土地。遥望蔚然屹立的长安城，张骞此刻百感交集。他不知道他的皇帝是否还记得一个离开了13年的使者，是否还怀有扫灭匈奴的壮志与情怀。但13年来，张骞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没有磨灭对他的皇帝，他的

0: 史书没有记载刘彻再次见到张骞时是怎样的情景，但张骞的西域之行，无论是对他还是整个汉帝国，都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1: 张骞带回来了中原人以前根本不知道的关于西域的很多知识，地理、人文、自然，各方面的知识，使得中国人的世界观，使得中国人的天下观，使得中国人的世界视野大大的扩展了。
0: 张骞向刘彻详细汇报了他在西域的见闻，来自西域的信息让刘彻无比兴奋，因为他不仅看到了西方一个崭新的世界，更从中捕捉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汉帝国眼中的西域，是指今天中国的新疆和中亚地区。西域当时受到匈奴人的控制，是匈奴人最为重要的物资补给基地。一旦失去西域，匈奴将失去与汉帝国长期抗衡的资本。然而，要控制西域，刘彻首先要打通西域与汉帝国的通道，这个通道就是河西走廊。公元前121年，一位年仅20岁的年轻人被刘彻委以重任，率10000人的精锐骑兵远征河西走廊，这就是霍去病。霍去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天才，以敢于冒险的性格深得刘彻的信任。夺取河西走廊，斩断匈奴与西域的联系，是霍去病此次远征的唯一

0: 匈奴蜀国的军队，霍去病孤军深入，没有后援，也没有补给，似乎是一次毫无胜算的冲动冒险。但霍去病没有辜负刘彻的信任，他带领汉军两次远征河西走廊，以极小的代价战胜了敌人，清除了河西走廊全部的匈奴势力。自此，汉帝国控制了河西走廊，将匈奴与西域的连接彻底中断。为了防止匈奴的再次反扑，汉帝国在河西走廊设置张掖、武威、酒泉、敦煌四郡，中原地区通向西域的通道从此被打通。这条通道成为此后中国与中亚、西亚地区文化物质交流的主要陆上通道，形成了后世所称的丝绸之路。
1: 只有通过丝绸之路这样一条道路，西域的人、中亚、西亚的人才了解东方还有一个强盛的汉王朝存在，所以我们才有了汉人、汉文化、汉族、汉学这样一些褒义的东西。
0: 失去河西走廊，匈奴的实力大大削弱，无法恢复。这个曾经威名赫赫的草原民族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匈奴人曾在一首描写失去河西走廊的歌谣中唱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处不繁息，失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河西走廊战役的胜利让刘彻感到无比自信，在他看来，自己和祖辈们扫灭匈奴的理想已经不再遥不可及，只需要发动最后的一击，汉帝国最大的威胁就会彻底解除。然而此时刘彻遭遇了战争开始以来最为艰难的时刻，再次出征匈奴的大军还未出发，帝国的国库已经空虚。与匈奴的连年战争让汉帝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国家70余年积累的财富消耗殆尽，现在这个国家已经无力支撑庞大的战争消耗。公元前120年，长安的未央宫里，刘彻召集大臣们举行廷议，如何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让已经37岁的刘彻无比焦虑。他知道对匈奴的最后一战绝不能半途而废，为了解决眼前的经济危机，他需要为国家找到新的财政来源。
2: 首先提出来盐铁官营，然后盐铁官营就是把这个盐业、冶铁业全部收归国家，由国家来经营，国家来卖钱，这样来增加国家的税收。
0: 在这一年，国家也开始对商人和手工业者征收财产税，货币的发行权也收归中央，甚至酒类也由国家实行专卖。 帝国的官吏制定了严酷的法令，鼓励人们告发那些隐瞒财产、逃避税收的富商。被告发的商人的财产、土地、奴婢都被国家没收。这些全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在短时间内为国家带来了巨额的财富，汉帝国得以度过了经济危机。但帝国的百姓为此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为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0: 们几乎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刘彻并不是不知道，国家的民力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自己稍有不慎，秦末天下反叛的局面就有可能再次上演。可是作为一个皇帝，他知道距离扫灭匈奴的理想只有一步之遥。此时刘彻心中唯一的安慰，就是汉帝国已经获得了统一的民心，他必须用意志与信念统领天下万民，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为帝国开创永久的和平。公元前119年，汉帝国发动了对匈奴规模最大的漠北战役。在刘彻的精心布局下，卫青和霍去病各自率领50000骑兵，分为东西两路，同时出发，深入大漠，寻找匈奴主力部队进行决战。
1: 漠北之战是汉和匈奴之间的最后一次搏杀，最后一次大较量。所以为了这次战役，汉武帝几乎集中了全国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军力，然后投入这场战役。
0: 当卫青的西路汉军进入草原后不久，就与匈奴单于王平的大军不期而遇。步步逼近的匈奴军队数量远远超过汉军，这让卫青感受到强大的压力。在卫青的指挥下，汉军士兵勇敢地迎击匈奴骑兵。汉军舍生忘死的勇气，令这些草原上的战士感到了恐惧。匈奴单于在最后关头放弃了部队，仓皇逃走。不过卫青击溃的匈奴单于部队并非匈奴真正的主力，实力最为强大的匈奴左贤王部始终没有出现在战场。此时身在未央宫的刘彻开始焦虑，如果此战不能歼灭匈奴主力，自己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将功亏一篑，因为他的帝国已经力不从心。在一片迷茫中，刘彻将最后的希望给予了东路汉军的将领霍去病。不过这时的霍去病也在痛苦中率军前行，茫茫的大漠之上，他始终没有找到匈奴的军队。霍去病知道，如果这次作战徒劳无功，整个帝国将错过击败匈奴的最佳时机。虽然前路凶险莫测，自己只能一往无前，不能放弃。然而历史的转折往往就在坚定的信念中出现转机。就在此时，出师漠北的东路汉军与匈奴左贤王的主力部队突然遭遇。面对突如其来的匈奴大军，霍去病这位以勇敢著称的年轻将军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勇气与决心。他没有丝毫的

前119年的蒙古高原上，一场决定汉帝国与匈奴未来命运的决战就

面对兵力占据绝对优势的匈奴左贤王部，汉军在年轻将军的带领下前仆后继，为了帝国的胜利，他们无所畏惧。

0: 仅仅一天的时间，匈奴军队被汉军彻底击败，汉军斩首俘虏匈奴70,000多人，昔日的草原霸主溃不成军。漠北决战几乎歼灭了全部匈奴主力，从此匈奴远逃漠北，大漠以南再无匈奴王庭。
1: 匈奴呢，最后是远遁，远远的向北跑去，而且漠南无王庭，就是匈奴的主力再也不能留在漠南了。那么这样的话，汉武帝基本上解决了，解除了匈奴对大汉的威胁。
0: 对于此时的刘彻来说，为了这场胜利，他已经等待了22年，而整个汉帝国已经为这场胜利等待了81年。汉高祖刘邦无奈的和亲，吕后所受的屈辱，文景时代的隐忍，在这一刻得到了回报。汉帝国终于洗刷了昔日的耻辱，战胜了世仇匈奴。

0: 22岁的霍去病成为了汉帝国新的英雄。史书记载，刘彻为霍去病修建了豪华的宅邸作为嘉奖，但年轻的将军并没有接受皇帝的恩赐，只为后世留下了传颂千古的名言：“匈奴未灭，无以家为。”在今天汉武帝刘彻茂陵的东侧，距离最近的是卫青墓与霍去病墓。作为刘彻反击匈奴的战争中最为倚重的两位将领，卫青与霍去病死后都获得了茂陵陪葬墓中最显要的位置。霍去病墓前至今仍存有一处马踏匈奴的巨大石雕，强劲有力的骏马身下是一个惊鸿万状的持弓匈奴形象。巨大的石雕充满了张扬奋进的力量，这正是汉民族不畏强敌、开拓进取的精神象征。
1: 西汉中期以后，人的姓名里边的政治含义特别多，叫广汉、广大汉朝、通国，为国家冲锋陷阵、破奴、打破匈奴，这个名字突然就增多了。但是可能反映了当时普通百姓对汉朝这个国家的他自己认同。
0: 随着汉帝国的崛起，在此后的10年时间里，刘彻将岭南的闽越、南越相继纳入汉帝国的版图。

此时的刘彻已经开始步入老年，他掌握的帝国疆域不仅超越了他的祖先，也大大超越了秦始皇嬴政。一个真正统一的中华帝国已然形成，嬴政一直期盼的帝国梦想终于在刘彻手中得

0: 的战争与攻伐，让他创建了一个无比辽阔的帝国，但也把国家的民力压榨到了极限。天下臣民并不理解他作为一个帝王的雄心与壮志。帝国的百姓已经无法忍受永无休止的战争。
1: 他对匈奴战争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几近40年的时间。所以当时得了一个叫海内虚豪，户口减半，这是当时那个史书里记载的，海内虚豪，户口减半，一半户口都没了啊，他的损失是非常重的。
0: 作为帝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刘彻或许已经知道自己在后世会背上穷兵黩武的骂名。但他更加清醒地明白，自己一生四处征伐，是为了开创一个没有战争的未来，是为了帝国永久的安宁。
2: 对他来讲，他是要完成他一个偌大的理想的这个大一统国家的这个梦想的，所以为了达到这个梦想，他必须要进行四处攻伐。但是呢，他也知道在攻伐里面会带着弊端，那就会诱扰百姓，是让老百姓呢这个生活很痛苦。那么但是这种痛苦又不能继续延续下去，他必须在一定的时候要给他进行改弦易张。
0: 公元前89年六月，刘彻颁布了一份诏书。在这份诏书中，他反思了自己连年征战给百姓带来的痛苦与伤害。朕自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自今是有伤害百姓米费天下者，悉罢之。这道充满诚意的诏书里吐露着刘彻内心的苦闷与自责。在他的一生中，为了心中那个强盛而统一的帝国梦想，自己始终在众人的反对与质疑中一意孤行。但当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深深伤害到构成帝国基石的普通百姓时，他又放下了骄傲与自尊，向他的臣民进行公开的忏悔。公元前87年，刘彻病逝于长安五柞宫，年70岁。这是一个自信又悲怆的帝王，为了心中那个强盛而统一的帝国梦想，他蔑视传统，锐意进取。这也是一个充满血性和霸气的男人，为了国家的尊严与安全，他直面强敌，无所畏惧。正是在刘彻的手中，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帝国开始崛起，一个民族的心灵紧紧凝聚。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段最为昂扬奋进的青葱岁月。
3: 平定河西，打通西域，开通丝绸之路，使得汉帝国成为一个世界级的一个政治实体，影响整个东方的，甚至影响到中亚和西亚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实体。进取是他的一个追求，就是所谓雄才大略，他就是要追求永远新的这个目标。
0: 刘彻去世50年后，汉帝国派驻西域的副校尉陈汤带领西域属国的军队诛杀了逃亡西域的匈奴智支单于。威胁汉帝国的匈奴势力最终彻底瓦解。

0: 他们在事后给皇帝的奏折中说，应该向天下各国表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中，汉民族充满力量而又自信的宣言。这是自秦始皇到汉武帝以来所奠基和塑造的开拓进取精神在后世的延续。2000年来，每一个中国人都在回望那个充满力量和自信的时代，因为它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千古不衰的强大生命力。
1: 这个时代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时代，
2: 我觉得是一个很进取的时代。
3: 秦汉的这样一个文明为中国文明打好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也决定了中国文明后来的发展走向。
4: 秦帝国和西汉帝国在这个220多年的时间里边，完成了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巨大的塑造。秦汉时期所形成的文明特征，影响了中国，影响了此后中国社会的发展。
5: 在这个英雄主义、进取精神、开放胸怀这几个方面，汉代秦汉时期的人呢，是有一些值得我们怀念、值得我们纪念、值得我们继承的一些光辉的亮点。
0: 那个大气磅礴的时代并未远去，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以自己是秦汉帝国伟大传统的继承者而深感骄傲。这正是秦汉帝国的光荣所在。它在2000年的历史深处，俯视着它所形成并。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

0: 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4: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5: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评论员文章，提高标准，细化举措，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滦平县红十字会开展应急救护培训进机关活动；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滦平县西沟满族乡千亩梨园喜丰收，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提高标准，细化举措，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营商环境好，高质量发展水到渠成，营商环境差，高质量发展就是空中阁楼。日前召开的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为推动我市营商环境迈上新台阶，再吹冲锋号，再擂出征鼓，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充分认识到抓好营商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坚定信心，不断提高工作标准，细化落实举措，强力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推动营商环境实现再优化再提升，要用市场思维抓营商环境，经营主体是营商环境的直接感受者，一切工作都要站在企业立场，遵循市场规律，从需求端谋划举措，要坚决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在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标投标市场环境的同时，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清单之外的领域，各类企业依法平等进入，要着力解决经营主体诉求，建立诉求即接即办机制，严格落实限时办结、及时回应、定期回访闭环管理，要持续加强要素供给，不断增强要素保障针对性、及时性，为企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保障。良好的营商环境需要有良好的法治手段、制度规则来保证。推动营商环境实现再优化、再提升，要用法治思维抓营商环境，要规范涉企执法，努力降低执法监管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要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让更多企业敢闯、敢干、敢投。要加强执法监管，让企业在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0: 记者侯月报道。8月22号，滦平县红十字会开展应急救护培训进机关活动，扎实推进应急救护六紧工作，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会精神。来自全县各企事业单位、乡镇工作人员、长跑协会、蓝天救援队及社会各界学员30人参加培训。活动中，

0: 滦平县红十字会邀请第三方专业师资开展授课，授课老师简要介绍了红十字会发展历程与核心职能，结合真实应急案例，通俗易懂地讲解了心肺复苏、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创伤包扎救治、气道异物梗阻、应急处置等高频实用急救知识与技能，并通过标准化现场实操演示，直观展示规范应急流程，破解急救操作难点。同时，工作人员向全体参训人员发放红十字会章程、应急急救宣传手册等资料，全方位普及应急救护科普知识。培训结束后，参训人员逐一开展心肺复苏 AED 设备操作实操演练，并参与理论知识与实操技能综合考核，最终18名学员顺利通过考核，成功掌握标准化应急急救知识。此次应急救护培训针对性、实用性强，有效补齐了参训人员的应急处置知识短板，帮助大家系统掌握了科学规范的应急实操本领。接下来，我县将充分发挥参训学员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推动急救知识和技能向基层延伸，向群众普及，持续扩大应急救护知识普及覆盖面，积极营造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氛围，切实为全县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筑牢坚实屏障。记者范秋实报道。金秋送爽，梨果飘香，眼下滦平县西沟满族乡千亩梨园迎来成熟采收期，累累硕果挂满枝头，广袤田野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近年来，滦平县西沟满族乡立足优良生态禀赋，深耕特色林果产业，培育壮大滦西品牌，做由农文旅融合发展业态，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近日，记者在滦平县西沟满族乡槐香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梨园看到，饱满圆润的梨果缀满枝头，果农们抢抓时节采摘丰收果实，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繁忙喜悦的丰收景象。滦平县西沟满族乡槐树村村民王青红：
1: 今年咱们雨水足，我们管护也到位，梨子的个头呢也大，甜度也足，产量品相呢都比去年还好。
0: 花溪梨园地处燕山腹地滦河之畔，区域生态禀赋优越，独特的气候造就较大昼夜温差，为梨果生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作为北方优质有机梨核心种植基地，园区拥有千亩梨园，依托农大技术团队支撑，培育出多个优质梨果品种，旗下滦溪品牌只有有机食品认证，果品入选航天指定产品。园区兼具采摘、观光、休闲体验等多元功能，农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显著。滦平县槐香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曙：
2: 今年我们西沟乡的滦溪梨又喜获丰收，满山的梨都成熟了，那个眼下正是采摘的最好时节，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西沟满族乡进园体验采摘，亲身这个感受田园风光。
0: 近年来，滦平县西沟满族乡立足本土生态资源优势，深耕优质林果特色产业，聚力打造有机林果之乡特色名片，推动特色林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目前全乡梨果种植面积达4000余亩，其中圣果期梨树2100余亩，年产优质梨果350万斤，产业产值突破720万元，带动全乡320余户农户稳定增收致富。在做强梨果主导产业的同时，滦平县西沟满族乡因地制宜发展蜜薯、西梅等特色种植产业，不断丰富种植品类，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另外，滦平县西沟满族乡依托花溪梨园3A 级景区优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农文旅深度融合，精心打造梨果采摘、田园研学、满族民俗体验等特色业态，发展特色农耕民宿，完善乡村旅游配套，常态化举办梨花节、田园采摘季等特色文旅活动，年均接待游客4.2万余人次，有效激活乡村消费活力，盘活乡村文旅资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滦平县西沟满族乡组宣委员刘琦：

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滦西梨特色富民产业，聚焦提质、增效、增收，全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呢，我们也会大力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进一步完善梨园的配套采摘设备，优化游玩体验路线，继续丰富乡村休闲业态，打造出集观光、采摘、休闲为一体的乡村旅游新模式，真正把滦西梨打造成富民兴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支柱特色产业。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评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我们脚下这片热土，走进滦平的文化遗产，感受中华文明沉淀千年的深厚力量。八月，来自八个国家的网红达人不远万里齐聚金山岭长城脚下，他们登上巍峨的金山岭长城，触摸历经风雨的古城砖，沉浸式感受世界文化遗产的磅礴气魄。夜幕降临，他们又驻足观赏传承300余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滦平抡花，亲眼见证铁花流转、漫天星火的震撼场面，古老的长城与璀璨的飞翼相遇，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打开了一扇读懂滦平、读懂中华传统文化的窗口。金山岭长城坐落在我们滦平的群山之间，它是明长城保存最为完好的段落之一，也是享誉全球的世界文化遗产。一座座错落的敌楼，一块块刻有明代工匠印记的文字砖，静静矗立在燕山群峰之上，诉说着几百年前戍边守土的历史故事。对于很多外地游客来说，金山岭长城是千里奔赴而来的风景名胜，可对于我们滦平人而言，它是家门口触手可及的文化瑰宝。我们抬头望见的山峦，脚下踏过的土地，就承载着世界级的文化财富。如果说金山岭长城是镌刻在群山之上的历史史书，那国家级非遗抡花就是流淌在滦平民间烟火里的浪漫诗篇。这项技艺源自清代康熙年间，距今已经传承300多年，一人把木炭与碎铁锅片装入花筒，点燃之后转动花架，炽热的铁花四散飞溅，夜空之中绽放出流光万丈的金色光环，寄托着百姓祈求风调雨顺、平安顺遂的美好心愿。没有绚丽的火药，依靠传统手艺演绎出震撼人心的民间浪漫，外国网红达人亲眼目睹抡花表演，纷纷为之惊叹，这就是中华非遗独有的魅力。当外国友人行走在金山岭长城，惊叹长城建筑的宏伟，当他们仰望漫天铁花，被传统民俗深深打动，这场文化相遇也带给我们思考，文化遗产并不只是博物馆里遥远的展品，它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家乡。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厚重的中华文明距离自己很遥远，好像那些灿烂的历史、珍贵的文化遗产只存在于书本和远方。可事实上，金山岭长城就在我们的家乡，抡花的记忆就在我们的故土代代相传。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遗产

存，就是中华文明最鲜活的载体。每一块长城青砖，每一次轮滑绽放，都沉淀着先辈的智慧，承载着民族的精神。读懂身边的文化遗产，就是读懂我们民族一路走来的过往，也是树立文化自信最真切的途径。文化自信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从认识家乡的文化开始，从了解家门口的世界遗产开始。我们生于滦平，长在滦平，享受了这份历史馈赠，更应当读懂这份文化重量。文化自信最终要转化为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实际行动。这份行动可以是一次文明游览，爱护长城的一砖一石，做好文化遗产的守护者；可以是主动去了解轮滑等非遗故事，做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可以是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做好分内之事；也可以是作为青少年努力学习成长，将来用自己的本领宣传滦平、建设滦平，让家乡的长城文化、非遗文化被更多人看见。八个国家的网红达人来到这里，把金山岭、把滦平轮滑记录下来，传播到世界各地，世界透过他们的镜头看见滦平，看见中国。而我们作为这片土地的主人，更应该珍惜这份独有的文化财富。家门口的长城是属于滦平的，更是属于世界的。古老的非遗记忆是先辈留给我们的礼物，更需要我们一代代接续守护。巍巍长城，跨越山河，灼灼轮滑，薪火相传。愿我们每一位滦平人都能够从身边的文化遗产当中汲取力量，厚植文化自信，把对家乡的热爱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守护好我们的文化根脉，讲好属于滦平的文化故事。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全新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赵本山。说到小品，第一个想起来的小品演员一定就得是本山大叔了。赵本山1957年10月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铁岭市，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编剧、监制、制片人、出品人、企业家、歌手，二人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防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东北二人转教授，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本山传媒集团原董事长、辽宁曲艺家协会第八届副主席。1982年因主演拉场戏《摔三弦》而成名，1990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共21年登上春晚的舞台。今天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回味一下本山大叔的经典小品。
1: 喊啥大忽悠？你今儿出卖这玩意儿，别叫我一名行不行？
2: 孩子爸，
1: 哎，
2: 要我说这个拐就别。

0: 卖了。
1: 因为啥呀？
0: 这满大街的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
1: 你废话，不卖了。做这副馆又搭工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做不赔了吗？
0: 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1: 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邪了，能把蔫的忽悠蔫了，能把奸人忽悠蔫了，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0: 你可拉倒吧，
1: 信不信？
0: 我就不信人家好好的腿你就能给人忽悠瘸了。
1: 你看吧，这就是我强项。
0: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我孩子爸可有意思了，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听说人家
1: 别说了，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
0: 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
1: 这拐打失误了。
0: 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贪黑起早做这副拐，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这拐没卖出去。
1: 别着急，今天我就把这副拐卖出去。
0: 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呀？
1: 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
0: 那你弄的那不是骗人吗？
1: 愿者上钩，懂吗？帮我喊两句。
0: 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整得了。
1: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好？哎，来人了，谈。
0: 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哎，拐了，拐了，拐了。
2: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呀？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
1: 好卖。
0: 卖啊卖。
1: 卖啥呀？
0: 拐。
1: 连上。
0: 拐卖了啊。拐卖了。
2: 走，怎么回事？
0: 拐卖。
2: 谁要拐卖你啊？
0: 那他拐卖了。
2: 你要拐卖啊？
1: 你啥眼神啊？拐卖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
2: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1: 啥事啊？你多管闲事呢。
0: 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呢。
1: 没事玩呢。
2: 谁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玩？哎呀，
0: 再卖了，
1: 非常严重。
0: 啥呀？
1: 太严重了。
2: 说啥呢？
1: 没你事。
2: 这是
0: 啥严重？
1: 应该告诉你，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这看出点问题了，媳妇儿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没事，
3: 走，
2: 神神叨叨的，你可真
1: 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2: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1: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2: 你得说出来，我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1: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2: 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
1: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2: 啥？
1: 那是不可能的。
2: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1: 在饭店工作。
0: 嗯，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1: 身上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饭店的？
2: 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
1: 颠勺的厨师
2: 呀。
0: 是吧？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1: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叫伙夫。
2: 是吧？是厨师吗？啊，算你猜对了。
1: 哎，别算，是不是？
2: 是。那你刚才怎么的？说我说什么？又是严重了，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
1: 你能信吗？
2: 我信。
1: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
2: 我还想，
1: 真的。
2: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1: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2: 为啥？
1: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2: 那是哪儿憋的呢？
1: 腰部以下，啊，脚往上，
2: 腿啊，
1: 对头。
2: 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
1: 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走，走两步，
2: 走两步。
1: 你鞋没毛病吗？
2: 有啥毛病？
1: 一根高一根低。
2: 这是旅游鞋，四根的。
1: 对头，

0: 就是你的腿有病。
1: 腿？
0: 一条腿短。
1: 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0: 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更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信不信？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嗯，信不信？腿指定有病，右腿短，来，起来，好，这麻没？
1: 麻了。
2: 哎，他咋麻了呢？
0: 你剁你也麻。麻没？麻没吗？麻没？
1: 麻了，麻了。
0: 走起来，走起来。别控制，腿100%有劲，腿短，别控制，放松，走，走走走走，快走，走，别想走，嗯，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来，走，走起来，一来一来好了，走，走，哎，走，哎，走，你走吧，走吧，
1: 走，
0: 走，走，走，走，你走，
1: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呀，哎呀，我是不是
2: 不要钱了？
1: 什么玩意儿？你说，
0: 你看着吗？我媳妇儿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1: 啊！不是大姐啊，这是早咋没发现呢？这是
2: 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早都瘸了。
0: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1: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0: 别着急啊，你呀啊，小的时候崴过腿
1: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0: 转移了。你知道吗？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原来你不是颠勺，你是切墩儿，老是往这腿使劲，就把这个腿压力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轻者点脚，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干啥呀？
2: 我让我等会儿看个眼睛来问价。
0: 你要干？我在调病。
1: 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0: 用药不好使，好使吗？
2: 大过年别让你吃药，快说拐吧。
0: 啊，我老伴儿都知道吗？拄拐，
1: 拄拐，
0: 请坐。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一点一点也就好了。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
1: 你呀、啊，
0: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弯，
1: 这是条废腿呀、啊！
2: 我
1: 废，
2: 咱这是好腿。
0: 你说啥呀？好好腿谁拄拐呀？
1: 是，
2: 你别蒙人
1: 了。哎呀，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掺和啥呀？这是，我看这腿怎么回？
0: 你不用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呢，就完了。
1: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这么严重的，
0: 我甩掉多少只鞋了？
2: 哎呀，别在那扒瞎！你那甩掉鞋那回不是上人家童咬金狗撵的吗？
0: 腿好我能撵上吗？你鞋多少钱一只？
1: 那个220。
0: 220啊？嗯，正好一副拐钱啊。
1: 那得在哪儿买拐呢？
0: 拐呀、啊，
2: 这不是吗？正好把这副拐就卖给你。
0: 你说啥呢？不是。卖啥呀？我煮什么玩意儿卖？
1: 对，
0: 那这样呢？
1: 对，
0: 你抠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2: 不卖，
0: 别说话了，行不？
1: 大哥，
0: 接管。
1: 哎呀呀，大哥，哎呀哎呀，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0: 我知道你性格是吧？他女人要钱了，你也抹不开不给。
1: 是，
0: 你要脸，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是不是？我还得要，是吧？
1: 那什么？
0: 给100。
1: 哎，行，
0: 我跟你说，多给我给你积压。
1: 好。
0: 哎呀，别说话了。
1: 那什么？
0: 那个。
1: 哎呀，大哥呀，大哥，那什么，我这两头加一块才32块钱，你看，
2: 你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0: 要什么自行车呀？要啥自行车？
1: 要啊，对，
2: 没说要自行车，
1: 对，
0: 这干嘛呀？
2: 你说的要自
0: 愿性的，
1: 跟人要自行车，
2: 我啥时候说？
0: 别笑啊，
1: 别，
0: 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这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1: 我跟你说，
0: 以后我不用说。
1: 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
0: 是，
1: 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0: 好，
2: 不行，你不能要一自行车。我拿过去，推过去，不让在他坑你呢。他，
1: 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0: 兄弟，啊，驾拐。
1: 大哥，

0: 你
1: 缘分呐！
0: 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1: 好啊，等哥，
0: 你别激动。
1: 为什么？我啥也不说了，我。
2: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0: 过啥分他还得谢呀？
1: 谢谢啊！
0: 你看看。瞅啥呀？你咋心疼了眼睛？走，换个地方。
2: 还干啥去？
0: 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他。
1: 不信你话，信。

0: 南来的北往的注意了啊，注意自己的腿啊，看看有没有毛病啊，没病走两步啊，走出病来我把拐卖你啊，拐了拐了。
1: 发家致富到的多，去年卖拐，今年卖车。
0: 拐了，
1: 放出来，
0: 卖拐了，
1: 出来。
2: 嗯，好了，这回咱这有轮椅有销路了。
1: 你腿都好了？
2: 好了，这去年不给他活弄坏了吗？今年你看我怎么把他托付到车上了。
1: 快回家吧。
2: 回家，
0: 站住，朋友。我是天天找，月月找，足足找了你一年了。
2: 别激动，我们做好事从来是不留名的。
0: 我激动个屁股，你把我撑苦了知道这个不啊，我老婆跑了，工作也吵了，走找个地方说理去。
1: 兄弟兄弟，我们把钱给你，再拐给我们回家，快，
2: 你过去
1: 拿下去。
2: 请问一年来这拐你拄没拄过？
0: 我拄什么拄，我压根没病。
2: 完了，我担心的事儿终于发生了。
1: 你当时我说不让你卖拐，你不信吗？他这个
2: 我说他完了，媳妇儿，就你这眼力，你看看一年来有什么明显变化？往上看。
1: 你要说变化，好像脑袋比去年更大了。
2: 对了，由于你一年没有坚持拄拐，导致了你的病毒迅速的往上涨。你两条腿有两根大筋，好比是两条高速公路，病毒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迅速往上转移。你完了，无情的病魔正在吞噬着你的大脑健康细胞，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0: 忽悠，接着忽悠。忽悠，你是不是想让我再走两步？
2: 去年走两步瘸迈，
0: 瘸了；
2: 坐两脚麻迈，
0: 麻了。
2: 因为什么？
0: 你忽悠的。这回不用你忽悠了，我自己走两步。你不是爱看瘸吗？我给你走两步，好不好？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啊，好不好？可是我现在好了，我能小跑了，我还。

0: 那个垫布，哎，我给你搭错，哎，我给你撒呀，好不好？
1: 行，看见吗？不但脑袋不好，精神还有问题。
0: 朋友，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
1: 没问题，怎么测试？
0: 你现在的脑袋是不是大声说话都迷糊？
1: 我清溜着呢。
0: 呼吸怎么样？
1: 没问题。
0: 那你喊一声行吗？
1: 好，这么比。

0: 别喘气儿，有能耐别喘气儿。停！迷糊没？
1: 没迷糊，
0: 没迷糊。站住！
2: 他咋迷糊了呢？
0: 缺氧了呗，这么喊。这是他的体格，你这样都得倒下。
2: 别整了你，
0: 迷糊吗？
1: 没有，
0: 没迷糊，你搁那抓啥呢？
1: 有点冒金星。
0: 冒金星了？
1: 怎么了？
0: 现在你的脑袋明显智商偏低。
1: 你别整那个事儿，就咱这个脑细胞抠出来上升腰，比你多二斤。
0: 这样吧，我给你测试一下。
1: 没问题，
0: 我不拿仪器，我拿我媳妇儿给你出题儿，看
1: 来者不拒。
0: 好，
1: 嗯，
0: 学话会不？
1: 没问题，
0: 我媳妇怎么说你就怎么答，
1: 就是学话。
0: 开始，
1: 来，
2: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错，我媳妇说准备好了吗？你也说准备好了吗？这叫学话。
1: 啊，行行行，明白明白。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
2: 老头他又错了。
1: 没有，
0: 刚才
1: 错。
0: 他说老头他又错了，你也得说他老头又错了。
1: 你这叫蒙人，你这叫。你要整就整那个智力测验，这个电视台你有就耶、
0: yeah! 那样的，这样的
1: 来。
0: 好，我给你出一个三岁小孩能答上来的脑筋急转弯。
1: 你别整三岁小孩的，有能耐的整四岁的。
0: 四岁你行吗？
1: 五岁都不在乎。
0: 你看看他只在这个年龄段混，咱还怕他干什么？请听题儿。
1: 说
0: 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也不等于三？
0: 错，媳妇儿你回答。
2: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1: 正确。你算错还等于六呢？还
0: 是啊，等于好几亿呢，可惜你没答三。请听第二。
1: 我明白你啥意思了。
2: 兄弟，你别打了，
1: 我明白，我明白。来
0: 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
1: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
0: 错，
2: 因为狗真的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0: 正确。
1: 你这出生那个生啊，那叫谐音。你来，我
0: 请听题。说，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1: 八个猴。
0: 错，
2: 俩猴。
0: 怎么了？树上骑上个猴，地下几个猴？
1: 骑着呀？
2: 骑马的骑。
1: 骑。
0: 我说你这智商有问题吗？
1: 你别，我明白了。我听题。说，
0: 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一共几个？
1: 俩猴。
0: 错，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八个猴。
1: 你上边骑个树受得了吗？
0: 你呀，他掉下来也是八个猴。就你这智商还不得了。
1: 你别再来。
0: 请听题
1: 啊，
0: 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耽误你美观？
1: 因为长在我腰上不耽误我美观。
0: 错，
2: 长在别人脸上不耽误你。哎呀，你太笨了你。
1: 哎呀，
0: 还长在你腰上，长在腰上那是火鸡腰。
1: 我怎么回事？
0: 你知道你这叫啥病吗？
1: 怎么的？
0: 我告诉你，非常好治。
1: 怎么？
0: 你俩腿必须离地，因为现在你有压力。你只要离地了，你马上就能打上。
1: 离地，怎么离地呢？
0: 你想个办法。
1: 我。
0: 看着吧，自己就找位子。
1: 用这个代替行不行？借你这个用
0: 可以，
1: 好不好？坐这上头，
0: 请坐。
1: 好，大小还挺合适。
0: 挺合适吧，就按你号坐的。请听题。
1: 说，
0: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0: 回答正确，恭喜你。
1: 你呀，这个
0: 明白没？
1: 怎么回事呢？这是
0: 因为你家俩脚离地了，腿就没压力了，病毒就上不去了，高智商就占领最高盆地了。
2: 兄弟啊，你回家吧。
1: 明白吗？你别，我站起来试一个，我站起来试一个，
0: 站起来试啊
1: 啊！
0: 说一个醉汉，
1: 嗯，
0: 喝醉酒之后搬起这么大块石头照电视，哐！电视一点没坏，为什么？
1: 因为电视的质量好。
0: 错。
2: 因为没打着。
0: 对。

0: 天哪，那怎么还咔嚓一声呢？
1: 咔嚓一下砸地板上了吗？
0: 没砸着，我喝多了。
1: 你别，
0: 来再来一个啊、哦，再来一个。
2: 请听题，
0: 嗯，
2: 一个醉汉，哗啦砸地下了，
0: 就是啊。
2: 看见没？你都会抢答了。嗯，
0: 这，你怎么？
1: 你别
0: 来一个，
2: 一位司机，
0: 嗯，
2: 驾驶着一台汽车
0: 啊，看前边的电线杆子蹲个头
2: 啊，刹车了
0: 啊？
2: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司机爱护动物。
2: 错误。
1: 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
0: 正确。哎呀，对呀，红屁股红的圆的，我眼睛不好使了咋的？不让你坐，你上来。
2: 树上有个
0: 猴，当红灯了，屁股。
1: 正确。
0: 哎呀。
2: 你智商，你看你一坐上马上就会。
0: 哎，不对
2: 啊，
0: 不对啊，大哥
2: 啊，
0: 你看啊，我一坐上边，你往往问的都是问过的问题，我一站起来，你问的都是新的，
2: 是吧？
0: 不对啊。
2: 好，那就站起来再试一道
0: 啊，
2: 也就是最简单你答过的问题，
0: 好，
2: 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
0: 你说，
2: 请听题儿。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0: 一加一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2: 错。
0: 二啊！刚才你不说的是三吗？
2: 你连二三都不分了，你都二到啥程度了？还？
0: 哎呀，你三，
2: 不行，你坐下。一加一在什么地方？
0: 对了对了，等于二，错了等于三。
2: 你看你能回答俩问题。
0: 哎呀，我
2: 这样，病好治，回去之后别让脚沾地就有办法了。你先下去，我们得回家
0: 了。
2: 下去，
0: 大哥，
1: 大哥，
0: 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
2: 嗯。
0: 现在虽然我这个智商吧有点问题，但是我不愚昧呀。
2: 啊。
0: 我相信科学。啊、
2: 嗯。
0: 哥刚才听过你那番科学讲解之后，我明白了，我下半辈子我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你这么的。有多少钱？
2: 先别掏钱
0: 啊，
2: 兄弟，你这个人爱偏信、
0: 嗯，
2: 知道吗？回去之后别人一说，你又不做了。这样，这个轮椅，说实话，就是你去年那自行车改的、
0: 嗯。
2: 我就知道你得得这病，在这等你半年。
0: 是吗？那是是好谢谢。
2: 你要给钱，我告诉你啊，你就给一个改装费。
0: 好，
2: 400块钱。
0: 好。
2: 你要给多，我就给你提没处了。
0: 没问题。
2: 下次啥我都不干。
0: 没问题。哎
2: 呀，涛，
0: 大哥我。我这就300多块钱，你
1: 大宝那就不少了。
0: 行啊，
2: 戴表呢？戴啥表的？
0: 嗯，
2: 戴什么表
0: 啊？啊，
2: 你试试。
1: 你就赖我，
2: 不是赖你赖你叫什么？
1: 是你就赖我，我没说要表。
2: 大哥，跟你说，你这
0: 别这样。
1: 我没说要表。
0: 大哥，
2: 不行不行，大哥，
0: 你来，大哥，我跟你说啊，嗯，像我这种智商人的人，以后基本就看不懂表。你拿着啊，
2: 回去好好养病。
0: 好
2: 啊，一年就好。
0: 好了，
1: 你也不能可一个人坑啊你。兄弟，你先别走，你要信我话，你赶紧下地走着回去，把车给我。他还是坑你呢。
0: 你这是又坑我，你这是，你怎么这样呢？我知道我去年对你有不礼貌的地方，但是你总不能对一个病人耿耿于怀吧？啊？我走
1: 了。我不管你了，这种人让人骗的都可怜。
2: 可怜之人就必有可恨之处。
0: 谢友，
2: 你看还谢咱呢。瞅啥？走回去。
1: 你这玩意儿要它有啥用呢？
2: 回去改一副担架，来年继续卖。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开学收新篇。一上学就头晕、恶心、焦虑、失眠、没有食欲，还莫名觉得心慌、烦躁、记忆力下降，甚至不想上学。出现以上现象，那你很可能得了开学综合征，怎么办呢？调整生物钟，规律作息，调节作息，早睡早起，改变晚睡赖床的习惯，尽快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确保每天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均衡营养，合理膳食，一日三餐规律饮食，荤素搭配，均衡营养，少吃零食，少喝饮料，元气满满迎接新学期，回归日常，营造仪式感，收好电脑、平板、手机，安静地看看书，练练字，尽快进入学习状态。每天固定时间收拾书桌、整理书包等，逐步培养良好的习惯。归纳总结，制定计划，总结假期的收获与不足，制定新学期的目标与计划，带着目标奋力前行。交流沟通，感受校园生活。多与同学交流，感受校园中与同学相伴的快乐。如果还不能缓解，可以找家人朋友倾诉，也可以向心理专家寻求帮助。成功靠努力，爱拼才会赢。

0: 明天开学了，我们一块去报道吧。
1: 明天下午咱俩操场足球赛，不见不散。
0: 假期里我给你画了幅画，明天给你带过去。新的学期悄然在路上，老师、同学、课堂，在期待中拥抱新生活，你准备好了吗？
2: 家长呢，你就要去理解尊重孩子，你要学会去倾听孩子的这种感受。当然你可以做一些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比方说看一本书啊，出去跑跑呀，活动活动啊，听听音乐呀，找你的小伙伴倾诉倾诉呀，等等。第二个方法呢，遇到问题以后，你先要让自己能够冷静下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是不是可以去问一下朋友，问一下同学，问一下父母，问一下老师，或者是找你的心理咨询师，都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建议和方法。
0: 点亮心中灯塔，眺望诗与远方，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迎着朝阳奔跑，描绘青春的模样。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3: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4: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1月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到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次访问迅速提升了刚刚正常化的中美关系，使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开足马力，迅速地发展起来。在农业领域，中国的杂交水稻也随着中美关系的快速发展，拉开了国际化的序幕。1979年5月，美国著名的圆环种子公司总经理威尔奇带着对杂交水稻的好奇开始访问中国。随后，中国农业部将1.5千克杂交稻种赠予威尔奇。回到美国后，威尔奇马上将杂交稻种进行了试种，结果表现出明显的优势，中国的杂交稻种增产率达33%。威尔奇震惊地称它为东方魔稻。12月，威尔奇带着对杂交稻的浓厚兴趣再次来到了北京，并签订了中国农业历史上第一个对外技术转让合同。根据合同规定，1980年5月9日，袁隆平作为首席科学家，带领湖南省农科院副研究员陈一吴、湖南省衡阳市慈利县粮种厂厂长杜慎余，一行三人乘坐飞机抵达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制种基地，传授杂交水稻制种技术。但因袁隆平衣着十分朴素，第一次与美方见面就产生了一个误会。
5: 的确是出来两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个儿也大。在会谈的时候呢，对方搞错了，因为袁隆平是打工的，那个旁边那个带出的技术员呢是袁隆平。因为袁隆平你知道，你看像个农民。
4: 这样的科学家形象给美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袁隆平的到来也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6: 他下飞机就一伙人围上他了。你是日本人吗？因为他是日本人嘛。他不是，我是中国人。那是台湾的？他不是，我是大陆的。那大陆的来干什么？他过来装修。那记者都看，哈，你中国大陆的到美国人装修，这不是天方夜谭吧？啊，结果呢，这个消息转到了那个党员干了，党员干都轰动起来了。
4: 袁隆平带领团队每天骑自行车往返于驻地和试验站之间，传授杂交水稻技术。然而，在最初的一段时间，美方技术人员却无法适应袁隆平的工作节奏。
5: 那外国人吃不消，水稻开花是8点钟左右，到南方还早一点，7点半就开始开花。这个时候他们还在休息，我们要在赶花粉之前要到达基地，他们不行。其实只有中国的这个勤劳勇敢的人民，才敢做这种科研研究。
4: 经过半年多的磨合，袁隆平成功地解决了杂交水稻在美国早熟、高产和机械化制种等种种难题。杂交稻的产量更是比美国的常规稻增产30%。当地农业科技人员纷纷表示惊讶和敬佩。此后，袁隆平先后5次应邀赴美传授技术。如今，美国60%的稻田都种上了中国的杂交水稻。1984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也一举突破了4000亿公斤，这个数字是1949年产量的将近4倍，人均也翻了几倍。杂交水稻取得的成就举世赞叹，然而袁隆平却十分忧虑。他感到三系法虽然大幅度的增产，但也存在很多缺点，还有很大潜力可以改进和完善。
7: 当时我们的杂交水稻，就三系法杂交水稻存在一些问题。他说三系法杂交水稻啊，1975年就研究成功，到现在已经84年了，快10年了，但杂交水稻的这个优势一直没有明显的提高。第二个呢，杂交水稻的这个品质一直没有改善。第三个就是存在着早熟就没有优势，有优势就不早熟，就是早而不优，优而不早这种现象。
4: 杂交水稻下一步该如何发展，如何提高，成为袁隆平最迫切想要解决的问题。1973年10月，来自湖北仙桃市的农业技术员石明松，在农垦58的水稻大田中发现了3株雄性不育突变株，其育性随光照长度而变化。通过6年的试验，他发现这株水稻无需三系法中的保持系，就可以实现水稻副本母本之间的自由恋爱，直接杂交，并且稻种质量更优，产量更高。此时已经成为杂交水稻学界权威的袁隆平，敏锐地意识到，想要在产量或杂交优势的利用上取得重大突破，育种上必须采用新材料和新方法，冲出三系法品种间杂交的条条框框。根据分析和推断，1986年，袁隆平发表了一篇论文，在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设想中，他指出两系才是今后发展的方向。同时，他做出了一个看起来更宏远的判断，杂交水稻要从三系转向两系，最终走向无融合生殖的一系。这篇文章也被视为杂交水稻育种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至今仍被广泛采用在杂交水稻育种的指导中。两系法杂交水稻的研究也立即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重视。1986年3月，王大恒、王干昌、杨家池、陈方允4位老科学家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中国高技术的建议。这封信得到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1987年，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被正式列为国家863计划农业领域中的第一个项目，而袁隆平又一次肩负起了国家赋予他的责任和使命，担负起了863计划101、101专题的责任专家。
7: 他就讲这个三系法是吧，我们是搞专业的，他们都晓得存在着回报关系啊，是吧，配置不自由啊。他讲白了讲，就是一个女孩子要2次结婚，要找2个老公，是吧。但是两系法就简单，是吧，就是只要找一个老公。那两系法是什么，就是个阴阳人啊，那阴阳人变成女同志的时候，也赶快结婚生儿子生小孩， 哎，他后面恢复功能了，他就自反，人民打比喻，一下子就懂了。
4: 袁隆平用浅显易懂的比喻说明了自己对于两系法如何实践的构想。当时石明松也在专家组成员之列，但不幸的是，在项目刚刚开展之际，石明松在一次意外事故中身亡。同行的意外让袁隆平十分心痛，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成功突破两系法杂交水稻。1987年，邓华凤发现并育成了先行水稻温敏和不育系安农 S1。 这一发现也为袁隆平的两系杂交水稻研究打开了突破口。然而成功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6: 88年之中，湖南省的那一年呢出了灾，产量很低，就在海南岛呢自种在海南岛的来弥补，是吧？杂交稻，当时我提出个方案，我抽穗啊不能太早，是吧？要放到3月底4月初，是吧？他不信我的，是吧？他就把那个抽穗机放到3月中旬，结果那次温度低又下雨，自种面积很大了，20000多自种啊。平均产量不到80斤，我们一般是300斤以上，一次大失败。
4: 一时间，科研界普遍唱衰两系法育种，研究甚至一度被科研人员放弃。
6: 科学研究啊，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吧？它都是失败居多，但是我们从失败里面呢总结经验教训，叫失败为成功之母，这句老话是这样的。你怕失败的人一失败就灰心丧气不干，你就别搞科学研究。
4: 他带领团队顶住高压，将全国的气象资料收集起来进行分析调查，积极地寻找大面积制种失败原因。用了整整2年的时间，他们终于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7: 那时候还没有现在的电脑，拿那个计算器按按，是吧？他们根据我们分析的这些气象资料，长江中游地区连续3天低于23.5度的这种天气基本上没出现过。那也就是说，我们只要选一处雨性转换的临盖温度低于23度，连续3天低于23度的这样的不育系材料就行了。这样的不育系就是使用不育系，它这个技术理论对当时两系法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具有指导意义的一个理论。
4: 按照新的思路，袁隆平团队首先培育出了符合低温敏不育系的矮培64S，随后配置出了两优培特组合。遵循着这一策略，全国有多个机构陆续有了进展。1995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公布了一份报告，当中国人口达到16亿的时候，需要7亿吨粮食采购。他对中国未来粮食产业的发展提出了预测，并提出了无人能养活中国人的观点。而在一年后，中国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终于获得了成功。两系法种植的杂交稻比三系法增产5%至10%。这时袁隆平肯定地回答道，我们中国人自己养活中国人。2014年1月

0: 十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这一天，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获得了2013年国家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在50人的获奖名单中，袁隆平排在第一，石明松排在第二位。
1: 我还是想攀高峰，更攀高峰，奋发图强才行啊！不能过安逸生活了，是吧？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是吧？要与困难做斗争呢。
0: 为了鼓励自己，袁隆平做了不少打油诗，其中有一首还被他装裱起来，挂在自己的书房和办公室。山外青山楼外楼，自然探秘永无休，成功易使人陶醉，莫把百尺当尽头。喜爱文学的他，一生中最爱的一首诗词为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他也曾用长沙话朗读这首诗词。
1: 我现在用长沙话来朗读毛主席《长征诗》，好不好？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武林威腾西浪啊，乌蒙团部走一员。金沙水不是云来暖呐、啊，大渡桥根铁树寒，更是名山千里雪呀、啊，三军过后更开眼。
0: 袁隆平对于杂交水稻的探索将永不休止。为了在科研工作中保持良好体力和精神状态，热爱运动的他在每一次单位组织的气排球比赛中从不落下。
2: 俺喜欢打气排球，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人都被我带起来了。每晚8:30准时开赛，输了要去俯卧撑，这我做不了。但是滑球、截球、吊球，只要我截，大部分还是不掉链的。
0: 袁隆平爱好广泛，自称资深帅哥，而在湖南，人们都会亲切地称他为袁嗲嗲。
3: 来吧，好家伙，你跑是不是？
4: 打掉的嘛，
3: 有些他的马子。
2: 我喜欢下象棋，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高手很多，要下赢不容易，首先要在棋子上压倒对方。
3: 我夹了，夹了，夹吧，他最爆发。
2: 其次一定要下一步，想三步，
3: 我再讲他一句。
0: 袁隆平常说，体育在各方面都有好处，都有作用。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好的身体也是进行各项工作的基础。

0: 1981年，日本率先开展了水稻的超级稻计划，计划在15年内将水稻的产量提高50%。1996年，中国国务院发布了《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农业部正式启动了为期10年的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农业部对于杂交水稻的产量指标是：第一期700公斤每亩，第二期800公斤每亩。袁隆平坚信，将三系法、两系法的优势运用在超级稻的攻关上，一定可以抢占超级稻研究的国际制高点。袁隆平再次带领全国20多个科研团队进行攻关，这也是他第三次组织全国协作攻关。
1: 要四粮配套，难度很大。两种品种的是个核心，是个最关键的一个是品种。过去这样的品种呢，上不了1000公斤，是吧？要么就是穗子大，穗数不多；要么就是穗数多，穗子也不大，是吧？或者籽粒很多，但是那个粒重很小。或者是粒重很大的，籽粒不多啊，是吧？或者是也不抗倒伏。
0: 按照农业部第一期提出的产量指标，5年时间就需要选育出亩产达到700公斤以上的超级稻新品种。一时间，就连追随袁隆平多年的学生和助手们都充满了怀疑。作为这项计划的首席专家，袁隆平立即提出了新的选育思路，提高光能利用率的优良株叶形态，并和远源杂种优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2: 整个过程里面，是袁老师用了很多的品种，然后做千万只的这个成千上万只的这种试验。我们这个试验就叫侧角配种，侧角配种就是大量的试验。我们一般每年要测几百个、上千个组合，那么这个几百上千个组合，你就是筛选，大部分的是被淘汰掉的。
0: 经过5年的努力，到2000年，全国16个百亩示范田和4个千亩示范田的超级稻亩产超过了700公斤。米质也达到了农业部规定的2级优质米标准，这也标志着中国超越了日本和国际水稻研究所等先行者，率先迈入了超级稻时代，续写了东方魔稻的新篇章。为了确保中国粮食安全，2005年在中央1号文件中第22条明确提出，为了继续实施种子工程，从2005年起，国家设立超级稻推广项目。这对于已是75岁的袁隆平来说是巨大的鼓舞。
1: 就是我的长处在这里，我感兴趣的也是水稻。还有一个，我身体还好，我这个脑瓜还没糊，没糊啊，加减乘除还懂，是吧？
0: 2006年，袁隆平提出了“种三产四”的丰产工程，即利用第二期超级杂交稻的技术成果，力争用3亩地的粮食产量实现4亩地粮食的总产量。如果用5年时间推广到6000万亩，就可以产出8000多万亩粮食，结余1/4，可增加2000万亩粮食耕地。这样一来，既增产了粮食，也为农民致富创造了条件。为了国家农业发展，袁隆平老骥伏枥，开始了10几年的超级稻推广和指导生涯。2010年， 杂交水稻在中国的推广面积已经达到了1500万公顷，超级稻的推广也在连年攀升。2011年9月，湖南省邵阳市阳谷坳乡由袁隆平亲自指导的超级杂交稻试验田进入丰收季，农业部专家组开始对Y2U2号验收测产。而正在杂交水稻中心做研究的袁隆平也对这次测产极为关注。
3: 你好，我是王焕荣。
1: 你好。
3: 学习向您报告，向您报告，我们是第五号田，599.1个盆米，和0.897亩，0.897亩。毛重
1: 897亩啊，
3: 毛重1172.5公斤
1: 啊，1172.5啊，折烘
3: 和1307公斤每亩。
1: 我们不按七五折，我们按七二折算吧，好不好？
3: 好，保守一点，按七二折，好的。
1: 0.7×2，还有940公斤啊。
3: 很好啊，
1: 这个900公斤是没有问题了啊，900公斤是没有问题了。
0: 在杂交稻的成熟之际，袁隆平回想起了这辈子对他影响最深的人，他去世的母亲华静。80岁的他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字里行间说不尽对母亲的思念与愧疚。稻子熟了，妈妈，我来看您了。他们说，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知道，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稻子熟了，妈妈，您能闻到吗？
4: 他同我一般高。
0: 妈妈，稻子熟了，

0: 2019年统编高中语文教材的修订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9月份最新版的高中语文教材进入了课堂，学生们惊喜地发现，喜看道书千重浪，继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袁隆平一文，出现在了最新版的统编高中语文教材中。这篇文章深度讲述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科研背后的故事。这位脚踩泥土、拼尽毕生精力、用农业科技战胜饥饿的科学家事迹，以这样的方式刻入学生心田，世世代代相传。
1: 我有两个梦，第一个梦就是禾下乘凉梦，梦见我这个4年田的水稻啊，长得比高粱还高，穗子有扫帚那么长，籽粒呢有花生米那么大，嗨，我好高兴，我就坐在我的稻穗下乘凉，这叫禾下乘凉梦，这真正做了这个梦的了啊。第二个梦叫做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0: 为了实现梦想，就需要源源不断地去培育新的科研力量。1987年，袁隆平将自己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的奖金1.5万美元全部捐出来，成立了杂交水稻奖励基金会。他又捐出世界粮食奖12.5万美元等在内的更多奖金，成立农业科学技术奖励基金会。而袁隆平对于杂交水稻人才培养的计划，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那时杂交水稻三系法刚刚配套成功，袁隆平就将自己的两位助手李碧湖与尹华奇送进武汉大学和湖南农业大学继续深造。在第一次进行杂交水稻大攻关时期，他又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如罗孝和、周昆炉、黎元庆、郭明奇、朱运昌等人，他们都迅速地成长为杂交水稻专家。
1: Rice production can be increased by another 150 million tons of 400 to 500 million more people。
0: 这是袁隆平在2017年一次国际论坛中用英文演讲的片段。袁隆平把杂交水稻研究看作是一项远大的事业，要代代有传人。他要求学生们不仅要重视专业知识学习，还应该放眼了解世界科技信息。因此袁隆平要求他的学生们必须熟练掌握英语。
2: 袁老师复授我的时候啊，我记得很清楚是什么呢？袁老师拿本字典，找一篇文章，英文的文章，有的翻译，他翻译的那个英语的，他那个叫三位星，三就是上海的三，位就是位置的位，三位星是一个杂交水稻优势的一个假说，所以他这个英语呢是他是比较注意的。
0: 除了英语，田间地头也是袁隆平最重视的地方。他认为一名农业科学家，土地才是他们的主战场，因此他收徒的前提条件就是要会下田。李建武今年只有36岁，却已经种了10几年的水稻，如今他专攻杂交水稻的高产栽培技术，他也是袁隆平团队中最为年轻的成员。李建武得到袁隆平的赏识，也得益于下田。
3: 他就一看，可能对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特别黑，然后他就可能内心里面就认为，这个人如果能够晒得这么黑的，那么肯定是下田下得多，是吧？做事情做得多，所以的话，当时提出来之后的话，就相当于是破格招进的那个人员。
0: 这位年轻的成员的进入，让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团队多了几分年轻的活力。 产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为了实现杂交水稻覆盖全球的梦想，袁隆平将菲律宾作为这个梦想的首选之地。菲律宾是典型的热带国家，一年都可以种植水稻。这里人口众多，又以稻米做主食，并且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如果杂交稻可以在菲律宾推广成功，就打开了进军东南亚的大门，可以向东南亚其他国家推广。
1: 因为菲律宾本身来说是我们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所在地，所以我们的杂交水稻技术如果要得到其他国家的这个认可的话，首先你国际水稻所的这些专家要认可，第二个通过国际水稻这个所的这样一个平台，也可以向世界其他国家来进行比较容易的介绍。
0: 袁隆平的这一构想实现起来却极为困难。当时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杂交水稻只能在温带或者亚热带才能播种成功。菲律宾在赤道附近，属于海洋性气候，杂交水稻很容易倒伏。
1: 我们开始拿过去的那些籽核啊，那些亲本材料啊，到他那里去进行实验的话，都不适合于这种热带国家的嘛。它热带国家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有几种病，一种是百叶枯病，一种是细条病，啊，这是还会有一些虫，比方说扶手螺等等这样些。
0: 袁隆平并不甘心，他认为根据各气候带的光照、气温、水肥条件加以筛选和培养，就一定可以培育出适合在菲律宾种植的杂交水稻。不同的培育条件注定了杂交稻进军东南亚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为此他必须派一位有思想、能吃苦的技术人员先去往当地开拓发展。他选定了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分管开发的张昭东。
1: 当时选的点去居民区、去生活区，这个都很远，所以我们专家就在那里搭了一个棚子，然后水电、交通，这个包括这个生活、吃饭都是问题，就像苦行僧似的，一个人在那里。

0: 坚守。
1: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袁隆平和助手们开始了数年的探索，终于在2000年底，他们育成了适合菲律宾土壤气候的热带杂交水稻高产组合。这些组合耐旱耐涝，一经种植就让当地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相比菲律宾常规稻而言，杂交稻实现了每公顷增长近3倍的奇迹。这一系列的育成打破了中国杂交水稻品种不适合在热带种植的断言。此后，袁隆平先后出访菲律宾30多次，菲律宾也成为他出访最多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袁隆平受聘为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他和他的团队成为空中飞人，常年提供技术咨询和技术指导，推广和发展杂交稻技术。
2: 我们从2001年起就开始了，
3: 我们出好品种，出好技术，他们企业去推广，他欢迎，我们也欢送。这两欢呢，就到了加拿大、非洲呢，就可以大面积推广我们的杂交稻，为这个非洲的这个粮食安全呢，做出我们的应有的贡献。
1: 2018年，塞拉利昂总统专程来到中国，邀请袁隆平及其团队前往该国推广杂交水稻技术。
4: So fully irrigated, yeah. Rainy season they will grow, yeah. Like a strong,
5: yeah. Even dry season, once it's irrigated,
4: great work.
3: 你付出贡献很巨大。So I take contact. Even typhoon cannot make this hybrid launch.
1: 40年前，中国已在亚洲、非洲、美洲的40多个国家和地区试验示范，其中有10多个国家已经开始商业化种植，年种植面积达800万公顷。世界上有超过30亿人口以大米为食，而全球可耕地面积只占陆地面积的1/5。如何靠现有土地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粮农组织把杂交水稻列为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首选措施，请求中国提供相关技术培训，杂交水稻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中国方案。从1984年开始，国际杂交水稻培训班在长沙先后举办了400多期，来自亚非拉的5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2000多名技术人员都参加了杂交水稻的培训。
0: 他真的是亲身亲为的那种践行这种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来追寻这样一个梦想的，所以他只要是国内或者是国外的人士，你在店里来跟他谈合作，在某个国家去推广他的杂交水稻，他都会认真地听取你的汇报，然后给予你的大力支持。
1: 从开班起，袁隆平就是培训班的主讲人。尽管他已是一位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但他仍不改在安江农校任教的本色，在教室里、实验室、试验田中亲自指导学员。
0: 袁老师有时候也是这样，有时候即使打住吊瓶，就是比如说我们下午4点要搞结念仪式了，他都会把针头拔掉，就跑到这里来参加结念仪式的。
1: 在这里接受培训的许多国家的学员，一批又一批地成为了杂交水稻的技术专家。他们经常写信回来，感谢中国为他们传授了杂交水稻技术。
6: 我们办这个培训班， 我们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

0: 大力发展这个杂交稻，使他们掌握杂交水稻的技术，对他们国家发挥杂交水稻的生产优势，为解决这个世界粮食安全问题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2004年3月29日，美国华盛顿因大大提高亚洲和非洲10万人民的粮食安全，取得了突破性的科学成就。世界粮食基金会宣布授予中国工程院院士、水稻研究专家袁隆平和非洲水稻专家蒙蒂琼斯博士2004年度世界粮食奖，并且指出，袁隆平从事的超级杂交稻研究为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和消除世界贫困展示了广阔的前景。他的成就和远见卓识还营造了一个粮食更加富足、粮食安全具有保障的更加稳定的世界。之后，袁隆平又先后获得月光国际水稻奖、沃尔夫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杰出发明家金质奖。2019年，获得共和国勋章等20多项国内国际大奖。
2: 这几张照片是我们陪袁老师去北京，他去领那个共和国勋章。我们坐高铁嘛，他一生以来都喜欢这个铁路。火车，我们当时在庆祝，我们首先在那个车厢里面就庆祝了，拿着那个国旗啊，围着他身边照相。
1: 在领奖后的第二天，袁隆平仍然不忘下田。为了感恩袁隆平对粮食安全做出的贡献，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将观测到的一颗编号为8117的小行星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年近90，袁隆平又有了第三个梦想，他带着最新的科研团队开展了一项新的课题——海水稻。
0: 杂交海水稻搞成功了，最低的亩产300公斤来算，如果推广到1亩，每亩生产粮食300公斤，就是1亩有300亿公斤，就300亿公斤可以养活8000万人口，它的意义在这里。
1: 袁隆平说的海水稻，就是一种介于野生稻和栽培稻之间的、普遍生长在海边滩涂地区的水稻。开发盐碱地，利用海水灌溉种植，成了世界各国水稻专家的探索方向，但在研究上却一直难以突破。2016年，在袁隆平的带领下，青岛海水稻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从国内外获得了多种耐盐碱度高的野生水稻资源，它们中最高的能达到12%，这为海水稻的筛选培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2: 当时第一次鉴定的时候，有300多个品种小材料，就是在这样大量的配组的这种安排之下去选育的这300个材料。这300多份材料，其中最终我们得到成功可以去测产的，或者就是可以去进行小区域试验的，只有4个品种。
0: 下田去。这个形态也是可以的。看得很
3: 好。那盐度也还可以。
1: 2017年5月，青岛海水稻中心热闹非凡，袁隆平特意赶来查看首批海水稻的试种情况。9月，水稻成熟，中国权威专家组测评，在含盐度达到6%的盐水中，直接灌溉下， 海水稻亩产突破600公斤，追平了淡水稻的平均亩产。
2: 当时我们的这个测产专家在宣布这个结果的时候，这个老爷子还多问了两遍，说到底是多少？然后我还给他重复了说了两遍，说这个最高的产

0: 成功后，好消息不断传来。袁隆平的团队带领海水稻走出了国门，在迪拜成功种植。他们将沙漠变成绿洲，为解决沙漠地区的粮食短缺问题做出最大努力。90岁的袁隆平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他患上了慢阻肺。
1: 迎风飘扬，咱的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0: 2021年5月9日，海南三亚，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海棠湾基地的第三代杂交水稻终于迎来了测产。最终成绩揭晓，平均亩产1004.83公斤，这是热带地区首次实现超级稻大面积种植，亩产超过1000公斤，这让袁隆平十分欣慰。而就在这次测产的2周后，袁隆平因病情反复，进入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弥留之际，家人和同事们唱起了他最爱的歌。

0: 随和的这个人生最后历程。在歌声中我明显的看到这个老师他到最后的时刻一直保持着一个微笑啊，这个微笑是凝固了。
1: 2021年5月22日，湖南长沙细雨凄迷，哀伤的情绪弥漫在城市上空，人们纷纷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这位老人的怀念之情。

0: 市民们手捧鲜花送别袁隆平，寄托哀思。联合国发文悼念袁隆平院士，为推进粮食安全、消除贫困、造福民生做出了杰出贡献。国事无双，一路走好。一批外国驻华使领馆、联合国粮农组织等纷纷发文追思，感谢他为世界粮食安全、消除贫困所做的贡献。
1: 袁老师是远走了，我们杂交水稻这个创新团队一定会继承袁先生伟大的事业，最好的缅怀和纪念就是传承袁先生这种创新精神，把这个事业传承下去啊。
2: 不仅这个啊，就是说他不会自己给你规划一些什么东西，就是还是看你自己喜欢主动去做什么，这样的大家都啊就会无怨无悔的。
3: 他做任何事情有一种非常大的恒心，需要把这个事，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把这个事要做好。这个是在工作上，在生活上呢非常平易近人。
0: 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是袁隆平生前常说的一句话。他也用毕生的时间献给土地，只为坚守一个梦想。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两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两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4: 您好，欢迎乘车。
5: 您好，欢迎光临。
4: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

0: 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浩瀚的宇宙里，我们皆是孤独运转的星体，却总在轨迹交错的刹那窥见灵魂的共鸣。孙燕姿用克卜勒望远镜般的声线，将寂寞唱成亿万光年外的温柔共振。当电子音效如星起尘埃般漫过耳畔，忽然懂得最遥远的陪伴是允许彼此成为寂寞发光的星，以不可见的引力织就宇宙级的浪漫。

滴在霓虹中碎裂成星，每一粒微光都映着记忆的棱角。吴青峰用钢琴键碾碎时光，像被突然推入装满旧照片的深海。歌词里剥落的墙皮与生锈的镜子，原来都是爱情枯萎后的标本。开灯关灯的机械动作里，藏着人类最古老的本能。我们总在黑暗里打捞光明，又在光明中幻影阴影。思念在副歌里涨潮时，才惊觉某些伤口永远不会结痂，只是慢慢长成身体里的月光，每逢阴雨就泛起隐秘的灵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风起时，云朵碎成思念的裂帛，所有未说出口的告白都在空气里盘旋。郭采洁用他清泉般的嗓音将诚实二字剖出滚烫的河，原来想见会从毛孔里渗透，在凌晨三点的枕头上长出藤蔓，缠绕着呼吸与心跳的间隙。我们都曾假装路过某座城市的霓虹，却在咖啡杯倒影里捕捉相似的轮廓。最痛的诚实是承认所有关于放下的谎言都不过是在旧日温度里反复溺水，任记忆的潮汐冲刷灵魂的暗礁。

在喧嚣的时代洪流中，我们像逆流而上的孤舟，任凭浪涛冲刷着棱角。当生存法则逼迫我们戴上虚伪面具，那些深夜独坐时灼烧胸腔的热血仍在抵抗着冰冷的童话。钢筋森林里的规则如同锁链缠绕，有人跪成麻木的雕像，却总有人昂首活成不合时宜的野火。所谓成熟不过是妥协的遮羞布，而真正的勇气是守护着心底尚未崩坏的角落，在狂风里站成倔强的坐标，证明自己未曾成为曾经最讨厌的模样。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暮色漫过琴弦般的思念，隔着时差在记忆里颤动，那些未寄出的信笺早已泛黄，像被秋风吻过的银杏，温柔地腐烂成时光的标本。月光在玻璃窗上结霜，模糊了太平洋的潮汐，却让某个街角咖啡店的轮廓愈发清晰。我们终究成了彼此的地平线，永远眺望，永远隔着晨昏与季风相望。岁月往伤口撒糖霜，甜得让人忘记疼痛，直到某句歌词突然刺破耳膜，才惊觉想念是落在心底的雪，无声融化后漫成整片汪洋的咸涩。

夕阳落下时，耳机里流淌出那句忽然之间天昏地暗，沙哑的声线像砂纸轻轻打磨着记忆的棱角，黑暗中浮现的竟是咖啡凉了半截的香气，还有你说话时发梢扫过台灯的弧线。原来最痛的领悟藏在最轻的歌词里，世界崩塌时我们才懂，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声嘶力竭的承诺，而是停电瞬间下意识护住烛火的手势。那些以为遗忘的黄昏，早就在骨骼里生长成支撑生命的钢筋。当末日真的来临，能穿透废墟的光，大概就是这般静默却顽固的存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当你的笑容成为我世界的晴雨表，当你的眉目牵动我呼吸的潮汐，这样的爱早已超越了占有。我们像两棵根系相连的树，在月光下共享着光合作用的秘密。快乐不再是单薄的形容词，而是藤蔓般缠绕的共生关系。那些重复的你字，是落在湖心的雨滴，涟漪里藏着蝴蝶效应般的深情。原来真正的懂得，是把自己活成对方生命的倒影，在相互照应里完成灵魂的拼图。

0: 太多的借口，太多的理由。月光照进满地碎玻璃，折射着自欺欺人的棱角。我们总在宿命编织的茧房里数伤痕，把遗憾当作玫瑰别在胸口，直到时光的盐水将伤口腌渍成深褐色的痂。当思念成为习惯性吞咽的苦茶，才惊觉放不下的从来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被记忆反复漂白的旧时光。生命终究是场徒劳的求渡，我们捧着易碎的爱，在潮起潮落间把自己站成永恒的剪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将爱情肆无忌惮的挥霍，心都碎了还要计较些什么？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从大漠草原上兴起的蒙古帝国迅速向外扩张，很快其势力范围就横跨了大半个欧亚地区。从13世纪中叶忽必烈即位后开始的一个世纪，元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这个庞大的帝国疆域空前辽阔，延伸到许多地区，越过中国广大的农耕定居文明地区。元帝国的统治者们发现另一片更浩瀚的世界等待他们去征服，蓝色的海洋。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海域辽阔，群岛环列，同时复杂多变的陆地政治军事格局也使得元朝统治者特别关注海上交通。通过远洋航行维系海上交通，支持海上军事行动，展开大规模的海上贸易，由多条海上通道组成的海上丝绸之路变得空前活跃，一个航海的黄金时代来临了。

0: 这里是中国的东南沿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里的渔民们会经常打捞上来一些碎瓷器。这些瓷器是从哪里来的呢？人们将目光投向了幽深的海底世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考古学家们在这一带海域有着越来越多的发现。2007年，一艘双甲板海船在广东被打捞上来，这是一艘南宋初的海船，长约30米，宽10米，是目前发现的保存完好的最大宋代海船。这就是著名的南海一号，它被存放于号称水晶宫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1: 现在我们能知道的这条沉船上基本上是以瓷器、铁器、金属器为主的一个货物，包括铜钱这种货物，也是传统的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货物的品种吧。
0: 在南海及周边海域，大批沉船及文物不断出水，仅仅是在东南亚国家正式登记的已打捞出的沉船地点就有118处之多。发现沉船的海域是古代中国东海、南海通往印度洋、波斯湾的必经之地。在宋元时期，这里已拥有相当繁荣的航线。
2: 到了我们博物馆，它能近距离地感受到这个南海一号这个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包括贸易史、包括宗教史、包括航海史。
0: 根据考古专家们的判断，仍然沉睡在这片海域的沉船数量更是惊人，他们的存在勾画出了一幅藏在海底的海上丝绸之路地图，他们所显示的地理和历史坐标指引人们重新审视海上丝绸之路曾拥有的辉煌岁月。航海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中国以创造了伟大的农耕文明而著称，有人由此误以为中国人不长于航海，或者缺乏探索海洋的精神。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直到公元15世纪为止，中国人的航海成就和对航海事业的执着追求始终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不乏探索海洋的勇气、智慧和梦想。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国的先民就已经驾驶着独木舟随着洋流漂航，一代又一代的沿海中国居民以舟为车、以机为马，不断探寻着海洋和航海技术的奥秘。公元前219年，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来到黄海琅琊港，他令徐福率领大批船只先后两次载着数千童男童女出海远航，虽然这支船队最后不知所终，而在日本与韩国千年来则一直流传着他们登陆定居的传说。一个世纪之后，同样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再次大规模开辟远洋航线，开拓一系列与陆地丝绸之路呼应的海上通道，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3: 中华文明是一个以陆地为中心的文明，农业文明，它和西方那个濒临海洋、重视海洋的那种商业文明是不太一样的，但这个并不表示它不能发展商业文明，不能发展海洋文明，它也可以有所发展。
0: 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特霍芬提出来的。19世纪70年代，李希特霍芬想到中国去，但是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无法从海路上岸，随后他就沿着古代从东方向遥远的西方输送丝绸的通路旅行。他在游记中把这条通路叫做丝绸之路。浩瀚的海洋曾经是世界各地人们往来的巨大障碍，但是当人们掌握了一定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能之后，便发现了海洋的便利之处。海上交通无远不至，运载的货物更多，并且费用低廉。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沿海各国的这些海上交通线被统称为海上丝绸之路。通过这些航道， 远洋船队从中国的南海、东海乃至黄海出发，通往太平洋，进入印度洋。11世纪之前，中国人在漫长的航海实践中，依靠长期积累的经验，已经掌握了季风规律、海洋潮汐规律和利用日月星宿定位的天文导航技术。到11世纪的时候，一项重大的发明在中国诞生了，它使得真正的远洋航行成为可能，这就是指南针的发明。
4: 这个是指南针，在公元就在2000多年以前，中国的战国时代呢，已经有发明了这样的一种丝囊。这个指南针在宋代发明以后呢，它这个航海技术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从此以后呢，就宣告了原始航海的终结，用计量航海时代的开始。
0: 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彻底终结了依靠经验为主的原始航海时代，开启了人类远洋航海、科技航海的新时代，成为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发明之一。同时，中国人对天文导航技术、水文气象技术的掌握也日臻成熟完善，航海图和航路指南书等航海工具书不断出版。随着航海活动的活跃，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大大拓展了，他们拥有了一种早期的全球化意识。
5: 经过唐宋这两个王朝，尤其是宋代王朝来说，中国进入了最繁荣、经济上最繁荣、文化上也是最发达的一个盛世。
3: 宋朝，特别是南宋，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这方面的这个建设、贸易就比较发达了。那么元朝在这个成果上面继续有所推动。
0: 在宋朝的基础上，元朝在航海技术和远洋事业领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造船技术不断革新。在那本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经详细地讲述过中国人发明的一项造船技术——水密隔舱。
4: 中国的贸易船呢，它因为有这个水密隔舱，按照马可·波罗的描写，就是一旦破了一个洞，赶快堵起来，把货物搬到别的舱，因为它不渗水，然后把这些水排掉了以后呢，它靠岸了以后再修理，它不沉了。
0: 水密隔舱技术发明于唐代，经过宋朝的发展之后，到了元代已经十分成熟，元人具备了强大的造船能力。用以远洋航行的元代海舶是一种尖底帆船，通常长约30米，高约10米，宽8米，载重量可达上百吨。船上配备的铁锚重达数百斤，可以抵御狂风巨浪。

0: 这个时期，远洋船队从爪哇回泉州连续航行只需18天，比宋朝的时候大为缩短。而这一切加上元朝统治者对航海的浓厚兴趣，预示着海上丝绸之路将迎来一个繁荣时代。然而，起自草原游牧部落的元朝统治者为什么会如此钟爱海上交通呢？元世祖忽必烈重视海上交通，有很现实的政治军事考虑。忽必烈与弟弟阿里不哥争夺帝位，并与察合台、窝阔台系的后王交恶，导致蒙古帝国分裂，进而造成陆路交通的阻滞。元王朝迫切希望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外国家和地区结成政治联盟，然而对于习惯了马上征战的草原民族来说，海外贸易毕竟是陌生的，如何迅速打通海外贸易的通道，拓展元帝国的海外政治之路呢？这里是泉州最大的香制品生产地之一，这些香制品工厂都属于这里的一个大家族——胡氏家族。胡氏家族在泉州历史悠久，祖上从宋代开始就在泉州一商一官，一直从事远洋船运和香料生意。胡家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后裔，胡家的蒲寿庚担任南宋提举泉州市舶使，拥有大量的海船，几乎掌管着南宋全部的远洋船运业务和香料贸易等海外贸易。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得到一个消息，蒲寿庚向元军投降了。元世祖非常高兴，立即任命蒲寿庚担任要职。于是在蒲氏家族等航海大家族的推动下，元朝的海外贸易事业迅速开展起来。
1: 南宋末，它是这代的福建和广东这代的招陶使，实际上是兼的市舶管海贸易的啊。南宋末他就投降了元朝，就原原本本把这个南宋的那个市舶使这套就移交过来，所以这个人是可以说是元朝海贸易的开创者、继承者。
0: 元朝大规模的海外贸易开通后，忽必烈终于可以沿着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他经略海外的政治行动。而他派出的最早的和平使者之一是义黑弥师。义黑弥师是信奉佛教的维吾尔人，熟悉东南亚与印度洋的海上航行。忽必烈初定中国，义黑弥师便奉命2度出使巴罗伯国，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半岛南部马拉巴尔海岸一带，揭开了元朝远洋活动的序幕。为了配合元军在东南亚一带的军事行动，义黑弥师出使占城、僧伽腊国等地，他开展了一系列和平外交活动，扩大了元朝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1287年，义黑弥师来到印度东南海岸的马巴尔国，这次出使的目的是取佛钵舍利。义黑弥师先后5次奉命远航，在海上活动20多年，为元朝的对外交流做出了贡献。
2: 那么到忽必烈的时代呢，就是在陆地上可征服的地区已经没有了，所以他就把这个视野比较多的转向这个海上，采取这种和平的手段来，就来传播他的这个国威，这样的话这个贸易规模也就扩大了，而且那个去的地方可能也更多而且更远。
0: 忽必烈的努力很快见到了成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忽必烈与伊利汗国结成了政治盟国。伊利汗国也就是今天的伊朗、伊拉克一带。伊利汗的开创者序列兀是忽必烈的另一个弟弟，忽必烈迫切希望得到序列兀的支持以稳固自己的统治，而序列兀也非常需要得到忽必烈的承认，双方很快结成政治军事联盟。伊利汗国向元廷效忠，而回报则是元朝皇帝的正式册封。元朝与伊利汗国的交往主要通过海上进行，这条海上通道一头是中国的泉州港，一头是波斯湾的呼鲁木齐， 也就是今天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海峡。1953年，泉州南教场出土了一块石碑，碑文清楚地记载了元朝时期在这条航线上进行的一次海上旅行全过程。
1: 这个大德三年，就是公元的1299年了，有一个使节奉命呢到霍尔木兹见了哈坦大王，就伊兰国的大王，而且得到了这个大王给他的很多高贵的礼品，然后回来以后呢，就把这些东西啊，就献给了朝廷，就说明到了北京，然后完了以后呢，他就又回到泉州的本家，就说明这个人是住在泉州。
0: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中，收藏了很多墓碑。记载了元朝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跟伊利汗及其他国家往来的情况。在同伊利汗国的往来中，元朝曾经派出一位使臣，这位使臣为两国的交往做出了特殊贡献。元史中记载，这位使臣叫伯罗，是忽必烈一手培养起来的大臣，学识渊博。他奉命出使伊利汗国，却一去不返，留在该国担任要职，被誉为世界各国的领导者。在伊利汗国和赞汗时代，宰相拉什特组织编纂了伟大的世界史著作《史籍》，贝罗参与了这一重要文化活动。《史籍》是一部体系庞大、包罗万象、前所未有的百科全书式历史著作，其中蒙古史部分史料价值极高，中国史部分内容也非常详尽，真实再现了当时伊朗对中国历史的深刻了解。这是与昆曲齐名的，被后人称为四大声腔之一的又一古老的戏曲唱腔——海盐腔。海盐腔诞生在浙江省海盐县赶浦港。赶浦是忽必烈最初设立7个市舶司的地区之一，商业和手工业发达，是元代著名国际性港口之一。这里客商云集，南腔北调交融汇合，而创立海盐腔的人正是赶浦著名的航海家族杨氏家族中的杨子。
3: 杨子他的父亲呢叫杨发，杨发呢在这个元代初的时候是两浙路的这个市舶司的主管，也就相当于现在浙江海关的关长。哎，那么杨子呢本身呢也是浙西宣慰使，所以说呢他这个家族呢实际上跟这个海舶贸易是关系很近的。实际上杨子呢他本人呢实际上是海盐腔的一个创始者，他是当时结合了南戏的一些传统，那么同时又吸收了一些元曲的一些声腔。
0: 海盐腔腔调轻柔婉转，为士大夫所爱好，海盐少年也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名于浙右。然而杨子这位海盐腔创立者却为自己的小儿子杨叔选择了一条更为壮怀激烈的人生道路。这是杨叔的成人礼，这位海盐少年在弱冠之后将担负起这个航海家族的责任与使命，再次开启危险的海上旅程。公元1301年，年仅20岁的杨氏家族后代杨叔乘坐由政府出资的官本船出海远行，他肩负着元廷赋予的重要使命，迎接来自伊利汗国的使节，并代表元朝政府进行海外贸易。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旅程。杨叔在航行途中与伊利汗国派遣的使臣纳怀相遇，两人在旅行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杨叔陪同纳怀一同前往元大都，纳怀完成使命后，杨叔又奉命护送纳怀返回波斯，出色地完成了元朝赋予他的外交使命， 使元朝与伊利汗国之间的联系得以继续。这位元朝著名的航海家在海上与风浪搏斗了近十年的时间，回到故土时已近而立之年。杨叔把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了海运事业。
1: 从忽必烈以前，其实他破坏性非常惨重，从中亚、西亚，包括河西走廊，包括东欧，杀掠是非常重的。但是从忽必烈开始，来那个180度，基本上他不出动，不出动。他在这方面说白了，他是有一个观念的巨大转折，他是开始重农了，不仅重农，还重商。
0: 习惯了依靠武力杀伐征服世界、掠夺财富的忽必烈，对东亚、东南亚等地区进行过的军事扩张，均以失败而告终，转而开始展开和平外交。而事实上，元朝强大的远航能力和发达的手工制造业，恰恰保证了这种以和平外交为主的海外贸易的持续繁荣。元朝的通航领域空前广泛，在宋代，与宋朝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60多个，到了元代则达到了惊人的140余个，而往来于这条和平之路的商品货物更是种类繁多。现在中国常见的农作物中有40多种来自国外，其中约一半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的，如胡萝卜、南瓜、洋葱等。除了农作物通过这条路输入中国的，还包括象牙、珍珠、人参、麝香等贵重货物，而数量最大的则是香料、药材、布匹等。中国由此通道输出的商品，则是发达的手工制造业商品和中国特产瓷器、丝绸和茶叶等。伴随着这些商品一同输出的，则是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如指南针、火药、造纸和活字印刷术。此外还包括农耕工具、中医药典籍等。而世界各国的数学、天文学、医学等先进的科技和制造业工艺，以及文学艺术也不断输入中国。这种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促进了人类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受益于这种互相影响而产生的文明成果。
1: 贸易这个层次，这是非常积极的，贸易的参与者都能够得到双赢。
0: 这里是今天的泉州港，古代的泉州是通过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游记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的，只是马可波罗用另外一个名字称呼他，刺桐。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认定刺桐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真正起点。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历史学家都在争论刺桐和泉州是否是同一个城市。
4: 为什么会叫斋桐？因为斋桐在阿拉伯语里头是橄榄树的意思。实际上斋桐的来历呢，是根据泉州当时栽种了很多的刺桐树，叫刺桐城，用刺桐的泉州话的发音七桐，翻译成为栽桐，是这样来的。最早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最早提到的栽桐这个名字的是马可波罗游记。
0: 刺桐树身高大挺拔，枝叶茂盛，开花时花色鲜红，状如一串熟透了的红辣椒。当时这种植物在泉州相当普遍，刺桐港由此得名。泉州港在唐末开始兴起，北宋时期政府在此设立市舶司，泉州开始发展成为主要港口城市。到了南宋的时候，大批贵族富士从各地蜂拥而至，泉州迅速地发展起来，号称富州。泉州成为当时东方最大的贸易港口，许多亚非国家与地区的海舶云集泉州，港内常常停泊着上百艘大船，小船则无法计数。 阿拉伯、波斯等各国商人云集，各种香料和贵重货物大量运抵这里，并由此而流通至中国其他地区。海外的货物从这里送到杭州，经由大运河可直抵元朝都城大都。大批中国商人也从这里出发，带走青花瓷、丝织品等大宗商品，海外归来后的商品也多在此卸货。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在元朝达到了它繁荣的顶峰。泉州港为元朝政府缴纳的税收占元朝国库总收入的50%。
1: 忽必烈时代整个元朝绝大多数时间是开放，当然他有一道也搞官本船，稍微有点垄断，但是后来很快就撤销了，基本上是采取征税抽风啊，自由的鼓励向海进行贸易啊，无论是招罗海外的商人，或者是鼓励本地的商人下海去贸易去，他都是开放的。
0: 在海外贸易带给元朝政府的巨额财富中，有人估计其中有至少1/3的财富是由这个今天看起来最普通不过的生活用品瓷器创造的。瓷器是中国的又一项历史悠久的发明，比起华丽轻柔的丝绸，瓷器更适于海运。商人们将瓷器大小相套，装得密密实实，一艘船上能装载数量非常可观的瓷器。事实上，瓷器已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最重要出口商品。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中，到底输出了多少瓷器，实际上是无法估计的。有人甚至认为，应该将海上丝绸之路改称为海上瓷器之路。
2: 中国这些产品因为它在海外它不能生产，或者说它的制造技术不高，它只能去引进中国的产品，那么这些看上去比较先进的东西，那么在那个传播到的地区会产生某种时尚效应，大概就会就是说它就等于就成了一种潮流，那么以后就既然已经用了这个东西，以后就越来越多的更大量的就希望能够输入。
0: 元青花是陶瓷技术史上最引人入胜的品种之一。今天，一件真正的元青花瓷器足以价值连城。元青花瓷器昂贵的价格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瓷器一直是许多国家的奢侈品。尽管瓷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不断地运往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它的价格依然高居不下。瓷器制造技术其实很早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了西亚地区，但是除了中国，没有哪个国家或者地区能够制造出可以与中国瓷器相媲美的瓷器，于是阿拉伯人开始将一些原料提供给中国，希望中国人能够烧制出他们需要的瓷器。
3: 元青花的这种骨料啊，是来源于中东地区的，就是所谓的伊朗地区，大家都认为是苏里巴青啊、伯青啊，就是那种高铁低锰的一种骨料。这个骨料呢，就是氧化骨啊，它是在高温烧皱下以后，它是发蓝的。那么它是把这种中东的这种所谓骨料技术啊，放到这个瓷器上来采丝。那个采丝先是这样的，在那个坯啊没有烧成的这种成型的这种坯上面，先用这个骨料进行彩绘。彩绘完了以后再上一层透明釉，然后再经过1300多度的温度烧造，它就成功了。那么它这个技术啊来源呢，实际上是中西文化的一种交流啊形成的一种产品。
0: 通过泉州、广州、庆元、赶浦等港口，元朝瓷器的输出量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除传统的生活瓷器外，许多出口的瓷器都是这样根据海外商人的不同需求专门定制的，专门销往东南亚、南亚、西亚地区的大型盘、碗、壶、罐，都是适应这些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习惯。源源不断的瓷器需求推动了中国东南沿海及周边地区的瓷器生产， 形成了一个古代中国高技术和艺术附加值的奢侈品和生活用品制造产业，从而使中国的陶瓷之乡江西景德镇一跃而成为著名的世界瓷都。青花瓷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发展成为新的中国文化的一个典型例子。今天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之一。
1: 我们输出的一些东西影响还是很深重的啊，尤其是这条这个丝绸之路的这两个极，中国成了一个丝绸之路的一个东方的一个极了，而且这个极它得有经济的繁荣做支撑啊，你经济不繁荣，运不出去东西，那你这个丝绸之路还是繁荣不起来啊。所以说从这点上来说，这是跟海外贸易连带着的，我们中国对这条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持的一个基础。
0: 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不仅有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官方使者、商人，还有许多留学生、宗教人士、旅行家、探险家等往来其中。元朝时候来到中国的外国著名旅行家，除意大利的马可波罗之外，还有伊本白图塔。1332年，伊本白图塔离开家乡摩洛哥丹吉尔，只身一人向东寻梦。1342年，他在印度德里遇到了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的使节，随后伊本白图塔奉德里苏丹之命，率使团陪同元朝使者回访中国。伊本白图塔在中国游历了泉州、广州、杭州等地，在游记中，伊本白图塔描述了令他印象深刻的一切，包括中国的银锭和钱币、政府发行纸钞的机构、市舶司机构对船舶出海、回港的检验制度等等。伊本白图塔的游记使后人了解14世纪上半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历史文化的宝库。发达的海外贸易，繁华的泉州、广州等国际性港口城市，不仅吸引了旅行家，有很多外国的移民生活在这里，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湿婆教、摩尼教的寺院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来自波斯、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中亚乃至欧洲的各国人士常年于此，留下了数百方各式各样的墓碑、墓志。
2: 对，就是元朝是一个就是在宗教信仰方面是比较自由和宽容的时代，就整个这个蒙古人对于宗教信仰是有一个比较自由的态度，就他自己当然可能信仰某种宗教，但是他并不禁止别人信其他的宗教。在蒙古人的那个观念当中，他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有能力和上天沟通，所以他觉得那个都应该给予尊重和保护。
0: 泉州今天可以找到很多外国人的后裔，丁氏家族就是阿拉伯穆斯林的后裔，他们和当地的汉族相处融洽，这是他们建造的自己家族的祠堂。
5: 我们的祖第四代祖先来到这里跟汉族人和睦相处，他看到汉族人这里发展很快，他看到汉族人在各方面的风俗习惯他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什么体现啊？他把这个祠堂盖成一个回祭形，要让子孙知道我们原来的老祖宗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就是汉族人才有冲搞这个牌位，我们是回族人原来就没有搞牌位，但是为了适应当地的风俗习惯，我们跟人家同样的盖成祠堂。他盖成祠堂以后还有祠堂的特色，好像我们的牌位汉族人是红色的，我们这个牌位搞成绿色。
0: 像丁氏家族一样，离开他们的故土，将根扎在了中国的外国人后裔还有很多。

0: 他们已经完全融入这片土地，成为生长在这里的新生命。海上丝绸之路就像一座巨大的生命花园，在这座花园中，不同的血脉通过延续和融合，在东方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再次新生出一朵朵鲜艳的生命之花。这里是泉州市东南部，这里有一座小渔村叫巡步村。巡步曾经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重要港口之一。巡步村人本是古代阿拉伯人的后裔。巡步村的妇女们有一个习惯，每天出门劳作之前，他们都要戴上这样特有的头饰簪花围。簪花围是用时令鲜花串制而成，其中一定要有两种花，那就是茉莉花和素心花。茉莉花和素心花正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国。戴花围的传统在这里古已有之，于是当茉莉花与素心花一起来到这里之后，就变成了今天妇女们头上的簪花围。今天美丽的簪花围已经成为泉州最鲜活的一道风景，它让人知道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会一直延续下去。而正是沿着这条生命之路，从元代开始，一些中国人开始走出去，走到世界各地，他们怀着梦想，期望寻找新的生活，其中一些人移居海外并婚娶繁衍。
1: 我们的沿海的边民，他们应该说是生生不息，在和我们的陆地移民同样重要，他们也向海外进行探寻冒险，求生存，求富裕，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这些是需要勇气和冒险。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的世代的先民，尤其是沿海的先民，他们在我们中国的航海事业中间向海外这个开拓方面，他们还是功绩无量的。
0: 海上丝绸之路大大拓展了很多沿海中国人的生存空间，逐渐在中国的广东、福建一带形成了一种向海外移民的传统。这种传统从海上丝绸之路的早期开始萌生，到明清和近代达到高潮，到今天也一直在延续。很多华人在海外落地生根，从一个人变成一个家庭，一个大家族。在新加坡，梁氏家族就是这样一个大家族。梁氏家族的五个兄弟在新加坡是第三代移民，他们的爷爷梁润之只身一人从广东来到这里，是从卖一瓶驱风油开始起家的。他的儿子梁庆经将驱风油卖到了整个东南亚、印度和阿拉伯，而到了今天，梁家的五兄弟已经将驱风油卖到了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驱风油是家庭的用品，所以这个用家庭的背景。还有你看，我们有五个兄弟，第三是我，第四是我弟弟，还有呢，而其中也是把我们的产品放在里面。
0: 这就是梁氏家族历史中的一个小小的秘密。他们的父亲梁庆经在为驱风油设计广告的时候，经常将他的五个儿子以不同的形象设计在广告中。远离故土，梁家的祖辈希望后代们能够在这里落地生根，发展下去。
3: 不管你再到泰国、到马来西亚、到印尼，包括你现在到缅甸、到柬埔寨，其实很多当地成功的商人都是华裔。就是当时整个华人经商的精神呢，他从中国移民到这些地方来，刻苦经营，真正的就是说，投入那个社会，拥抱那个社会，就是说，不要把自己当做一个过客，而是我真正在这边已经落地生根了。
1: 向海外的发展，向海洋事业的开拓，这个应该说是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来说，这应该是一个

0: 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愿景和开拓的一个路途。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很好的继承我们的先民在这方面的一些开拓的先业，继续推动我们的海外事业，继续推动我们的开放事业。
1: 海上丝绸之路以丝绸瓷器贸易为开端，其意义却远远超出了这些物品本身。千百年来，它把世界各地文明和文化发源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美的海上大动脉。各种文明通过这条大动脉相互接触、碰撞、融合。它比陆上丝绸之路延续的时间更长，通往的地区更广，成为推动世界文明进程的巨大力量。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证明，对外开放，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越多，国家就越繁荣富强。甚至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构建当今世界真正意义上的不以掠夺和控制为目的的全球化的先声。

0: 1298年，在热那亚的一所监狱里，一位威尼斯商人正在给狱友们讲述他的旅行故事。这位威尼斯商人就是马可·波罗，他所描绘的故事发生在中国。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叔叔前往亚洲，他们途经波斯各地，翻越帕米尔高原，在经过喀什噶尔、亚尔堪、呼坦等地后，开始穿越令人生畏的罗布泊沙漠。在历时3年多的时间后，马可·波罗一行终于到达元朝的上都。从此，马可·波罗在中国待了17年，他的足迹遍布全国。马可·波罗将他在这里的所见所闻都一一向狱友们口述。就这样，热那亚监狱里的所有人随着马可·波罗的回忆，开始了遥远的中国之旅。而鲁斯迪·西洛则是这一口述历史的记录者和写作者，震撼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以传奇的方式诞生了。
1: 相离何须怨杨柳，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2: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4: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5: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

一般都是有情照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

0: 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听众朋友，今天呀，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知名心理咨询师武志红的这本书《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这本书由孤独、自恋、成长、梦想四小册组成。我们都生活在关系中，社交是一个逃不开的话题。可是当我们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的社会，当线上的沟通和娱乐方式极大丰富，越来越多的人感觉社交成了一种负担，甚至出现了社交恐惧症。比如说，能发信息就不打电话，不愿和人打交道。那么在社恐的背后究竟有怎样的心理根源呢？我们应该怎样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对于有社交恐惧症的人来说，他们最愿意做的事儿就是宅。书中说了，自闭式的生活或者叫宅，是在内循环中完成一切，让头脑的想象、千般情绪与激荡的情感都在自己的世界里消化、发酵乃至腐烂。可是我们头脑中对于外界的想象都是真的吗？未必。头脑擅长做题与学习，但如果用头脑来系统化的诠释情感，可能就会出现大问题。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过分地放大敌意，或者将问题过度地归因于自己。与其在大脑中去纠结，不如投入到真实的世界中，因为生命只能是体验到的，而不是想到的。作家村上春树曾这样说过，哪里有人喜欢孤独，只不过是人们不喜欢失望罢了。的确，对于不少有社交恐惧症的人来说，不喜欢和人交际正在于此。很多人说，其实我不是排斥与人交往的本身，而是反感不纯粹的交往，反感那些交往背后的目的和动机。这本书中就介绍了动机论，我们来看一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动机呢，是人际关系中一个常见的问题，但是如果太过在意动机，就意味着我对别人很挑剔，对自己也很挑剔，结果可能就会导致在交际的过程中非常疲累，或者干脆隔绝自己，不与人交际。所以不能太过于在意动机。我们再来看一看书中所写的社交恐惧症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有些人是去到陌生的环境之前，或者与陌生人交谈之前，会做大量的细致规划，甚至在头脑里反复的演练好几遍，尽可能的把想到的一切情景都想出对策。为什么会这样呢？书中说了，这可能会让他有一种控制感。书中是这样写的啊，一个人的自我能延伸到何处，取决于控制感的范围。一个人生活得太简单、太宅，常常是因为他的控制感只能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发挥作用，进入大的空间就会让他失控。的确，新鲜事物会带来失控感，而一旦失控，他就会觉得别人会看不起自己，所以总要做好细致的准备。那么控制的是什么呢？失控的又是什么呢？是想象中的外部世界的敌意和自己内心的敌意。这应该怎么理解呢？我们来看书中是这样说的。书中说，就是希望外部世界是按照自己预想中的模式发展的，希望自己得到的总是善意的回应。如果在一个细节上受挫，哪怕这个细节琐碎的不得了，那么自己也会感觉自己的意志被否定了。那么人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在自恋这一个小册子里，作者又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全能自恋。成年人的全能自恋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我无所不能，你当然要按照我的要求来做，我无所不能，所以我能满足你的一切要求。全能自恋的程度
决定了一个人的焦虑程度。如果你期待任何事情都是100分，那就意味着你在持续不断地攻击自己，因为这根本就做不到。从全能自恋到健康自恋，一个人的成长要通过好的关系来滋养。我们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真切地去感受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要去体会体验成败得失，让自己被锤炼被淬炼，然后才能逐渐形成一个成熟的人性化的灵魂。这样一来，环境的变化会激发你的反应，但是难以动摇你的根基，你也就有了从环境中跳出来观察的能力和一份从容。了解这些概念对于你应对社恐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而在这本书中，如何应对社恐还会给出一些小的技巧和方法。比如很多人会在失眠的时候想，今天哎呀，某件事没做好是因为我有多么多么不好，哎，我要是这么做事情就不一样了。那这种反思与自我攻击其实就是自我归因，它的背后是孩子式的自恋心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导致的。那与此相对的，究竟应该怎么做呢？书中给出了答案。他说，正确的处理方式是在事情的层面上自我归因，但不过分，同时也能客观地归因外界。情绪层面上自我安抚，并寻求他人的支持，同时让一些必然出现的情感比如悲伤得以流动，并且不管如何归因和有什么样的情绪都要自爱。再比如有些人特别敏感，他能敏锐地捕捉到别人对自己的态度的变化，而这个态度是好或者坏会引起他内心极大的动荡，哪怕是远远走过的路人咳嗽一下或者皱下眉头，他也会认为是自己惹了别人不高兴了。这种敏感背后的逻辑就是，我发出的声音表达欲求映照在别人的镜子上，别人不高兴，所以我的声音和欲求是错的，我是错的。那么怎么来破这种状况呢？一是找好镜子，第二是破掉坏镜子对自我的否定，第三是破掉坏镜子本身，再者就是常常对自己打气，说我是好的。其实啊，书读到这儿，大家可能对社恐就会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了。其实不只是社恐，这套书对于我们生活中所面临的很多心理问题都给出了原因分析和疗愈的方法。就像是这本书的封底啊，有这样一段话，如果你明明没做多少事却常常感到累，注意力经常分散难以保持专注，意识到一件事很重要却迟迟无法开始，对自己的生活不讨厌却也不热爱等等，那么这套书就是为你而写。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本《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观点，说的是批评指责不会带来改变，但是爱和接纳可以。最近上海篮球场一位卖水的阿姨火了，别人卖水靠的是吆喝，她卖水靠的是情绪价值。打篮球的小哥累了，她贴心地准备了几十个小马扎，打篮球的小哥出了一身汗，她贴心地准备了纸巾给小哥擦汗。不仅如此，他还化身迷妹，开启夸夸模式，情绪价值直接拉满。其中一个当事的小哥说，买一瓶水啊，我都不好意思，我买两瓶。之后呢，有一个高赞的评论一针见血，说阿姨不是在卖水，是在卖服务，卖情绪价值。反观旁边的卖水阿姨，生意却是惨淡，带的水也不少，却几乎无人问津。想起商业观察家蔡玉的一句话，在同质化时代，产品的功能价值不再稀缺，情绪价值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关键。未来卖的不是产品，而是情绪价值，懂得提供情绪价值的人才能在未来脱颖而出。最近被骂上热搜的百度副总裁瞿静，就是输在了情绪价值上。他说，我为什么要考虑员工的家庭？我又不是他的婆婆，我主要需要考虑的是他能不能在他的岗位及时给我交付结果。你男朋友打电话要不要跟你分手，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你这么在意你男朋友支持你或不支持你，你可以辞职，我秒批。核心意思呢，就是员工是工具人，他们的情绪、家庭、生活，我没有关心的义务。我出钱，你出结果，这就可以了，其他的我一概管不着。几句话把员工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瞬间也就激起了无数打工人的怒火。某平台阅读量过亿，百度股票应声下跌60亿，而瞿静火速离职也是被秒批。博主就说，好的管理者一定懂得提供情绪价值，因为这是低成本高收益的管理手段。有的女领导带团队，团队女生的生理期哪天都记得，到时间还会送去姜糖茶，她付出了自己的情绪价值，但是员工感觉到关怀，最后反馈到团队上，一定是物超所值的。罗永浩当年创业的时候，程序员在公司加班，他亲自下去买炒面，情绪价值照样拉满。手下员工想一想，能不为他卖命吗？企业看得见的是产品，是利润，看不见的呢，是文化，是人心。现在经常有人说00后整顿职场，原因就是很多公司太冷漠，对员工完全没有人文关怀。企业不能只想享受员工给予的经济价值，而不去承受员工产生的情绪负担，因为人终归是感性的动物，很多时候恰到好处的情绪价值能让团队效率更高，员工的归属感也就更强。前阵子呢，我看到了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说到的一句话，情绪智慧比高智商更能决定一个人的成功和幸福。不管是生活还是事业，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情绪价值越高的人越能收获意想不到的幸福感。那么怎样提高自己的情绪价值呢？首先呀，我们可以提升积极关注的能力。 之前我看到了一位博主叫做我爱红烧肉，他分享过一段爸妈的日常对话。他说呀，妈妈做饭菜烧咸了，于是呢爸爸马上就说啊，咸了好，咸了下饭，夏天流汗要补充点盐分，吃咸了还能多喝水，多喝水对身体好。之后呢有一次他妈妈做饭菜又烧淡了，于是呢爸爸又说了，吃淡点好呀，健康饮食，吃咸了容易得高血压，现在人们呢都提倡低盐低油的生活。还有一次他说妈妈给爸爸买的衣服有点小，爸爸说我看挺好，贴身多暖和。其实啊，这就是积极关注的能力，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儿，总能从积极乐观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去处理问题，多夸奖少责备，多鼓励少否定，这样才能让人获得足够的情绪支撑还有情绪能量。除此以外呢，我们还可以尝试去培养允许和接纳的能力。前阵子我看到一个视频呢，说的是苏氏母亲啊，程夫人的情绪价值。程夫人和苏洵结婚接近10年，苏洵一直游山玩水不思进取，换成别人那肯定是要日日督促和苏洵日日争吵，但是呢苏母却并没有这样，她用自己的宽和接纳了这件事，

允许苏洵摆烂。苏洵27岁时痛改前非，决定发奋读书，于是和程夫人商量。程夫人说，我早就想和你说这件事儿了，但是又怕说了对你反而不好，你若是因为我才开始向学，反倒害了你。然后程夫人自己接过了养家的担子，让苏洵专心向学。批评指责不会带来改变，但是爱和接纳可以。苏洵被妻子感动，于是一心向学，6-7年的时间终于学有所成。我们常说情绪稳定，稳定的核心是接纳。很多人脾气暴躁的根源就是你没有按照我的意思做，这样的人有很大的我执，别人有一点不顺意就会爆炸。接纳的核心是允许别人做别人，只有接纳了别人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而不是带来对抗。所以情绪价值越高的人，情绪越稳定，越宽和。最后呢，我们想说到的呢，其实啊，大家也日常生活中常常遇到，就是怎样去增强处理冲突的能力。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冲突，情绪价值高的人就像防爆筒，把矛盾去消失在无形中。比如说民国的刘文典脾气暴躁，而且自视甚高，当时和他一起在大学任教的沈从文只有小学学历，刘文典觉得丢份儿，于是经常辱骂沈从文。沈从文年纪轻，火气也大，自然不愿忍，于是嚷嚷着要去揍刘文典一顿，别人怎么劝也劝不住。这个时候胡适出马了。胡适说，在一个学校共事，撕破脸皮只会让别人看了笑话，做好自己的学问，别人才会无话可说。情绪价值越高的人，共情力越强，他们能了解冲突背后真实的矛盾和需求，然后给出解决办法和情绪出口。沈从文从此放弃了找刘文典麻烦的想法，专心创作，最终在文学成就上超过了刘文典。其实人和人之间难免会有磕碰，但是情绪价值高的人会以最柔软的方式化解矛盾，和他们在一起，你的脾气会越来越温和，即便遇到了矛盾也能有一笑而过的智慧。所以我想到了蔡锜提出的那个概念，情绪透支。意思呢，就是如果一直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自己早晚会情绪透支。在为别人提供情绪支持的同时，需要注意保护自己的情绪能量，先要好好的去爱自己，才能去爱别人。情绪价值是一种养分，滋养自己也治愈别人。希望所有的朋友都有能力去照亮自己，有余力去温暖他人。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0: 听众朋友，首都北京与避暑胜地承德之间有一道金山岭长城，以此为界，分为口里口外。在口外滦河岸边有一个挺大的镇子，叫金沟屯，这里满汉相融，民风淳朴。滦平作家黄宝明就以滦平的金沟屯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农门内外》，通过讲述高玉米一家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农村70年的变迁。他描绘了滦河岸边金沟屯的乡村历史，也讲述了他们的生活轨迹。有的时候读到精彩之处，让人会心一笑，有的时候又会因为故事中的一点小小事件让人感到惋惜。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有声书作品《农门内外》，
1: 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2: 林路看着一个个熟悉的面孔说，
3: 快点打开车后箱，那是我从稻香村定制的大蛋糕，我这次特意赶回来，就是后天给老妈过80大寿的。你们去年过的是80虚岁，我赶不回来，今年我给过80周岁，明天北京还来一群人呢，我嫂子、姐姐、姐夫还有吉祥如意两家子，哈哈哈，都是退了休或是快退休的人了，只有我哥哥严凌霄来不了了，人家是少将军长，还要晋升中将呢。
2: 谢灵运马上插话说，
4: 我们当过兵的人都爱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2: 林路看了一眼谢灵运，又看金石开，金石开正莫名其妙傻了吧唧地看着他。林路说，
3: 后天咱们来一个别开生面的大聚会，咱们马上准备杀猪宰羊做豆腐，淘米压面摊搁着，把我老妈的生日和咱们同学聚会放在一起，既要热热闹闹又要吉庆祥和。哎，老班长，你还傻不瞪眼的愣着什么呀？这次活动当然还是由你来策划和主持，大家说怎么样？
2: 金石开惊诧的脸一红，迅速反应过来，马上弯曲左膝，垂下右手，上体稍向前倾，施了一个地道的满足打千里，并大声应道，
5: 这谨遵懿旨。
2: 哈哈哈哈，车厢里荡漾着欢快的笑声。进到院子里，金石开把欣喜弟拉到一边说，
5: 二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今年是咱们师范毕业30年，我和别的县牵头的同学沟通好了，7月中旬组织一次大聚会，你接驾手风琴，做好准备啊。
2: 喜弟眉开眼笑地说，好啊好啊，这转眼毕业30年了，很多外县同学都没见过面呢，嘿，这手风琴你要不说都不会拉了，快聚一次吧，多么难得的机会呀。金石开说，
5: 我就是为了咱们师范同学聚会，特意把高中同学聚会提前了2个月，30年一次的机会太值得珍惜了。
2: 7月中旬，金石开欣喜地的师范同学隆重地举办了毕业30周年同学聚会，遗憾的是林路又飞去德国了。那一届6个班的200多名同学到了180人，很多外县同学毕业以后就没见过面，有的在省外甚至国外，有几个已经作古了，还有些老同学回到母校隆重集会，热情洋溢的发言，亲亲热热的在一起大合影小合影。晚上住在避暑山庄附近的蒙古包大营举行了终生难忘的篝火晚会，当然了，还是欣喜弟和白雪飞主持。欣喜弟特意带着手风琴去的，他还像30年前那样拉着琴，带着漂亮的白雪飞同学重复那首百唱不厌的二重唱，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

0: 大家说啊，笑啊，唱啊，跳啊，他们好像又回到了30年前。金石开也即兴赋诗一首：
1: 惜别母校萨春秋，各显神通镜上游，斩浪劈波冲彼岸，翻江倒海一潮头，为人师表风桃李，理正德高富智谋，饮水思源恩厚报，中年壮志续筹谋。
0: 就是在那次疯狂的聚会中，欣喜弟怕情绪激动，愣是忍着没敢喝白酒。师弟师妹们也都尊重大师兄既不伤感情也不伤身体的意见，说：哎，我们毕竟不再年轻了，保重身体是最大的本钱。老辛也说：就是啊，平平安安的靠到退休，我们还要安度晚年，还要享受天伦之乐呢。师弟师妹们，特别是当年如花似玉的小师妹白雪飞，盛情邀请他这个老大哥到家里去做客，说是呀，要你来我往续深情。欣喜弟笑呵呵地说：以后呀，10年1次在聚会的时候，希望我们还都能参加。参加同学聚会后，喜弟还真的像是焕发了青春，身上像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可是单位里没有了职务，再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再说他也不想见到江胜利那张阴不阴情不情的脸，可他又是待不住的人，除了做3顿饭在家待着也没事儿，总感觉磨磨悠悠没着没落的。老婆蔡香莲怕他呆出毛病来，就在去北京进货的时候特意给老头子买了2副钓鱼的家伙事，让他出去钓鱼。喜弟高高兴兴地去了几次，可是因为手法不好又没耐性，连个鱼影也没见着，他几次是扫兴而归，就再也不想去了。其实啊，就在这段时间里，有几个民营煤老板先后想高薪请他出山去煤矿给当顾问当高参，喜弟考虑再三，怕是去了说了不算，一旦出了安全事故对不住人，就都婉言谢绝了。更盯着他不放的是山西大同的一个煤老板，还是两口子，早就想等他退2线呢，听说真的退了马上就要来接他，说给他在北京买好了楼房，全家都可以搬过去，还要给他100万年薪或是1000万的干股。老辛一直坚持说不去，还不让来找他。最后他实在推辞不了煤老板寇家桥的3顾茅庐，才算是答应去了寇老板设在县城的办事处，给寇老板当上了高管主任。
2: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龙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0: 欣喜弟给寇老板提的条件是：我无偿的给你帮忙，咱们是好朋友，绝不能提工资薪酬什么的。寇老板满应满许，那就按大哥您说的办，但是啊，我也不能让您白给我干，让您白干我还是人吗？怎么也得给您弄点零花钱随份的钱吧。这位寇家桥是老辛在干巴梁教学时认识的那个大队民兵连长，比老辛小10多岁呢，人很可靠。老辛的名片上印的是办事处主任，实际上就他一个人光杆司令，倒也轻松自在。寇老板怕他寂寞，又给新局长配了个年轻貌美的女助手，30多岁的女副主任都眉飞色舞的到办事处来上班了，可老辛硬是说用不着白花钱，急赤白脸的给打发走了。实际上啊， 新喜弟是怕万一喝多了禁不住诱惑，再惹出跟李艳玲那次的事儿，清清白白一辈子。虽然说没做过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事儿，可也没做过伤天害理损人利己的事儿。这都快老了，更要保持晚节安度晚年。管不住自己的人还算是个人吗？管不住自己的官还算是个好官吗？两把刀鞘的。局里有时也有人请老新局长给指导指导帮帮忙，倒是还很方便，因为他当过多年煤炭局的二把手，

虽然比不上一把手风光得意、呼风唤雨，但熟悉的人也不少。当了办事处主任，做点跑跑安监、工商税务办手续，接待公安、消防、环保检查，应付电视网络、小报杂刊、媒体记者一类的事儿，还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一两个月，再到矿山井上井下看看转转，该说的说说，该管的管管，虽然待不着，可也累不着。就这样，每个月下来，寇老板都要往洗地的银行卡里打上3000元，说这个不要不行啊，这些先花着，年底发奖金，以后啊，我姓寇的亏不着大哥你。隐退后去私企有点事儿做，又能挣点外快，以弥补应接不暇、与时俱进、连年上涨的份礼钱，两全其美，挺好的。要不呀，这年头份礼项目五花八门，份礼数额从20年前的50元、100元，到10年前的200元，近几年蹭的涨到了500元。今年500有点打不住坨了，挣死工资的人已经扛不住了。可是呢，还都在死要面子活受罪、打肿脸充胖子的硬挺着。对老辛来说，更好的是离开了机关和熟悉的同事，自己一个人一个小天地，离烟喝酒也就远了一点，挣得多花得少，既省钱又有利于健康。8月中旬是天最热的那几天，喜弟忽然感觉头昏脑胀，怕是中暑了。他也没跟别人说，就自己溜溜达达去了离家最近的县人民医院，找到了很熟悉的内科主任郭德利。郭主任建议他住院半个月，彻底检查一遍，再输点液，没病预防，有病就治。郭主任还说，说老辛呐，这人到了50-60岁这个年龄，身体健康可是最重要，就像跑了30万公里的汽车，零部件都该出毛病了，该大修的要大修，该保养时啊要保养。喜弟很赞成他这个说法，也想好好调养一下，就开了单子，很快办了住院手续。他跟值班的医生护士说好了，每天上午来输液，下午就不来了，晚上在家住。其实啊，很多机关干部住院都是这样的，医生护士说你随便。然后喜弟就走着回到煤炭局的办公室，把本来已经收拾得很利索的东西又整理了一遍，特别是电脑里存的资料和几个笔记本里记的东西，还有最近快写完的关于煤矿采掘面安全管理操作规程，是他认为最值钱的东西了，千万不能丢了，说不定以后会用得上。还有一个更大的事儿，就是父亲辛兆本到死也没写完的金銮湾地道普通话探源，他又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按照父亲的遗愿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等以后不上班了再进一步修订完善打印出来。收拾完办公室，他看了看表，时间还早，就走着出了局机关办公大楼，溜溜达达的到了兼职的办事处。他又仔仔细细地收拾了一遍，把采掘面安全规程报告发到了寇老板的邮箱。收拾完了，他好像卸掉了身上所有的压力，感觉特别轻松，乐乐呵呵的回家了。路上呢，还顺便买了一块绿豆粉坨，晚上自己在家里热了一点剩饭，就着凉拌绿豆粉坨和大葱蘸酱喝了一瓶啤酒。吃完了饭，觉得待着没事儿，就一边看新闻联播，一边把用了30多年一直锁着的小箱子里面的东西重新归拢了一遍。近两年来，有权有势的人讲究续家谱了，他和大哥喜良也在续修新式家谱，目的呢是传承家训家风，让一代更比一代强。大哥和大嫂除了大江南北世界各国游山玩水吟诗作赋，出版夫妻合作诗集，在就东南西北的搜集调查新家宗族情况，他老二呢负责资料整理编辑，以前一直没空坐下来细细研究，现在好了，有的是时间，慢慢来吧，
一定续写出一个规范完整的家谱。新喜弟自己也闹不明白，今天这是怎么了？平白无故的，为什么把局办公室

0: 上班一起下岗的老姐们去北戴河了，她可以去儿子家吃现成的，又怕儿子在外打工跑业务老是不着家，儿媳妇不爱做饭，经常回娘家蹭着吃。转念一想，唉，还是算了吧，家吃家住的，就自己想吃就做，不想做就买，又清静又自由，总该自己说了算几天了。其实啊，很简单的事儿，天天上午去树叶，下午再去办事处坐一会儿，局里有人找他，办事处还能办，三个方面都不耽误。他觉着这样的住院也就是疗养，没必要兴师动众，索性就没有告诉老婆孩子和寇老板。
1: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需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0: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 视频号爱听891，关注收听收看下班路上，我是李玲。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非常热闹哈，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周三呢是非常固定的板块啊，要和倪老师倪亚青老师呢进行连线，聊一聊关于家庭教育的话题。今天呢为什么说热闹呢？除了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小嘉宾之外呢，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另外的一边啊，还有我们的一位大家熟悉的也算是老朋友哈，要跟倪老师一起来聊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好，那节目开始哈，先请这个我身边的小朋友跟大家打个招呼，来给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是一诺。
0: 嗯，一诺，哎，我想也有很多的小朋友和这个观众朋友可能能够记起一诺哈，也曾经参与过我们的节目。来，我们再把镜头给到另一边。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子敬。
0: 嗯，很高兴哈。嗯，能够看到大学生
2: 熟悉的面孔，
0: 熟悉的面孔。大学生，你还没开学吗？
2: 大学生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开学，已经迫不及待了。大学生，就是想探索一下小朋友对于开学是怎么一个想法
0: 啊？你特别想知道小学生开学他的心情是怎么样？
2: 对，
0: 你是那种迫不及待的。
2: 对，大学生已经是迫不及待，但我想可能小学生应该是有所不同吧，但也不确定，因为现在的时代可能跟我们那会儿也不太一样了。
0: 对，其实今天也是主要跟一诺来聊一聊哈。但是在一诺的脸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假期过得看来还是非常不错吧？
1: 是的。
0: 嗯，特别开心是吧？好，那这样我们连线一下倪老师吧，好吧？
1: 好。
0: 哎，你们俩先问一下，没连线之前，你俩对老师会有害怕吗？
3: 不会，不会，
0: 不会是吧？好，我们来连线一下倪老师，看看倪老师今天，喂，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倪老师，
3: 我看看
0: 啊，好像
3: 我这里是。
0: 对，没有您的那个头像，图像。哎，好了，可以了。
3: 哎，太奇怪了啊！
0: 啊，来给倪老师打个招呼吧，一诺。
1: 倪老师好。
2: Hello， 倪老师。
0: 啊，对，来我们看一下哈，这边还坐着
2: 老朋友了。
0: 嗯
3: 啊，好好，哎，今天有点热闹啊。
0: 今天非常的热闹。我说那个倪老师要来做节目了，他们俩呢也挺跃跃欲试的，说聊什么话题？我说咱们聊点开学的吧，应该是有几家欢喜几家愁的这样的
2: 跟老师有关的话题。
0: 对，
3: 刚刚听到这样说，哎呀，开学了，好期待！我就感觉啊，开学了，打工人，太开心了，要上线了，打工人要上线了。
0: 对，
2: 这看来老师比学生更害怕开学。
0: 老师也是有些许的担忧的。
3: 一开学就意味着你可能要踩上风火轮了
0: 啊。对，
3: 平时在家里现在还是能躺一躺。
0: 嗯，
3: 尤其是学校里开完学之后还是很忙的，非常忙碌。
0: 嗯，对。那其实这个假期呢，应该对于他们俩来说呀，我们刚才也聊了聊哈，但他们俩都还觉得挺快乐的。特别是一诺哈，来先一诺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假期都干什么了。
1: 我这个假期呢跟风华书道院一起参加了，就是去浙江绍兴的这个书法比赛，然后成功获得了银奖，我也是非常的骄傲。
0: 参加了一次比赛
1: 啊。
3: 对，好厉害。
0: 紧张吗？
3: 厉害啊。
1: 不紧张。
0: 很快乐。那还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是吧，倪老师他做的这件事儿。
3: 对，这个很有收获。
0: 嗯，有人说你好优秀。谢谢哈，
1: 谢谢。
3: 你相当于他，我看过他们那个宣传片，相当于是全国获得了银奖，这个是非常有分量的。
0: 哦，对，这个我还不太了解哈，我们也不过多的去评价。啊，子敬你呢？
2: 那比起比赛，我这个就更放松了。我这个假期基本上就是在承德的各个山里跑，也算是看遍了承德的美景，就是去锻炼呀，去爬一爬山这种。
0: 嗯， 哎，你这个假期不是还写了剧本吗？
2: 哦，对，还写了一个，也是参加了一个比赛去投递了一个剧本，让自己的这个假期吧也算是，虽然说大学生没有作业了，没有作业的这个烦恼，然后也是让自己的假期更有一些收获和对于专业上的一个学习，也不能说整个假期就纯玩放下，
0: 没有纯玩。
2: 对，
0: 子敬这假期还是挺忙的。但劳逸结合吧。
2: 对对，劳逸结合也相当于跟现在的小学生、初中生也差不多了，其实
0: 是吗？
2: 也不敢说是啊，上了大学就纯玩儿，
0: 也不好说。
3: 我感觉我假期主要是也是劳逸结合，就像刚刚子敬说的，因为毕竟是假期嘛，你还要过成假期的样子，所以我算一下，我回了老家一趟，就几乎是没有去庐山玩了一趟。
0: 哎呀，
3: 然后呢就追了一部。

0: 电视剧追完了。这个是纯玩的部分。
1: 哎，我这个假期，因为孩子们他以前是住校嘛，哈，这个假期大部分的时间就拿来练手艺了，练厨艺了。真的，我觉得我这个假期在厨房的时间就是拉长了，
2: 这个很有效果，我可以证明，已经是厨艺也是突飞猛进，
1: 有了一些进步了，对不对？
0: 哎，我也是，对。我前一段时间天天在家，我每顿饭我都要尝试一个新的菜，然后我把它做下记下来，很好玩。
1: 嗯，那你老师日常的时候您做饭吗？
0: 日常平时不是我做饭，因为我厨艺不太好。然后我说那我假期有时间嘛，只要是有一次我跟我对象吵架了，然后呢我还要请他去做饭，我就非常憋屈，然后我心里就想。你如果我会做饭，我就不用受这份气了。然后我就说，那我可以就做饭。然后那天我就连续两三天都在刷关于做饭的视频，我要怎么做饭？摸到一点点门道，
1: 也是一种欣喜，也是一种成长，
2: 对，也是一种
1: 收获，收获哈。
0: 对，就是那个感觉
1: 嘛。
3: 我在家的时候，因为也是闲着没事儿，晚上回到家。也就不写作业了，然后我就突然觉得，一天在家都是我奶奶给我做饭，我突然觉得我好想，不说做饭吧，我想做一些美食，然后我就拿我爸爸妈妈练手，然后我就做那个糖葫芦，然后因为它那个糖吧就是很热，然后我就搁到冰柜里冻。是周六冻的，到现在还没有吃。
1: 我的天哪，
2: 这确实得让给拿爸妈练手，
1: 对，
2: 因为实在是不敢卖。
1: 哎，你老师也在学做饭，你也在学做美食哈。
3: 对，然后我还一起就是烤串了，然后我们那个炭怎么都点不着，最后都搞到二半夜，终于把炭给点着。
2: 忽然发现大家对于
1: 都属于一种经历哈、
2: 大家对于假期的安排都是新安排。
1: 对，你看我们几个、我们三个都是在厨房里的人，哎，愿意在厨房里把假期放在厨房多一些。这是美食，他肯定是颜值控，小朋友是吧？倪老师，您是那个口味控还是颜值也得有？
0: 我主要是口味，颜值。谈不上。
1: 咱们俩差不多。哎，但是你会觉得你要真的是用心去做的话是能做好的，也能做出来的。
0: 能做出来。
1: 嗯，
0: 就我在家里居然还做过卤菜，特别好吃。
1: 这不简单呢。
2: 这个上难度了。
3: 我很想尝尝。
1: 你想尝尝？你想吃什么？你想吃你老师卤的什么？
3: 卤的。卤啥都行，我都爱吃。
0: 我卤过鸭脖，他们说特别好吃，因为卖的很少，能买得到那个不辣的鸭脖。那我说我就在家卤给你们吃。
3: 行。
1: 太厉害了，我就特别怕我做饭其实很一般，然后呢，别人说好吃好吃，是为了怕我不再做了。你爸爸妈妈会鼓励你吗？
0: 谢谢。
3: 会的。
1: 他们都怎么说？
3: 他们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做了一个糖葫芦，他们会说哎呀没事冻冻就好吃了，结果一冻就这钱。我跟他们特别沮丧的说，哎，糖葫芦又坏了又吃不了了。他们就骗我说没事没事，特别好吃。
1: 你知道他们骗你的。孩子自我是有意识的，
2: 哪怕是骗，内心也是开心的。
3: 对，
0: 你看假期做美食，它其实就属于一个比较放松的，像我们说旅游啊，做美食呀，这些都属于相对比较放松的一个东西。
1: 嗯，对。
0: 嗯，
1: 其实为什么大家愿意假期去旅游？旅行当中吧，我是觉得会有点累。我在想，有的时候我就特别怕这种长途的旅行。你再没有一点点小规划，你就会觉得在领着孩子会觉得更累，
2: 就是四处在奔波。
1: 对，但是精神上肯定是放松了，是不是？
0: 对。金诺有出去玩吗？
3: 有的，我就是借着这次比赛机会，我去了绍兴玩了玩，然后 我去了就是最值得去的一个地方。

0: 地方叫做鲁迅故里。它为什么要叫做鲁迅故里？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是鲁迅的家乡，也是鲁迅上学的地方。然后都有一个课文是说，从百草园到
1: 三味书，
0: 对，到三味书。这个百草园呢是鲁迅的家，三味书是鲁迅的上学的地方。就说他们俩呀是对门的，鲁迅从来不会迟到，出了门啊就到他们学校了。我特别希望有这种环境，睡到八点都不用着急。
2: 哎，很有意思哈！
1: 啊，也是跟着这个课本去旅行了一番，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3: 哎，看来大家都是这样。
1: 你也去过吧？
3: 对，我也因为一听他说从百草园到三味书，拿着这，我当时是真的拿着这本书这个课本，然后去到绍兴这个地方，因为是先学的课本，然后所以说是对于现实的这个到底长啥样还是不太清楚，然后所以很多在学习了很多年以后，自己终于到了绍兴这个地方，就跟刚才一诺说的，然后拿这个书，把他书里提到的说哪个地方，然后还有里面提到的植物，然后我都在绍兴这个地方找了一遍，
1: 找到了。
3: 没找到，因为不认识。
1: 何首乌找到了，
3: 何首乌，然后什么皂荚树，
1: 嗯，
3: 什么高大的
1: 皂
3: 荚
1: 树，
3: 对对对，
1: 你跟你说啊，你老师是语文老师，所以他听了你们俩说之后，他的嘴都已经合不上了，频频点头。
3: 是肯定我俩这种旅行是对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2: 非常好，我们也是，我们进庐山的时候就专门爬那个李白写的望庐山瀑布，然后真的看到了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那个。刚好我们去的那天就前一天下了很大的雨，所以那个瀑布非常的壮观。前几天还没怎么下雨，那个瀑布还没有，你就体会不到那个李白写的那个感觉。那天我们去正好就体会到了，非常好。
1: 真是不虚此行，
0: 真幸运，
1: 真幸运。
2: 啊，对对。
1: 缘身在此山中，很幸运啊！来看一下网友朋友们啊，说晚饭期间看这个直播太合适了。刚听咱们说吃来着啊，说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通勤的时间极短，
3: 极短都用上了。
1: 一诺羡慕他是从家里到学校的这个时间很短，哎，能多睡一会儿。我们寻找的子敬寻找的是找到和书里
3: 对
1: 能够相同的地方，
3: 童年的回忆应该算是这么说，
1: 其实都是有收获的，
3: 是
1: 不是李老师？
3: 收获的，
1: 这就是小学生跟大学生的有一些不同，
2: 都挺好的。你看除了旅游，那你们假期的时候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学习层面的东西，你们有学了什么东西吗？哎，这个有点像老师的
3: 课本。这个提前模拟一下课堂。
1: 哎哎，这个一诺你先说吧。你老师问你假期有没有给学习上分配一些时间呀？
0: 我呢，就是这不是马上还有两周开学了吗？我借着这两周再补作业。
1: 很诚实。
2: 现在全国的孩子都在干作业。
0: 但是不过我在玩的话我也有一些进步。比如说我在玩的时候，除了我出去就是离开承泽，我还去了，我还在承泽呢有一个小广场，就是大家知道那个云梯吧，能往前爬。我呢就是爬这个我能爬过去了，然后我爬一次手这块就破了一次，然后每一次都是扎心的疼啊。但是不过我最终练出了成果，我能爬过去再翻回来，而且我还长高了3厘米，
1: 这是人家的收获。
3: 优秀点赞。
1: 我还长胖了10斤呢。
3: 那这个话题就不参与了。
2: 多少钱呢？不过胖了10斤，我都胖了15斤。
1: 我去，那这个更得伸大拇指。一诺这个是有这个有收获的啊！你看他这个学习上吧，他可能也是需要，哎，像这位朋友说的一样，最后假期的最后一周要高产一下了。除此之外呢，还长了3厘米，也是一种运动上的学习吧。
3: 嗯。
2: 嗯，
0: 主持人非常幽默。
1: 要养你呢。
2: 哎，其实假期我一般也是，我觉得如果纯呆也会呆的不太好玩，所以我也一般会，哎，比如说今天我会听一个课，明天我会听点课，我会一天听一点，但是不会安排的那么满。哎，听完课，因为你还要做家务啊，你还要出去玩呢、啊，所以还是会保持我这一天要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嗯，
1: 对，坚持续的学习，倪老师能够持续的去学习，其实他特别忙的时候，他会通过看书啊、看课呀、啊。就是缓解自己的一些压力，你看大家的方法不一样哈。
2: 嗯，
1: 一诺，你这个假期有特别、你觉得特别累的时候吗？
0: 特别累就是没有。
1: 高能小孩啊，假期的小孩果然都是高能的小孩，快乐很多，是不是？
0: 对，每一天都特别快乐。
1: 嗯，你觉得这个快乐来源于除了吃喝玩乐还来自于哪儿啊？
0: 嗯，还有就是跟我的表哥一起出去玩，这种同伴之间的快乐
1: 啊。你希望有个伴儿跟你玩？
0: 对，我也真的是有伴儿了，因为我俩年龄差不多嘛，所以我们俩就是有共同的语言可以去聊天。
1: 哎，还能聊天还能玩。
0: 对对对，
1: 这是我现在回忆当中我上小学初中的时候最快乐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的孩子表姐妹呀、表哥表弟都相差不到一岁到两岁吧，大家都是这个年纪，一到放暑假，那么他们都会回姥姥家，也就是我家这儿哈、啊，一群孩子能在一起玩儿、可能家长，咱们那会儿就考虑不到家长头疼做饭的问题，没有，就是跟大家玩儿，无论不管吃什么，这玩儿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对吧？
3: 其实上大学之前，我感受不到。你说的这种大家一起回到家里然后朋友们在一起玩，上了大学以后离开了承德就会发现放假以后回家能够和一些以前的朋友聚在一起啊，去爬爬山呀、玩有多么的珍贵。现在是能体会到就是回到承德是真正的那种放松的感觉。
1: 嗯，
3: 可能上了大学才体会到。
2: 因为你上了大学之后承德就会成为你的故乡。
3: 也是有故乡的
2: 人。嗯，是像刚刚一诺和子敬都说到，其实同伴之间这种社交它其实给我们非常大的滋养。就是没事经常到你看我们经常说孩子要去有这种深度滋养，就是假期的时候你要去跟小朋友打交道，你要跟你的朋友链接。你看我们也是，我们没事就要跟朋友约约饭啦、聊聊天啦、去哪里旅个游啊、吐吐槽啊，对吧？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哎，自己压力一下子就放松了很多。
3: 哦，其实我特别喜欢听倪老师说话的有一点是我每回的吃喝玩乐对于自我的放松都能在倪老师这里找到合理的解释，所以我特别喜欢每一期能跟倪老师一起做节目我都超开心。
1: 其实子敬也是，虽然在西安上学哈，他也会经常关注我们的节目。每次他都觉得自己放纵了就来听听节目。他最喜欢倪老师的那句话就是管他的。
2: 其实就是我感觉我们大人先活得放松一点，先活得轻松一点，生活嘛就是有的时候开开心心玩玩乐闹一闹，该学习的时候你学学习，剩下的时间哎呦快放松一点吧，压力大家压力都挺大的。
1: 我这个时候好像应该要说一句不该说的话，有很多的家长就会跟我说哈，说你说孩子过于放松了，会不会他到开学的时候他收不住心呢？他刹不住车呀？
3: 哎，这我也想知道。
2: 那问问一诺正好，
1: 这个问题交给你了，因为你
0: 我就是会有一个开学综合征，就是。比如说我开学了，然后假期就是这个假期作业，有时候可能一天不写，有时候可能就是一天给他写特别多，就是每天分配的不均匀，但是一开学就是作业每天就这些，你必须都得完成，完不成第二天就会挨罚，然后又有更多的作业。然后但是开学前一周会有，但是过 一周两周之后就会没了，就跟就是小伙伴之后玩的会特别开心。
3: 紧张一两周，那看来跟我

0: 当时也差不
1: 差不多
0: 嗯，尤其是开学第一周格外的紧张，就怕查作业。
2: 对，
1: 我那个时候就怕去上学。
0: 但我那会儿挺喜欢上学的。
2: 我也是，
0: 除了高中。
1: 都在说实话，都在说实话。那你想去上学是因为什么呢？
2: 嗯，以前是喜欢，但是现在我是特别的喜欢，因为我马上就要升六年级了。就是之前可能觉得升五年级就是已经是特别大的孩子，但是现在才理解到六年级就是学校里的孩子王了，然后就跟称霸了似的，然后特别想去体验一下六年级的生活啊。
1: 他还挺有期待的。我发现一诺是对六年级的生活特别有期待。你会觉得，你看小学是时间最长的，对吧？六年，是吧？但是你又觉得挺舍不得的，想好好过吧。
3: 他这个感觉我觉得很真实哎，因为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啊，一要开学好烦，他想到的很多可能就是那种压力之类。就我们家不也有个小朋友吗？他十岁，他开学上四年级了。他就有的时候跟我说，妈妈，我有些，我说啊，我比你更焦虑。然后他就说，就像一诺刚刚说的，可能假期就会相对自由，你愿意什么时候写什么时候写都行，但是一开学你就不得不写。你就每天都得干这个事儿。
1: 嗯，
3: 但是正在干着好像，哦，习惯了，也就是啊，对呀对呀。这个就是他从一种熟悉到一种不太熟悉的切换，他要一个时间来适应一下。
1: 嗯，但好多家长都想改变一下，说你不能每天写一点，每天写一点吗？这样你不就不用担心了吗？
3: 哎，一诺，问问你哈，像你们家里头家长会说，哎，你制定好计划，每天写点，每天写点，还是说随便，只要你在假期把这个作业搞完就行了？
2: 嗯，我觉得他俩是结合一下的，就是比如说今天我实在是就是心情不好不想写，可能写的时候会就是因为心情影响的正确率不高，所以他可能今天呢你就去小公园转悠转悠，然后你就不用写，今天等你明天可以再写，会是这样。因为每天晚上现在我也去会坚持跳绳，然后我觉得跳绳就是运动产生多巴胺，然后就会特别高兴。
1: 高兴就得写作业呀。
2: 会我家长会说这
1: 种话，家长是高手。
0: 正循环了。
1: 对，其实他爸他妈都已经商量好了。哎，闺女，我发现闺女一伤心就不太想写作业，这咱俩得让她开心呀。说怎么开心呢？她爱玩，天天去玩一会儿，回来就产生多巴胺了，就写呀。
2: 对对对对。
0: 一看跳绳还能长个儿。
1: 哎，对，
0: 也是一个好运动。
3: 很有意思哈。你一诺还是很多的想法，他能把这些都，你看开学综合征他也了解了，然后多巴胺他也了解了。啊，对心理学还是有一些自己的了解的哈。
1: 他是都有很多的理解啊，这个小朋友好像是愿意能够表达出来自己的一些想法的，是吧？所以他跟爸爸妈妈应该沟通很顺畅。
3: 嗯嗯，是。哎，你说聊到这个假期，除了我们说的一些焦虑，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情绪吗？比如说，哎，要开学了。
0: 开学了，我还在思考我当时开学。
2: 我就是有开学了就是要疯了，因为还有就是会，比如说还有会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不太喜欢某个老师，因为他可能会占我们的体育课。
1: 糟了，又说出来说实话了。我们这个真的是哈，没有跟他提前沟通。他不想被占课。
2: 上体育课想咋玩咋玩。
3: 我了解过，我了解过，就是很多小朋友在学校里最讨厌的就是美术课、音乐课、体育课都被占了。
1: 应该不会了，应该老师听到了，已经听到我们的节目了之后会及时调整。
2: 别听到，千万别听到。
1: 他的忧愁是在这儿，哎呀，我开学了，我的课别被占，还能让我像一到五年级的时候一样自由自在的去玩啊，该多好呀。
2: 对，
1: 嗯，
0: 没事的，
1: 我的情绪还好。
0: 我的烦恼到大学都。
1: 你想知道作为家长的情绪吗？作为家长的情绪，一半特别有一点欢喜，一半有一点不舍。对对，你会有一点，我不舍得。
2: 不会不舍的，每天那个小、小烦人精旁边终于走了，早晨见他说拜拜，去上学吧，然后晚上回来啊，回来了，快吃饭吧。
1: 这他说他的爸爸妈妈
0: 走得很远的孩子也是会的，
1: 嗯，
0: 是不是？要就是像我们初高中，
1: 哎，那你的爸爸妈妈呢？子敬，
0: 我的爸爸在我住宿的时候，他已经想的不行了，就
1: 啊，
0: 他
1: 特别想你，
0: 对，特别想。嗯，可能是因为小初高都没有离开过家，
1: 对，
0: 然后上大学基本上有的时候会一天就一天吧，基本上我们保持在电话视频会保持在一天。
1: 那现在也这样吗？
0: 现在也这样。
1: 哦，
0: 而且家里的老人也会，就是当你要提前买车票啦，走之前那几天会频繁的说啊，回来吗？回来吃吗？然后怎么样的说，就想抓住最后的时光，说多见见孩子这种。
1: 嗯，
0: 其实我感觉对于大学生，我现在开学不舍会要压过说学业的烦恼啊，或者说是各种，就是会对家里产生很强烈的不舍，
1: 因为他们不舍得你。
0: 对，
1: 然后本来你还好，这情绪烘托到这儿了。啊，
0: 对，情绪烘托到这儿，就是两两相望，只此泪眼。这个我家真是做到了，只此泪眼，两两相望。因为确实蛮久的，
3: 这个很难得啊，这一个，就一个家庭，听子敬讲，就他家庭氛围是很好的，就对于孩子是那种深深的爱在那里，
1: 对，
3: 一直惦记着这个孩子，就让他知道，哎，我的后方是稳的，我很有安全感，我家里那么多人在爱着我，在惦记着我。
1: 对，而爷爷奶奶呀，是吧？老姥爷呀，包括爸爸妈妈呀，就是无一不惦记着你，惦念着你。
0: 对，可能这就是爱回家的原因，就是家里太好了。哦，
1: 对，
0: 然后提供了陪伴呀，温暖呀，怎么样的。
1: 嗯，
0: 可能这是大学生开学的这个情感吧。
1: 嗯，这是你开学的情感。
3: 我在网上看到的很多的大学生跟你那个待遇完全不一样呀。你看那个段子很有意思，你看子敬他这个就完全不一样啊。
0: 嗯，
3: 因为家给他的感觉就是一样。嗯，
1: 对，
3: 我就在想，如果以后等我的两个孩子上大学的时候回来是那个状态，我是不是会也很嫌弃他？
0: 假期到中间还是会嫌弃的。
1: 对，他的中途，他妈妈可能爸爸妈妈也会嫌弃的，比如说起床晚呀。
0: 对，今天中午由于起床晚还发了一通脾气，但是忽然发现啊，上了大学以后，家长对于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发脾气程度真的是明显的降低了。
1: 哦，
0: 这也是我很疑惑的一点，就好像是忽然放手，也不算，也会有一些就是叮嘱啊，或者是陪伴怎么样，但是就是好像你在做某些事情就不会说是很生气，只能这么。
1: 啊，
0: 我
1: 能理解。
0: 倪老师是到底怎么回事？就是确实是感觉家里的争吵也少了很多，自从上了大学。
1: 对，就是因为你变了。我是觉得啊，我的观点，我认为是你变了。你变了什么呢？是因为现在爸爸妈妈在吵你说你怎么还不起的时候，你不觉得那是烦人的了？你反而人觉得，哎呀，太好了，我妈又说这句话了，好久没有听到了，
0: 也会
1: 觉得这能体谅到那份爱了，是吧？
0: 可
1: 能有点像撒娇似的。
0: 觉得是在责骂，会
1: 一诺会
0: 这样觉得吗？
2: 我肯定会。
1: 你会赖床吗？
2: 我不敢赖床，因为我不想迟到。因为我
3: 那平时假期呢，去不赖床。
2: 平时假期的话，因为爸爸妈妈要上班，我会去奶奶家。然后我一不起床的话，我爸爸妈妈就会迟到。所以就会
3: 那也是一样的。
2: 对，一般就是睡到8点起来，然后收拾收拾就走了。
1: 哎，他还是挺听话的。如果可能小孩对于爸爸妈妈的唠叨有的时候会很生气，是吧？
2: 会
1: 很烦躁。
2: 以前会。
1: 子敬不一样了，有变化了。
0: 嗯，真是有变化了，就会很留恋他们在责骂的感觉了已经。
1: 是爱没有变，就是长大了，我们长大了，
0: 能理解了。
3: 四十转换，

0: 经简单换位思考了。
1: 对，
0: 嗯，对，是的。
1: 这个家就是慢慢的互相能够彼此理解彼此宽容，可能才是这个家成长的样子哈。
2: 嗯，所以现在处在更年期和青春期交织的家庭不要着急不要紧张，会好，一切都会好起来。
1: 慢慢来。
0: 你看像我这个年纪哈，我上一次回家我每次在家里也待不了多久哈，然后就十来天，但是现在回家就是也是像子衿那个感觉，就好像没有以前总是会有很多的怨言，就觉得哎呀这个家里头有什么你不满意的地方，但是现在回去就觉得很珍贵，待不了几天哎又要走了，然后我爸就会不停地说哎你要吃啥，我今天要准备什么，然后我爷爷年纪很大，我说那回去陪他待一会儿，你能陪他坐一会儿就觉得哎很好，然后给他剪剪指甲呀，你给他这个那换换衣服呀，洗洗衣服呀，就每天回家就做这么一点点事情，但是那个幸福感，你就会觉得只有在那个小山村的那个小沟沟那个村庄里才能感觉得到。
1: 对，就变得很难得了。嗯，很珍贵。
3: 嗯，
0: 对吧？
1: 嗯，可能小孩子他理解的还没有那么深，他只知道自己的这种喜怒哀乐的表面上的这种喜怒哀乐哈。我们好像还挺深刻的，聊得太深，聊得太深刻了，都有点不懂了，一都。
0: 好了，咱们出来吧，聊点一诺喜欢的，
1: 聊点你喜欢的哈。
3: 我喜欢，
0: 在这个假期你喜欢的玩的很多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3: 玩的很多的东西，
0: 嗯
1: ，phone。
3: 对，我喜欢玩就是手机里的那个小游戏，我觉得特别好玩。
0: 这个最好不要分享。
1: 对的，这个我不要跟你分享这个啊。他可能就平时吧，玩的话就会出去玩是吧？骑骑车，
3: 会骑自行车。哎，我还有就是跟我表哥有一个特别狼狈的经历，就在周六，
1: 啊、uh-huh. ，
3: 就是我们一起去一个，就跟云盘路一样，就是一个山，然后一盘一盘爬到山顶，然后有一个小土道上去，能看到特别壮观的云海。然后我爸、我妈、我还有我表哥，我们就一起走上去了。就是他，因为旁边都是松树，所以全是松树铺的啊，我觉得特别的厚，踩上去软软的。走到山顶之后，哇，因为那几天刚好要下大雨嘛，然后马上要下雨，那种云低低的，然后那个雾蒙蒙的感觉，妈呀，特别好看，我们拍了特别的照片。后来那块是个小亭子，我们要往下走，然后就下雨了，哎对，然后我们还带着我们家的小狗狗，然后就然后走的那个木栈道，后来哗大雨就下来了，刚好我们拿了两把伞，然后我跟我表哥打一把，我爸跟我妈打一把，然后小狗狗淋着，然后我们就走。后来雨越下越大，我们四个和有一只狗一看，妈呀，情况不对，赶紧往山下跑。但是它那个就是铺的那个就跟土道吧，特别长，然后就走，刚好那块是个土沟，得走上去。然后那个雨特别大，把那个土沟都冲成那个水那个水沟沟了，然后哎呀一看不行，我们家小狗子这完了呀，这就，然后赶紧我爸跟我妈就给他抱起来，然后我们就走着。后来他们俩在前面走，然后我跟我表哥在后面走，我们家狗还一脸幸灾乐祸的那么仰着头瞅着我们俩。然后我们往下走，突然我表哥脚下一滑，然后他就扑通就摔那儿了，然后我也跟着绊那儿了，然后妈呀，浑身是泥，裤子上也是。后来收拾了半天，说哎，收拾不了了，下午接着玩吧。然后下午我们就去石坡村接着玩玩水呀，然后我们家狗还游了泳，我觉得狼狈的快乐。
1: 哦，
2: 狼狈。我现在特别懂狼狈的
1: 快乐。你有没有觉得一诺身上有一种特别难得的那种乐观？
2: 嗯，
1: 就要接受
0: 他。而且他叙述的时候，那个画面感好强，
1: 啊、
0: 特别善于叙述，
1: 特别
0: 你好像跟他投到那个场景中去一样。
1: 嗯， 我以为他掉进了那个、就是松枝铺满道的那个坑里面、
2: 我也以为是
1: 没想到是摔倒了。摔倒了之后，你看有好多的孩子是这样，他摔倒了他就很生气，弄了一身泥嘛，他就会很生气是吧，他就会发脾气。还有的小朋友呢，就家长、哎呦说都脏了别玩了，就整个下面的流程啊他可能就不玩
2: 没
1: 就没了，就回家换衣服洗衣服去了。但是哎，一诺不一样哈，你看他们既然都已经脏了咱们就接着玩吧
3: 因为我
1: 这次安置了
3: 对，因为我妈她是比较开朗，然后她就是告说哎，那你俩衣服都脏了回去洗还怪麻烦呢，刚好这今儿也下雨了。然后后来我们刚坐上车往回走，哎，出大太阳了，你说说巧不巧？然后我妈就说：“哎呀，咋超热呀？那会儿湿了开暖风，现在热了又开冷风，所以我妈就说：‘哎呀，齁热齁热的，那咱就去接着玩水吧。’然后就去玩水，可高兴了，然后一直也玩到很晚，回家了。
1: 所有的没有什么顾忌的玩都是快乐的，肆无忌惮的哈。”
2: 木然好羡慕、
0: 你看
2: 虽然说自己也玩
1: 但感觉他玩的特痛快、他表达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很痛快。
3: 因为我那个裤子是卷起来的，裤子可以湿，我妈说上衣你俩千万别湿啊。然后我俩自水枪玩，把上衣也整湿，头发也湿了
1: 这句话是没听的
2: 已经毫无顾忌的爽玩
3: 对
0: 像童年的这种玩我觉得印象是最深的。你看现在让我想起说童年，你会记得老师跟你说什么吗？你会记得你考的哪个卷子吗？你记不住，你只会记得啊，我们当时因为我们是南方特别热，我们整个下午几乎都是在水里泡着的，然后那个衣服就湿了，然后就拧干放旁边晒，晒一会儿干了又接着泡，泡完了又就一个下午三四个小时都是在水里泡，一直泡，就记得那个场景，很多小朋友在那里泡水玩，这个印象是最深的。
1: 那你们小的时候，倪老师，也就是说你们周边的小朋友水性都很好吧？
0: 几乎都会，最简单的狗刨式都会
1: 倪老师家是对，所以这个环境就造就了这样的孩子就是你的家庭的氛围也会造就怎样的孩子是吧？
3: 但是现在我爸爸妈妈可能因为现在手机网络非常的发达，可能会就是我妈妈就是很担心我，就是看到特别多那个溺水啊，接着拿溺水来，这拿溺水来，
1: 安全。
3: 她就跟我说：“哎呀，你要去那小公园在河边，你千万让你奶跟着你去，哎，你别自己去。哎呀，我真是担心，你说让你去不去呢？”
1: 又想注意安全问题，当然安全是放到第一位的，没有办法哈。
0: 对，是的，确实是。
3: 但是呢，我上学就是有一天特别的高兴，就是考的一个数学卷子吧，因为是一个要期末的一个小测，满分是105。哎呀，我那次考，我觉得我跟就是脑袋瓜被人换了一样，就感觉特别清楚。然后就是我考104，妈呀！因为我实话实说，学习是一个中等的，然后我考104，妈呀！我们数学老师说：“妈呀，一诺这回考了104分。”我的天哪，我都要跳起来了。我还想听听，因为我们班学霸也考102，我那回测的记得特别清楚，真的。然后我妈也全班第一，我的天哪，真的。
0: 人生高光时刻
1: 但是让他能够记住的这种快乐啊，就是咱们仨想点啊，可能就那一次小考试嘛，但是让一个小朋友能这么的开心啊，
3: 对，
1: 怪不得我们家孩子说，我跟你说嘛，像我这种中等的学生才是最快乐的，因为呢我突然考高一点我就特别兴奋，
3: 对，
1: 我稍微差一点点的倒也无所谓还有进步的空间所以我们这个是最快乐的。
0: 说的真对，因为前几名的孩子压力很大的，他为了保持前几名，他一直要提心吊胆的。
1: 对，他总想被别人超过。
0: 是的，是的，
1: 我们都同样拥有着快乐。笑完了之后，我看这个子静，哎，子静，你如果是开学了之后会有，你像大学。

0: 学生会有给自己一个规划是吧？
1: 会有规划，就是因为现在也大三了，然后说以后该怎这条路啊该怎么走，或者说因为大学也不缺比赛，比赛也会占到说整个学期很重的一个比例，然后参加各种的创新创业呀等等，也是会在暑期就开始进行一个规划，而且因为是自己选择的专业，然后所以会更喜欢一些，然后包括开学以后专业课怎么上，然后是不是要再进行一个专业课的考试啊等等，还是有一些说要提前预习的东西的。
0: 那你现在有压力吗？
1: 没有压力，因为喜欢这个专业嘛。对，其实上大学还是说选择一个喜欢的专业会很好，因为你爱做这件事情，就是会喜欢去做。但是大学生考四六级我还是挺焦虑的。
0: 对自己不擅长的是有，
1: 对不擅长还是有的，但是上大学感觉学习的空间会更多了。我不会说是拘泥于说我们课本上的语数英，也是平台提供的好嘛，然后专业上的能学，运动上面的，然后比如自己想播音生他能去做剧本去演戏，我觉得还生在了一个好时代。
0: 他子敬还是挺明晰的哈，自己的这种学业的规划，是不是倪老师
1: 这么一看全是光明。
2: 对，我觉得哎呀，你看哈，我对比我的大学跟子敬的大学，我就觉得他很优秀的。因为我想起我大学，可能就是刚刚子敬说到的最根本的原因，我大学学的根本不是我喜欢的东西，然后就感觉我要去应付它，我只要把它应付完就可以了。但是当时我又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我没有找到我自己真正擅长的东西，但是我会花大量的时间去做我喜欢，比如说去图书馆读书。这个是我喜欢的，写写东西这是我喜欢的，但是它跟我的本专业其实是相冲突的，我就几乎就说哎，我把本专业的东西搞完，但我很迷茫，没有说像子敬这样哎，我很清晰我该提高哪些能力，我该上哪些课，我该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利用什么平台哈，这个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它能对自己的这个接下来的时间我有一个规划的。我感觉我到工作完了之后这么几年我才有子敬这种状态，就是我很清楚接下来我这个学期大概要做什么事情，很难得，
0: 比较成熟一些了、哈
2: 是的，
1: 我以后真想每天都能和倪老师做节目
0: 啊，他心对他心里的那些，因为我非常了解他嘛，因为他心里会有一些失落呀，有一些低落的时候啊，有一些不平静的状态的时候，他是需要有一个人去倾诉，或者是能够听到别人的更多的鼓励。
1: 在倪老师这儿得到的真的是太多鼓励了，
0: 太多的正能量了，是不是？
2: 大学就是会很迷茫的，我大学的时候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根本想不通读大学是为啥，人生到底是为啥，就是甚至到就是一种感觉有一种轻微抑郁的感觉，就是你找不到我每天到底要干嘛，因为你大把的时间是你自己的，但是你不知道自己要干嘛，那个状态我太能理解子敬那个状态，因为我们是从那里过来的嘛，对吧，何况子敬还是有很多追求的，
0: 对，
2: 那他同样会面临哎，我的专业学到什么样的程度，未来我就业呀或者我的发展呢，这些都是他会去考虑的这个一些方面。
0: 嗯，
1: 所以现在特别喜欢比赛，就是当有比赛的时候你就会和团队啊和同学们一起这一段时间都去攻这一件事情，就感觉特别充实。
0: 你和姐姐一样吗？你喜欢比赛吗？
3: 我也喜欢，我喜欢就是如果说获奖的话，我喜欢获奖的时候那种成就感，然后没获奖的话我会特别喜欢那种过程。
0: 他还挺喜欢过程，
2: 你看他心态多好啊！
3: 对，
2: 不管怎么样，我都很积极。
0: 我都喜欢，首先我就喜欢我自己，我参加了也好，我贵在参与，我得奖了，哇，我太厉害了，很爱自己。
2: 对，心态很好。你看，在这么小的时候，他有这种心态，这个是很难得的。
0: 对，
2: 这个归功于家庭教育做得很好啊。
0: 对，要表扬一下你的爸爸妈妈哟。哎呀，多给家长点鼓励哈。
3: 对，
0: 其实每个家庭可能不太一样，大家对于孩子的教育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可是呢我们都是出于爱的哈，当然不能以爱的名义去怎么样去严厉的去
1: 捆绑
0: 孩子哈，这个我们也在这说过哈，但是我们也得给一诺上点压力呀，他也马上真的要开学了，是不是也得把作业完成一下呢？你老师，你作为老师，
3: 我
2: 一诺没问题的，他自己会搞定。
3: 对，我可以完成，我觉得可以完

0: 张的那个状态，有的时候我想想我也是有点压力的。
1: 对，循环往复的哈。而且这个你老师
0: 在学校工作，像你作为高中生应该没有那么多了哈。像我说琳琳，你高中生应该就没有那么多了哈。
1: 对，嗯，那没有。
2: 很斩钉截铁干脆。
1: 对，我没有，我有一点也没有觉得很犯愁。因为我怎么觉得，对呀，啊，你老师这么一说他有没有作业呀，我这会儿也有点，哎，我一会儿问问他啊。
2: 这个我坐着，
0: 啊，你没有管过是不是？
1: 我也管过，我说，哎，你要不要写写英语呢？好，拿出来，嗯，学学别的语言吧。我正在下国际象棋，妈妈，你先别打扰我。他总在学点别的东西。你又觉得他学别的东西的时候，你不应该去打扰他，对不对？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
0: 嗯，
3: 就是不写作业。
1: 对的，真的是没有看见他写作业，不怎么看见他写作业。最近都一直在，你记得吗？我说为什么你拿的这个 APP， 你不去学学英语呢？写写英语呢？他没有，他学的是另外的一门语言。他最近执着的在学习另外一门语言，同时呢，他最近又在执着的在自学这个国际象棋。你说他在也是看手机学的吧？你好意思打断他说，哎，要不然你写会儿物理，你要不学会儿明年的预习明年的化学，这些话我好像说不出口。
2: 用学习来放松，
1: 这也是个问题。嗯，反正他就没有学学校的。嗯，会不会他在，
0: 反正怎么着，
1: 他在
0: 跑。老师不找你，啊，他作业能搞完就 OK 了。
1: 啊，没有，老师不找。高中的应该不找。
0: 皆大欢喜。
1: 对，
0: 皆大欢喜。
1: 对，就是怕你，就像有人写作文，他也是在写，但是他写跑题儿了。有的时候我就焦虑，在不会是我们这个教育跑题儿了吧？我的这种方式。
0: 我觉得只要他愿意学，不管学什么，嗯。
1: 这也是一句安慰吧，
0: 都是学习，别都是学习，以后他可能就靠国际象棋来养活他自己呢。
3: 对，成为一个高手。
2: 哎，真是也没准。
0: 对
2: 呀，
1: 啊，哎，你们不要这么安慰我，
2: 因为上
0: 象棋高手，
2: 面对选专业的时候，那选择会很多。
1: 对，希望他就是一个，希望他是一个爱好吧，自己多一点爱好，他可能，哎，他的方向就会多一点哈。嗯。
0: 嗯，
1: 哎，那倪老师，你们开学了之后真的会认真去检查孩子们的各项作业吗？
0: 现在好像我跟我那个时候的老师，其实我现在想一想，应该所有的老师，我不能保证所有的话，就是我经历的老师以及我自己，其实都不太会把它当回事儿。就是作业你写了就写了，没写就拉倒了。
2: 当年赌的就是这一句话。
1: 快子敬来，
0: 我说完这个话，你激动，起来了。
1: 子敬的表情都亮了。
2: 就是，
0: 当然你要看遇到的是什么老师。
2: 嗯，也是。
0: 有的老师确实是会很认真的看你执行，但是我觉得。反正我们家就挺水的，我都不怎么抓他，那别的我也就别抓了，就这样吧。
1: 一诺也心里有对老师有所期待了。不查作业。
3: 一般开学第一天，然后早上去了，等老师来那会儿是，哎呀，特别紧张，就是比如说刚开学去了，应该小伙伴们会特别高兴聊天，然后他们就在那块祈祷，哎呀，别插嘴，别插嘴。
2: 那个，哎，我记得网上有个段子，一支笔一个夜晚创造奇迹，
3: 一个奇迹，
1: 一支笔一个夜晚创造了奇迹。
2: 当时也真是会觉得很大的事情，写不完作业。
1: 那是，那肯定对一诺来说，要写完作业是件大事吧？
3: 天塌了，
1: 他说。
0: 我儿子就天天跟我说。妈妈好焦虑，你要我，你说我要不写吧，这个作业写不完，你要我写我也好烦。我能理解你这个焦虑。
1: 哎呀，谁的暑假没有结尾呢？也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哈，就聊着聊着这么开心的就乐到了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的时间了哈，也非常开心今天能够请到我们的两位小嘉宾加入到我和倪老师的这个话题当中啊。也期待着呢，孩子们有自己的快乐啊，能够 保持一个更好的心态。

0: 态面对自己的开学的那一天吧。
1: 嗯
0: 嗯，好的，那倪老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2: 倪老师，拜拜。
3: 好嘞，
0: 好嘞，
3: 好
0: 嘞，
3: 拜
0: 拜，
3: 拜
0: 拜，嗯，好。那我们也不给倪老师留给你俩祝福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哈，也非常感谢大家来关注、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希望有机会呢，我们再次请到小一诺哈，跟大家来分享他学校的一些快乐的事情。也希望呢，子敬啊，虽然呢，又要去
1: 奔赴远方
0: 了啊，依然能收获到自己这个梦想当中的啊那份力量，好不好？
1: 好，
0: 嗯，好了，那今天的下班路上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4: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5: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6: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持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4: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7: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8: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7: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8: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8: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9: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10: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1: 承德京城瑞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12: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孟子，不为已甚。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大家好，快来一起读经典吧。今天我们读孟子。孟子曰，仲尼不为已甚者。孟子说，孔子不会做过头的事。在和同学朋友交往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摩擦小矛盾，可能往往事情的起因并不在我们自己身上，因此有些同学可能会很口不择言地去批评别人，甚至在别人道歉之后依然不肯罢休。这样做啊，在个人情绪上可以理解，但是做法并不可取。孟子曾经提出一句话叫做不为已甚，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要做太过分的事，后来泛指对人的责难批评，要适可而止。孟子告诉我们，面对已经犯下过错的对方，要有一颗包容的心，这句话也已被后人所实践。汉朝有个叫韩安国的人，本事可不小，当时吴国、楚国等七个诸侯国发动叛乱，对当时的大汉朝廷有很大的威胁。韩安国在梁孝王刘武手下任职，被派去担任将军，抵御吴国的军队。他坚守城池，把防线守护得滴水不漏，吴军没能攻打过来。叛乱平息后，他也因此声名大振，当时很多人都听过他的名字。但是后来韩安国遭到小人诬陷，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屡次受到狱吏田甲的欺负侮辱，韩安国自然不会屈服了。他对田甲说，你不要欺人太甚，你难道没听说过死灰还会复燃吗？田甲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随后说道，哼，死灰要是能复燃，我马上用尿浇灭它。就在田甲不屑一顾口出狂言后的几个月，朝廷下达命令，任命韩安国为梁国内史。这田甲一听说韩安国东山再起，复居高位，怕被韩安国报复，吓得抱头鼠窜，带着全家一块跑了。韩安国知道这件事之后，立马下令，田甲要是不回来当他的狱吏，他的族人也要遭难。田甲一听这话，知道没法跑了，走投无路之下，只能向韩安国请罪。田甲学着廉颇一样，光个膀子插上荆条，就去向韩安国道歉去了。韩安国一看眼前田甲这种狼狈的模样，没忍住乐了，死灰现在已经复燃了，你现在也可以用尿浇灭了，何必吓成这样呢？你值得我去怨恨吗？然后韩安国大笔一挥，这田甲还是担任他原来的官职，并且派人好好的招待他。韩安国的大度不但被当时的人称赞，还被史学家记在了史书上，留下了让后人钦佩的一笔。韩安国这番举动固然是心胸宽广，但何尝又不是他的智慧和眼光使然呢？他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洗脱罪名，获得高位，地位还并不稳固，若是一上任就对田甲开始报复，必然会令人讨厌恐惧，并很可能招来更多人对他的敌意，而对曾经欺负过自己的人宽容对待，就会得到世人的尊敬崇拜。历史上不为已甚的例子不仅只有韩安国，还有一位，他的大名更让我们熟知，他正是大唐名臣狄仁杰。话说大唐太后武则天想做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夺取李家的天下，遭到李唐宗室的反对，比如有位琅琊王李冲起兵反对武则天，紧接着他的父亲越王李贞也起兵响应。
武则天立刻派出当时的宰相张光甫率领30万大军前去镇压，再加上武则天当时治理天下治理得挺好，老百姓安居乐业，没人支持这些姓李的王爷，所以李真父子很快就被打败了。这下子跟随李真父子的人以及被牵连到这件事情中的人就倒霉了，有2000多人全部被张光甫判处死刑。狄仁杰当时任当地的地方官，听说这件事，为那2000多人打抱不平，连忙给武则天写了一封信，说那2000多人都是被威胁才加入李真阵营的，根本不是存心造反的。

0: 如果把他们全部判处死刑，实在是冤枉，未免太残忍了，因此请求宽恕他们。武则天听了狄仁杰的话，便把这些人免除了死罪，改成到边境服役。另一边呢，张光甫消灭了李贞，自以为是有功之臣，便纵容他的士兵到处乱窜，扰得周遭鸡犬不宁。狄仁杰看不过去，就向张光甫提出了抗议。张光甫也因此记恨上了狄仁杰，一到京城立刻向武则天说狄仁杰的坏话。这武则天还真就信了张光甫的话，就把狄仁杰贬到边远地区做官去了。但是狄仁杰的才能毕竟是有目共睹，不久之后武则天幡然醒悟，又把狄仁杰调回了京城。有一天呐，武则天就对狄仁杰说了，你在外面做官时成绩很好，因为有人说你的坏话，我一时没有查明才把你贬了。你想不想知道说你坏话的这个人是谁？狄仁杰听后回答说，如果我有过失，那就应该把它改掉，要是没有过失，我就已经很开心了，何必要知道说我坏话的人是谁呢？无论是韩安国还是狄仁杰都受到了恶意的对待，但他们能做到的就是对于别人的处罚适可而止，他们都不是睚眦必报的人，都能有一颗宽容的心去面对世上的污浊。同学们也要在典故当中学习这种态度，面对别人的错误时不要太过责难，即使别人有错在先，也要懂得原谅，懂得不为以甚，做到化干戈为玉帛，这样可以使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这时候就很容易出现情绪波动和消极情绪。如果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依旧保持着这种放宽心态的样子，就可以有效地减轻负面情绪对我们的身心影响，并且也会激发我们内在的力量，从而让我们成为更坚韧、更宽容、更乐观的人。此外，做到不为以甚也是一种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当我们以宽容的心态去对待身边的人和事时，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和包容别人的不同，从而促使社会的多元化和进步。同时，这样做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传递正能量，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繁荣做出贡献。这样每每与共，和谐大同的世界才能更快一步向我们走来。总之，不为以甚是一种高贵的品质，它可以让我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成为更好的人，并且承担社会责任。因此，我们要学习这种心态去理解别人，从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好了，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期又有什么经典故事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庄子螳臂当车。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大家好，快来一起读经典了。今天我们读庄子。如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挡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你不了解那螳螂吗？奋起它的臂膀去阻挡滚动的车轮，不明白自己的力量全然不能胜任，还自以为才高智胜，很有力量。在我们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是否了解自己的成长和短处呢？在遇到巨大的阻力和强劲对手的时候，我们是否会有自知之明呢？我们又会不会做出一些鸡蛋碰石头的傻事儿呢？比如螳臂当车，不自量力，让人取笑，事后又傻傻的后悔。 庄子的人间世篇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春秋时期啊，鲁国有一位隐士名叫颜和。这个颜和呢，是一个很有骨气和个性的人，他才高八斗，却长时间呢隐居民间，宁肯吃粗茶淡饭，穿布衣草鞋，过清苦的日子，也不愿意出仕当官。这年呢，颜和到魏国游历，魏灵公呢听说这个人很有学问，就想聘请他做他的长子蒯贵的老师。蒯贵呢是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他的德行素养决定着魏国的未来。颜和了解到这个蒯贵生性残暴，仗着自己的父亲是一国之君，那是作威作福，欺压百姓，无恶不作，魏国人呢都很惧怕他，连他的父亲魏灵公也拿他无可奈何。颜和深知太子老师这个角色责任重大，却又盛情难却，他不知自己是否能够胜任，便去向当时的魏国大夫徐伯玉请教。徐伯玉是孔子的好朋友，也是一位世事洞明的长者，有大智慧，他直言不讳地回答颜和说，想教好甚至改变太子这样德行的人，恐怕很难办到啊。接着徐伯玉举例说，一只螳螂自不量力，自己跑到路上来，举起双臂想阻挡前行的车轮，这结果会怎么样呢？也许螳螂自认为自己的举动是勇敢的，可是有什么意义呢？从他举起双臂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粉身碎骨的命运啊。徐伯玉以螳臂当车的故事告诫颜和，你想去改变一个有恶行的人，心意是好的，但很多事情不是你个人能力可以改变的，如果强意为之，就如同螳臂当车，不自量力，到头来很可能落得一个自取其辱的下场，所以你还是好自为之吧。颜和听了徐伯玉的话，于是拒绝了魏灵公的请求，偷偷地返回鲁国，继续做他的隐士去了。而蒯贵由于肆意纵行，最终被人杀死。多行不义必自毙，用事实证明了徐伯玉的预见性。后来呢，人们就用螳臂当车来比喻，要去做自己的力量根本实现不了的事情，那必然会导致失败。听到这儿，可能您要忍不住问了，螳螂这种昆虫为什么这么自不量力，敢去挑战人类的车轮呢？是谁给了它这么大的勇气呢？答案是，这是由于它们的习性决定的。一句话，强大的捕捉能力和咀嚼能力，肉食的天性和无肉不欢的胃口，使得螳螂呢可以猎食任何形体比它小的昆虫，所以呢它才有了昆虫世界之虎的称号。螳螂呢一般生活在草丛、灌木、树丛里，属于常见的昆虫，它们一般不主动追捕猎物，而是静静地停在植物的枝叶间或叶面上，将一对锯齿状的前足放在胸前，随时准备伏击猎物。别看它们平时慢吞吞的，但是作为昆虫世界一流的伏击高手，一旦行动起来就是稳准狠，一击必杀，不管是飞过来的还是爬过来的猎物， 只要一靠近螳螂埋伏的位置，螳螂都会精确计算出它们的行进速度，然后利用身上的保护色一步一步地向猎物逼近。时机成熟，螳螂便突然全身力起，用大刀般的前足猛地扑向猎物，一刀毙命，几乎在一瞬间就能将猎物杀死，然后再用它小巧而强有力的嘴撕开猎物，大口地吃着美食。螳螂这种伏击的捕猎习性跟哺乳界的老虎是很像的。再说螳螂的凶残，食肉动物一般凶残好斗，螳螂似乎尤其如此。当缺乏食物的时候，它们经常会自相残杀，体型大的会吃掉体型小的，早孵化出来的会吃掉晚孵化出来的，甚至有的时候有些螳螂新娘竟然会吃掉螳螂新郎。好在螳螂食谱上的动物大多是农林害虫，比如说棉铃虫、蝗虫等多种危害农作物的害虫，还有松毛虫、毒蛾、金龟子等林叶和果树害虫，还有多种蔬菜花卉害虫。你知道吗？不仅成年螳螂能捕食害虫，连刚孵化出的幼虫也具有这种本领，可见螳螂的厉害程度。不过啊，也正是因为螳螂的这种凶狠好斗、干脆利落的捕食方式，反倒是引起了人们的敬佩。在
2: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一起向未来的旋律在电波中响起，当我们走在大路上的铿锵节奏穿越时空，两首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歌曲在今天的广播节目中奇妙地相遇了。这不仅是两首歌的对话，更是两个时代精神的共鸣。今天就让我们在歌声回响中聆听这份穿越时空的青春力量。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这是一起向未来的开篇，也是2022年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向世界发出的诚挚邀约。与2008年北京欢迎你的那种敞开怀抱的迎接姿态不同，一起向未来更多了一份携手的平等与坚定。这首歌的歌词质朴清新，简洁精炼，却艺术性地揭示了一起向未来这一口号的丰富内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易烊千玺演绎的版本，他的演唱没有过多华丽的技巧修饰，更像是一种从内心流出的吟咏式的表达。 MV 的镜头也没有对准激烈的赛场角逐，而是转向了民间手工艺者、科研团队、普通志愿者和冰雪运动爱好者，这恰恰赋予了这首歌更广泛的人民性。它讲述的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冬奥故事，描绘的是中国百姓喜迎冬奥的生动缩影。当疫情阴影尚未完全散去的那时，那句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唱出的正是每一个普通人内心对团结、对美好明天的期盼。当我们的耳畔还回响着一起向未来的青春和声，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半个多世纪前，1963年，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横空出世。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铿锵有力进行曲式的节奏，瞬间点燃了那个火红年代的建设激情。如果说一起向未来是面向世界携手共进的邀约，那么我们走在大路上就是面向国内自力更生的宣言。他歌唱的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愤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的豪迈气概和坚定步伐。这首歌的旋律昂扬向上，节奏坚定有力，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它诞生于国家克服困难、奋发图强的时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和干劲儿，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音乐符号。直到今天，在重要的庆典、集会场合，我们依然能听到它的旋律，因为它所承载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早已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升华为一种永不过时的奋斗者姿态。

一首是60年代的奋斗战歌，一首是21世纪的青春邀约。表面上看，他们的音乐风格、时代语境迥然不同，但细细品味，内核中却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首先是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无论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坚定豪迈，还是一起向未来的开放自信，都充满了积极乐观向前看的力量。他们拒绝颓丧，排斥躺平，用音乐为听众注入一股新气儿。其次是集体主义的价值呼唤，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我们是团结一心建设祖国的中国人民，一起向未来的一起是呼吁全世界人民携手共进，共创未来。两首歌都超越了小我的悲欢，将个体的命运与更宏大的集体、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命运紧密相连。从大陆到未来，从建设到共享，这两首在不同历史坐标点上响起的歌声，共同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那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更光明的未来而持续奋斗、永不停歇的壮阔征程。歌声会回响，精神会传承，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总有一些旋律能穿透时光，将散落的个体心灵凝聚成强大的共同体。今晚就让这两首时代的歌声在你的心中交汇回响。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 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3: 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2: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3: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5: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4: 同时将着

0: 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1: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讯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2: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4: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7: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6: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2: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9: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3: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10: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3: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

0: 常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2: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三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3: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4: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3: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5: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6: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0: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7: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0: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3方面。
10: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9: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0: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到

0: 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1: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3: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4: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4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评论员文章，压实责任，强化担当，凝聚优化营商环境的整体合力，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滦平县持续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滦平县举办京津冀协同发展河北扶扫劳务输出座谈会，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责任重于泰山，担当成就未来。近日召开的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对全市上下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提出了明确要求，做出了具体部署。优化营商环境事关全局，事关承德长远发展。全市各级各部门、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奋斗精神，牢牢扛起责任，强化使命担当，凝聚整体合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提供坚强保障。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优化营商环境是一个持续性工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必须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始终，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抓好关键科室、重点岗位，定期以办事人员的身份全程跟办审批事项，及时发现问题，改进工作，将责任落实到岗，明确到人，具体到事，确保政策执行到位，行政服务到位。各县市区要落实属地责任，聚焦抓营商环境主责主业，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实地听取企业诉求，现场协调解决困难问题，同时广泛收集企业所想所盼，建立清单台账，限时解决到位，打通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卡点，为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创造更加优质的环境。要建立定期调度机制，推动各项工作末端落实。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是提振社会信心、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后劲的重要抓手，关键是党员干部核心是作风效能。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的理念，切实增强大局意识、服务意识、诚信意识、廉洁意识，以优良作风厚植营商沃土。市县两级包联干部要定期深入项目和企业，开展现场办公，全力解决政策服务、手续办理、项目施工、企业生产、市场对接等方面问题，有效解决企业后顾之忧，让企业开足马力生产。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最有发言权。要深化企业评价部门机制，以企业感受为第一标准，以问题解决为核心导向，督促广大党员干部主动服务、靠前服务，以评促改助推营商环境再升级。
0: 记者谢天吉报道。近年来，滦平县立足县域发展定位，紧扣全县产业发展总体布局，坚持以项目建设为核心，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不断创新招商方式，提升服务质效，健全服务机制，全力做好招商引资、项目落地、企业服务各项工作，持续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8月25号，记者走进滦平县辉耀半导体有限公司项目地，看到滦平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开展助企服务，现场解答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安心发展。辉耀半导体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华：
2: 这个招商引资中心一直对我们非常关照，项目落地对接、手续办理全程跟进、全程帮办，很多繁琐手续不容我们来回跑，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指导，积极节省了我们时间和人力的成本。 让我们切实感受到滦平优质的营商环境，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发展信心。
0: 近年来，滦平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锚定县域产业布局，推动一链一专班模式，精准开展沿链补链强链招商，系统梳理全县土地、风光点、闲置项目等优质资源，完善资源图册与惠企政策汇编，依托临京区位优势，全力将资源禀赋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持续深化以商招商、精准招商，借力各类大型经贸活动，开展小团队对接，成功对接多家大型企业，落地多个重点项目，同时压实全员全域招商责任，组建专项招商队伍，落实领导包联机制，常态化为企业纾困解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保姆式帮办代办服务，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持续擦亮滦平招商服务名片。滦平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主任田玉民：
3: 下一步，县招商引资中心将持续聚焦全县中心工作和重点产业发展方向，把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作为主赛道、主战场，坚持全县一盘棋，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优化营商服务环境，提升项目服务精细化水平，持续主动靠前服务企业，精准破解项目推进、企业发展难点、堵点问题，浓厚谋发展、求共赢、爱滦平的全员招商氛围，全力引进优质产业项目，培育壮大现有企业，以高质量招商引资工作助力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记者范秋实报道。8月25号，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京津冀协同发展河北扶扫劳务输出座谈会，北京扶贫家政有限公司、月月优品、母婴护理有限公司等12家企业参加座谈。会上，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县劳动力基本情况，讲解了一次性就业服务补助、点对点劳务输出等政策。月月优品和扶贫家政分别介绍了公司基本情况、主要特色、招聘岗位信息等情况，本地人力公司、培训学校也就务工诉求、培训计划等进行了交流发言。会议现场还对薪资待遇、权益保障等问题进行了互动答疑。北京扶贫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招聘部负责人史文超：
4: 北京扶贫家政成立于2002年，初衷是为城乡妇女解决进京就业问题。24年来，我们为9万多名城乡妇女提供了就业岗位。公司主营业务为月嫂、育儿嫂、家务、护老。我们在去年与滦平县签订了劳务人员输送进京合作协议，并成功输送40余名人员进京就业，取得良好的合作效果。
0: 近年来，我县紧紧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契机，以劳务输出工作统揽就业全局，本着稳存量、挖增量、组织化、保收入的工作思路，稳住老资源，开拓新渠道，内外发力，精准服务，千方百计构建一体化的劳务输出信息和服务体系。滦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服务中心职员詹从玲：
5: 今天呢，我们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进一步畅通供求对接渠道，打破家政劳务协作壁垒。下一步，我县将依托京津冀常态化劳务协作机制，完善技能培训、岗位对接、劳务输出、跟踪服务，全链。

0: 条服务体系，推动家政劳动力稳定进入京津市场。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26回。贺龙啊，好不容易从益阳赶到长沙，寻找他的队伍，还要找他的哥们儿。更不容易的是找着了罗建仇。贺龙见面就问呢，我的队伍哪儿去了？可这个罗建仇呢，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贺龙那什么脾气，受不了。一再追问之下，罗建仇没办法，这才说，兄弟，咱的队伍我交给上边了，交给了湖南的都督谭彦凯，谭都督已经收编了。啊，你把我的队伍送礼了？哎，话不能这么说呀。我说兄弟，识时务者为俊杰，你看这张委任状，这就是你的队伍。你听哥哥说。我不听，你是个混蛋，你是个白眼狼。贺龙是性如烈火，又拍桌子又摔茶碗，把旁边那个美人给吓得是躲躲闪闪。要要，这人是什么脾气呀、啊？沾火就着，我怪害怕的。罗建仇一看，赶紧把他心爱的小妾送到屋里，把门关上，告诉他，我们俩谈话你不必担心，我掌握他的脾气秉性，一会儿他就好了。罗建仇说完了，转身又见贺龙，拍拍贺龙的肩头，把他摁到椅子上。兄弟，消消气儿，听哥把话说完了行不？我求你了。嗯，你还有什么话好说？我说兄弟，方才哥说了半截话，你现在投身革命打的是谁？打的是不是老袁呢？袁世凯如今晚死了，天下太平了，革命成功了，你还要队伍有什么用啊？再者一说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谁都想过个样看看，谁都想享点福。现在你的目的达到了，哥好不容易给你讨了这张委任状，你现在是湖南省都督手下的一等参议官呢，你能参加政事啊，每个月给你800块大洋，800块呀、啊！你买出房子，娶个媳妇儿，成家立业，一天逍遥自在，吃喝不愁，这不就达到目的了？这革命不就成功了吗？你还要队伍有啥用？你看我话没说完呢，你就翻了脸了，兄弟，我是替你着想。贺龙心里说话，放你娘的狗臭屁，你小子真不是个人，听明白了。他拿我这1000多人1000多条枪换了官当了，这就叫革命成功了。现在袁世凯虽然死了，他那些弟子徒孙依然是作威作福啊，残害百姓，这跟袁世凯活着有什么两样？可贺龙一肚子话，气得嘴唇哆嗦，说不出来了，就气得呼呼在那喘粗气。罗建仇接着说：“兄弟，消消气儿吧啊！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哥哥理解你的心，你要使全国的穷苦百姓都过上好日子，那怎么可能呢？哎！”慢说是你，谁也做不到。咱举个例子说， 孙先生孙中山一辈子奔走为了革命，到头来如何呀？嗯，还不是受排挤吗？还不是坐冷板凳吗？何况你我都是凡人呢，知足常乐呀。兄弟，听哥劝，就住在长沙，你我弟兄形影不离，吃好的喝好的就得了呗。你管那么多，你管得过来吗？革命革命，啥叫革命啊？弄不好把自己就革进去了，这命就丢了。贺龙听到这实在听不下去了，行行行，姓罗的，咱俩没有共同语言，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再见。那你上哪儿去？我找我的队伍去。你哪儿找去，我的兄弟？少说废话。贺龙是拂袖而起，头也不回往外就走。罗建仇提着衣服在后头就追，兄弟，哥还有话要说呢。不听不听，哥话还没讲完呢。不听，你留着吧。贺龙说着出了大门就走，罗建仇在后头还说呢，兄弟，你回去找个地方好好想想，如果想通了，随时随地还来找我，这委任状来之不易，我给你保存着啊。也不知道贺龙听见没听见，总而言之是气呼呼扬长而去。走到这街上啊，日头往西转了，贺龙心里这个难受就甭提了，嘴唇都咬破了，心说话，哎呀，这个世界太复杂了，人心的变化也太快了一点，怪我贺某双瞎了眼睛，怎么就没看出罗建仇是个小人呢？你是什么革命党伪装的？哎呀，我那些弟兄现在身在何处啊？能跟他们联系上就好了。原来的时候呼风唤雨，1000多人马在掌握之中，现在落的是光身一人呢，因此贺龙心里是倍感凄凉。上哪儿去呀？世界之大，没有我容身之所呀。贺龙一琢磨，回家吧，叶落归根，还回我的桑植县，还回我的洪家关，我另拉起一波人马来，不就是走点弯路，栽几个跟头，又长点见识吗？回家。贺龙心里头是胡思乱想，他用眼睛一看呢，那会儿那长沙跟今天没法比，非常破旧啊。一方面是高官显贵，歌舞升平，肉山酒海；一方面是穷苦的百姓痛苦不堪，满街上都是乞丐和难民呢。贺龙心里说话，这就是革命成功啊！那还革什么命？没变样。他这眼睛瞎学嘛，一看满墙上，都贴的那小布告，有治这个病，有治那个病的，有推销这个货物那个货物的，同时还贴着不少的传单，字儿挺大，挺显眼。贺龙还认识，上面写的是什么？走了汤香明，来了谭彦凯，一个不如一个，百姓日子可怎么活？有的说富的富，穷的穷，不革命怎么成？贺龙心说，虽然说的是白话，切中要害了。是啊，当今这世道是富的富，穷的穷，不革命怎么成啊？还得革命，劲儿可鼓不可泄。他娘的，我立刻就返回我的桑植县，到家乡我还去拉队伍去，就这么办。对，就得革命。他心里头想着，嘴就说出来了，而且这声音还挺大，就得革命。 他没提防啊，他身后站着个人，这人什么时候来的？贺龙由于冲动啊，没注意，这个人伸出手来拍了一下贺龙的肩头，小兄弟你说什么呢？哎呦，这下把贺龙吓得可不轻啊！回头一看，身后站着一条汉子，比贺龙能高着一脑门，头戴礼帽，身穿长衫，看着样挺斯文，瞅这意思也就是36、37岁吧，面线忠厚。那位说能看出来吗？哎，能看个八九不离十。贺龙惊的人也不少了，哎，有这种眼力，一瞅这个人似笑非笑问他的话，不像有恶意。贺龙就是一愣，你是谁呀、啊、小兄弟？哈哈，说话低点声啊，你吵出什么呢？小心耳目，这要叫官府的人听了之后，就把你抓进监狱飞行拷打，背不住把小命你就得搭上。你怎么能口称造反二字，还说造反对呢？贺龙这才清醒，一看这个人没有恶意，多谢大哥的提醒。你是不是叫贺龙？贺文长，小名叫长城。哎，你怎么知道？你贺龙贺文长的大名哪有不知道的？实不相瞒，我有个远房的兄弟就在桑植县，他是桑植县的人，谢底就怕老乡亲你的所作所为，我这兄弟全都知道，是他回家对我说的，同时说出来你的模样长相，因为有人管你叫胡子营长，因为你留着小胡呢，今天以胡子为证。我说的不假吧？哎呦，贺龙一听啊，闹了半天我还小有名气，走到哪都有人认识我。贺龙点了点头，不错，我就是贺龙。好，小兄弟，如果你不见外，你对我不产生怀疑，能不能到我家坐一坐呀？吃点饭，喝点水，我料尽地主之情，咱哥俩好好的谈一谈。你问我呀，在下姓郭，单字红，字海山，你管我叫郭红就行了。贺龙挺为难呢、哦，郭老兄，你我素未平生，我怎好讨扰？哎，不必客气，知姓者还同居呢，你我算一见如故啊。尤其我早就知道你的大名，太羡慕你了。走吧，跟我到家吧。贺龙一琢磨，现在天快黑了，也无处投奔，干脆先不回店房了，就跟他走一趟，看看这郭红是何许人也。所以贺龙就点了头了。郭红带着他拐弯抹角钻胡同穿大街，走了大概3里来地，到了长沙城西北城角有一条大胡同，正数第3个门楼，两个人站住了，郭红用手一指，这

这就是我的家。贺龙一看呢，这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吧，门楼挺整齐。等这郭红啪啪啪叩打门环，时间不大，有个中年的女人把门开开了，回来了。这个女人往郭红身后一看，她带了一个年轻人，不知道是谁，她也不多问。贺龙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女人是贤妻良母型的。等进了屋了，分宾主落座，这女人赶紧擦抹桌案，泡了壶香茶，然后一笑，没吃饭的吧，我是不是到厨房做饭，去做做几样好菜，再烫点酒，我陪我这个兄弟喝两盅啊。哎，好，您坐着。非常有礼貌，这女人就走了。贺龙感觉到心里头挺温暖，确实也干渴了，光顾跟罗建仇吵吵了，一口水都没喝。他咕嘟咕嘟喝了几碗茶，把嘴角擦了擦。哎，郭兄，我还没问您的职业呢，教书先生，孩子王。哦，你是个老师啊？哎呀，我最尊敬的就是老师。别客气，谋生而已呀。在这个年月，你说干点什么好呢？我说兄弟，哥哥潘哥大敢问你一句，你刚才在街上愤愤不平，说什么造反非造反不可，究竟你心里的想的是啥？看你这火这么大，你肯定有心事。哎，大哥，我也不瞒你，我贺龙是个直性子，有啥我就说啥，我也不怕你到官府告我。我贺龙这次手下1000多弟兄，全被一个姓罗的罗建仇给我出卖了，交给了湖南都督谭延闿。我心里的生气，那是我流血流汗拉起来的队伍，那都是穷苦的哥们儿，让罗建仇转手给卖了，换了官当，你说我心里能好受得了吗？他说革命成功了，我说他放屁，根本就没成功，受苦的老百姓照样受苦，受穷的百姓照样受穷，这叫什么革命成功啊？跟我们当初想的，人人有地种，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都平等对待，相差的是天地之别呀。因此我生气，我才主张造反。这贺龙也不隐瞒，滔滔不断把一肚子话全说出来，说完他心痛快，这就叫快人快语。郭红听完了不住的点头，好，好样的，我贺龙啊，我佩服你，看来我那远方的亲戚没瞎白话，说的都是实情。不过兄弟，英雄无时且耐时，现在时机尚未成熟，你就急死也没有用啊。你不要投身革命吗？革命的路宽得很呐，咱慢慢的等机会也就是了。说着两个人就谈开了，正谈着呢，饭菜做好了，贺龙也不客气，是狼吞虎咽，两个人边吃边谈，吃完了酒宴撤下，又摆了壶浓茶，俩人接着唠。就听郭红跟他说，兄弟，你现在好比是没头的苍蝇啊，此话怎讲，瞎撞不行，得有目标，得有领导，你的身边得有人，就你讲话了，得有帮哥们弟兄，还非常铁的弟兄，跟你的目光是一致的，众志成城才能成功。你这单人独马要想成功，势比登天。另外你得有个明确的目标，你得遇上一个好领导。哎呀，郭先生，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你说那好领导是谁呀？我也不认识，我上哪儿去找去？兄弟，我且问你，你对孙中山先生什么看法？啊，那是大好人呐，那是革命的先驱呀，那是我们当今的圣人呢，那还有说的吗？谁要说孙先生不好，我跟他玩命。好，孙先生的确是大好人，方才你全说到节骨眼上。孙先生隔了一辈子病，受了一辈子气呀。我可听说孙先生在2年前在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这个革命党的目标就是革命到底，就是给穷人做主，使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铲除这些恶霸恶棍。我说要有孙先生的领导，你是不是就有信心？开什么玩笑啊！我说郭德哥，孙先生我够得着吗？我根本不认识人家，我上哪儿找孙先生去？那好办呢，你先参加中华革命党，你们是同党的人，孙先生是领袖，你是他手下的干将，那不就联系上了吗？那贺龙不傻呀，巴嗒巴嗒滋味，他瞅着郭红。我说老兄，你跟我说句实话，听你的字里行间，你是不是中华革命党？问得好，兄弟，既然你跟我说实话，哥哥不能欺骗你，咱俩一见如故，我就是中华革命党的党员，归孙先生领导。哎呀，贺龙就好像眼前见着曙光了一样，握住郭红的手，激动的半天没说出话来。那大哥，那你就给我介绍介绍，引荐引荐我见见孙先生吧。兄弟别急，你要参加中华革命党，我是双手欢迎，不过根据我们的党章，你必须得有2个保人，这2个介绍人你才有资格加入我们的党。我算其中一个，这没有问题，还缺少一个介绍人。哟，那大哥你帮我找一找吧，我跟谁都不认识。别着急，保人就在县城的，但是我呢领着你去串串门，咱见面之后你把你的志向讲一讲，我敢担保这个人肯定能把你收下，愿意做你的介绍人，那我求之不得。兄弟，今天晚上别走了，就睡到哥哥这儿。哎呀，初来乍到方便吗？没有问题。郭红真是个慷慨人，告诉他媳妇儿，你呀搬到另外一个屋去住，今天我陪着我兄弟同室耳眠。其实是同室耳眠嘛，哥俩谈了大半夜的话呀。这贺龙在郭红面前呢，一听人家的谈话，人家的知识，人家的学问，人家的所见所闻，比自己高的太多太多了。相比之下，自己怎么那么幼稚？自己是什么也不是。哎呦，他知道了很多革命的大道理。所以贺龙心说，真是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哀金似金，哀玉似玉啊！真是老天睁眼了，怎么叫我在街上遇上了个郭红呢？这是老天指路啊！所以贺龙激动的几乎一夜未眠。到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了，郭红穿了一身便装，贺龙跟着他到了门口。郭红要了2辆车，告诉贺龙，今天我要领你去见一位了不起的高人。贺龙全传27回。
贺龙在十亿

的时候遇上了个郭洪。这郭洪啊，是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革命党人，中华革命党的会员，也是党员。他为了发展组织啊，要收拢人才，贺龙就是当选人之一，所以对待贺龙是十分热情，坦诚相见，讲了许多革命的道理。贺龙觉着是茅塞顿开，好像成熟了多少年呢。第二天，郭洪带着他雇了两辆车，在长沙街里拐弯抹角到了个去处。贺龙下了车之后抬头一看，高大的青砖围墙，高大的门楼，门前还站着岗，挂着块大牌子，贺龙还认识字儿，一看上写着湖南陆军第九旅。哎，第九旅，这不是军营吗？就见郭洪也下了车了，拉着贺龙的手，走走走，往里走。到了门上有站岗的，拦住一盘问，郭洪小声说了几句，就见站岗的啪一个立正，有人到里边送信去了。说着，郭洪带着贺龙就往里走，穿宅过院，到了一个宽大的院落，是旅部的办公室和会议室。就见屋里头走出一个人来，朗声大笑：“兄弟，哥想啥就来啥，你咋来了？哈哈，欢迎欢迎啊！”贺龙顺声音一看，可这个人是个大身材，比自己能高出来半头，看得出来是个武夫，身体长得挺棒，满身的军装，金线盘花，金光闪闪，挎着指挥刀，别着手枪。这个人在40岁左右，黄白的脸膛，大眼睛。贺龙一看呢，这个人很威风。就见郭洪过去，两个人握手，握完手之后，郭洪一转身：“大哥，我给你领来一位新朋友，这个人你早有耳闻，就是贺龙贺云清啊，又叫贺文长，小名叫长长。哦，两把菜刀砍出江山的那位就是此人。哎呀，欢迎欢迎。”这主过来拉住贺龙的手，上下打量了多时：“好相貌，好相貌啊，云清啊，欢迎你啊，太欢迎了，我是相见恨晚，里边请里边请。”贺龙一看人家的军衔是将军，自己充其量管他真的也好假的也好，也就是个营长，心说话这郭洪认的这人都了不起啊，他心中是满腹的疑团，跟着进了会客室。勤务兵献了茶退出去，郭洪这才介绍：“我说大哥，我这小兄弟昨天夜宿我家，我们哥俩在街头相遇，我少说几句，您听他介绍他的经历。”他转身跟贺龙说：“兄弟，咱都是一家人，不必隐瞒，你把你的经历跟我哥哥讲讲。”贺龙还多了个心眼儿：“恕我冒昧啊，我还不知道这位长官尊姓大名呢。”“哦啊啊啊！”这当官的一笑：“是啊是啊，哎呀，我有点失礼，没有自我介绍，我姓林，我叫林修梅。”林修梅，贺龙觉得有点印象，好像在部队那会儿谁说过姓林的这个人。林修梅，哦，想起来了，林修梅不是个旅长吗？对对呀，这位就是个旅长啊。贺龙一愣一琢磨的时候，旁边郭洪把这林修梅做了详细的介绍。那位说：“林修梅何许人也？”他的公开身份是谭样台手下陆军第三师的一个旅长，门口没挂着旅部的牌子吗？但是实质上
他是秘密的革

命党人，也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且为骨干分子，跟郭洪他俩是志同道合，同是革命党的党人，私交又是过命的好朋友。今天他把贺龙领到这儿来了。其实要说起林秀梅来，那是火热的心肠，有勇有谋，这个人也憎恨这些贪官污吏，一心要革命到底呀。现在表面上他跟这个湖南都督处的不错，实质上他秘密发展革命党人，将来有一天就拿谭彦凯开刀，把湖南变成真正的革命根据地。经过这么一介绍，贺龙大喜，哎呀，我还能见着这么高的高人，心里格外的舒畅。林秀梅也没客气，当日请客吃饭，推杯换盏，是无所不谈。郭洪说了，我这小兄弟愿意加入咱们中华革命党，按照咱的党章规定，必须得有两个介绍人，我算一个，大哥您也得算一个。没说的，没说的，当然我算一个，我又是保人，我又是介绍人，像贺龙兄弟这样的天下难找，地下难学，我们双手欢迎，将来肯定是我党的骨干。贺龙赶紧摆手，不不不不，我认字不多，是穷小子出身，混了八灯的，没见着各位长兄之前我什么都不是啊，将来还希望各位哥哥栽培。别客气别客气，咱就是一家人了。快接近尾声的时候，林秀梅就问郭洪，你想把这小兄弟怎么安排？哎呀，我跟哥哥商量啊，您说以他现在的身份安排个什么好呢？你是旅长，手里有军权呢。林秀梅考虑考虑，要不这样吧，匆忙之中啊也没法安排，不如让兄弟就住到我的旅部，我们俩经常接触，他有些不明白的事我随时告诉他，将来有机会再给他安排正式的职务，我看也行。他转身问贺龙，兄弟，把你留到这儿你愿意吗？贺龙现在随波逐流，自然没有什么挑剔，行行行，我愿意。简短接说，郭洪坐在下午走了，贺龙呢就住到林秀梅这儿，吃喝自然不愁了。林秀梅没事的时候就找贺龙谈话，哎呀，这一谈话，贺龙觉得林秀梅也了不起呀，人家懂得那么多的革命大道理，这么纷乱的世界从人家嘴里头说出来是有条不紊，有很多道理以前是闻所未闻呢。贺龙感觉到，怪不得都说读书呢，书里有黄金呢，知识是一切的源泉呢，这话一点都不假。一个人没知识没学问，就跟瞎子跟聋子没啥区别。我跟这林大哥这一处，自个觉着长大了不少年呢，因此两个人大有相见恨晚之势。没过几天，林秀梅偷着告诉贺龙，你的申请我们递上去了，经上级批准，你现在已经是中华革命党的党员了，往后咱俩都是同志了，直接归孙中山先生领导。是吗？哎呀，谢天谢地，我谢谢大哥，我谢谢郭洪大哥。哎，没说的没说的，同是革命同志，都为一个目标奋斗，咱们不分彼此。贺龙从打这一天开始正式成为中华革命党的党员，就像变了俩人一样，做事也比较沉稳了，说话也比较斯文了，有空的时候呢自己就读点书，不认得的字儿就请教，因此在这段时间贺龙的知识哎大有提高，以前不认识的字现在都认识了。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专呢。现在是求知若渴的贺龙

因此的学习进步是突飞猛进。单说这天林秀梅回来是紧锁眉头，话也少了不少，倒背着双手在屋里头来回踱步。贺龙在旁边看清楚了，不明白怎么回事，他就问大哥，今天您跟往天不同，你有什么事儿吧？有点为难的事儿。哥，保密吗？要不保密的话，能不能跟兄弟我说说？好吧，说着话把别人全打发出去了，就剩下他们两个人在密室低言细语，恐怕第三个人听见。这林秀梅才说，兄弟，实不相瞒，这两天咱们党开了个比较高级的会议，哥哥我去参加去了啊。会议一致做出决定，现在孙先生有指示，已经认定谭彦凯是湖南的一霸，是革命党人的绊脚石，他到处屠杀我革命党人，犯下了滔天罪行，因此我党决定为民除害，要铲除谭彦凯。但是你清楚，谭彦凯手握兵权独霸湖南，势力太大，想把他铲除谈何容易。但是上边又有指示，这任务交给我完成，我手下就有一个旅的兵力，也对付不了谭彦凯，因此这两天我正犯愁呢，怎么能够完成任务，怎么能够为民除害呢，怎么解决了谭彦凯呢，我就为这事儿发愁。哦，哎呀，这可是大事儿。贺龙听完了之后半天没言语，脑子急剧的转动，想了半天他才说话，大哥，方才您说了上级有指示，那我们必须得完成。这些日子我用耳朵一摸，这个谭彦凯就是袁世凯的变身，他跟袁世凯没什么区别啊，这小子贪赃枉法，无恶不作，无所不为，确实得把他铲除。但是您讲话了，他现在势力太大，手握兵权呢，你一个旅啊，你就三个旅你也扳不倒他。是啊，我就为这事儿为难。我哥，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刺杀。林秀梅听到这眼睛一亮，兄弟你怎么想的，接着往下说。哥，我是这么想的，杀贼先杀头，这叫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当头的一完了，树倒猢狲散，把谭彦凯一个人给宰了，他手下的人也难以兴风作浪了，我们趁机的发动进攻，一战可定也。因此我主张刺杀，事半功倍。好，好啊，兄弟，那么你说刺杀谭彦凯这个人选谁去合适？贺龙站起身来，把胸脯一拔，哥，我愿意做这个杀手，这事儿你交给我。哎呀，林秀梅是十分感动啊，拍拍贺龙的肩头叫他坐下。兄弟，哥也是这么想的，这个艰难的任务就得交给你去完成，但是我不好意思说呀，因为风险太大了，刺杀谭彦凯谈何容易啊。既然兄弟你自告奋勇，哥哥我鼎力相助，我党也会鼎力支持，你说吧，你都要求哪些条件？贺龙想了想接着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想把他刺杀了得贴近他，不贴近下不了手，另外人多还不行，人多容易坏事，我现在一个人了，最好你给我配个助手，必须得能干的，有我们两个人肯定能完成任务。人现成的，

现在就给你介绍。说着话他抄起电话来，时间不大，电话打通了。又过了五分钟，外头有人敲门，接电话的人来了，林秋梅让他进来。贺龙抬头一看，嚯，一个漂亮的帅小伙，长得贼棒，跟贺龙的个儿相似，

你点了点头，来了来了，我接着您电话，马上放下手里的活，我就赶过来了。把门关上，哎，这小伙子回身把门关上了，一看屋里就俩人，知道有重要的事情商量，看了一眼贺龙，他没言语。林秋梅给介绍，我说小亮子，这个就是咱们自己的同志，叫贺龙，贺云清，又叫贺文长。啊，您就是贺先生，贺营长，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哎呀，非常荣幸，过来跟贺龙握手。林修梅又说，贺龙啊，这个非是旁人，这也是我党的同志，姓董啊，叫董亮。哦，董亮，这一说是我党的同志，马上这个感情就不一般了。贺龙真是非常热情，拉着董亮的手，让他坐到身边，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他。练过武吧？从七岁我就练武。练的什么功夫？少林。嚯，你还会少林功夫？这一说软硬功夫你全行。林修梅乐了，我说兄弟，要说董亮可不是一般的人，现在他是我手下的一个连长，这董亮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啊，飞檐走壁，样样精通，软硬功夫无所不能啊，两臂一晃400斤的力量啊。贺龙这一听太高兴了，因为贺龙也练过武啊，从小跟父亲就练了，今天练武术的遇上练武术的，感情就更亲了。董亮嘿嘿一笑，旅长您竟夸我了，其实啊，我那是250的招数，真要遇上贺营长我早就不行了。贺龙说，可别这么说呀，将来有了时间我还想跟你学几招呢。说了几句闲话之后，林修梅是面带严肃啊，董亮哟，从现在开始你就跟随贺营长，他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都是我党的同志，他是你的领导，听见没听？我听见了。交给你们两个重大的任务，就是刺杀谭建凯。这小子早就该死，我早就想把他击毙，机会来了，你跟贺龙好好商议商议，什么时候动手，然后向我报告。我明白。然后林秋梅又问贺龙，你还有哪些要求？贺龙说，别的要求我没了，我身上没家伙事儿，持手空拳怎么做刺客呀？林秋梅一伸手把自己的手枪摘下来，往前一递，兄弟，这把枪给你了，德国造，这枪的质量非常好，满槽的子弹，你拿去吧。谢谢大哥。贺龙也没客气，把枪接过来揣到怀里头了。林秋梅说，这么办，没钱也打招呼，缺什么用什么你们也言语，也不要操之太急，要看准了机会再下手，要不捅了马蜂窝反倒弄巧成拙了。我们明白明白。正这时候林秀梅接这个电话，需要开会去，林秀梅走了。书说简短，从这天开始，贺龙身边多了个助手，就这董亮，两个人形影不离呀、啊。干嘛呀，接受了任务了就得执行啊，虽然说这个时间没有确定，还得抓紧进行，两个人天天动脑筋商量这个事情。后来贺龙想出一个办法来，告诉董亮，我小兄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你听我的，咱们得贴近谭彦凯。我也是这么想的，不挨近他怎么下家伙。今天呢，你把军装换了，别穿这个，换成朴素的老百姓的服装，就说你没有职业，我领你去见一个人，少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哎，我明白。
董亮是完

0: 完全听贺龙的。从俩人的谈话当中，贺龙才知道董亮的父亲叫董卿，也是革命党人，就被谭彦凯给屠杀了，他有杀父之仇啊，因此要刺杀谭彦凯，他是义无反顾。贺龙对他太相信了。单说这天，贺龙领着董亮起了身了，雇了两辆车，拐弯抹角到了西北城角，干嘛来啊？来找罗建仇。到家一找，罗建仇没在家，在都督府呢。两人拐弯又奔都督府，就是督军府啊。到这督军府那是气派，当时督军等于现在的什么官呢？就等于现在湖南省的省长、书记一手抓，党政财文大权全归他掌握。你说他又是省长，又挂着军衔，那权力简直大得没边儿，就是海外的天子，二号的皇帝。到了这儿之后，门前有四个站岗的，把他们拦住了，干什么的？贺龙一笑，我找罗建仇，罗参议官。哦，那稍后片刻，有人到里边给送信儿去了。过了要十分钟左右，罗建仇是满身的戎装，佩剑手枪都带着，从里边出来了，一眼看见了贺龙。哎呀，我兄弟，哈哈哈哈，我这些日子不见你哪儿去了，把哥哥都想死了。我呀那时候就想过，你别看你服气而走，迟早有一天你还得回来找我。这不，你真来了。贺龙听罢心中大喜，看来刺杀谭彦凯是大功告成。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竹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九十七点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我们脚下这片热土，走进滦平的文化遗产，感受中华文明沉淀千年的深厚力量，八月来自八个国家的网红达人不远万里齐聚金山岭长城脚下，他们登上巍峨的金山岭长城，触摸历经风雨的古城砖，沉浸式感受世界文化遗产的磅礴气魄。夜幕降临，他们又驻足观赏传承三百余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滦平抡花，亲眼见证铁花流转、漫天星火的震撼场面，古老的长城与璀璨的飞翼相遇，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打开了一扇读懂滦平、读懂中华传统文化的窗口。金山岭长城坐落在我们滦平的群山之间，它是明长城保存最为完好的段落之一，也是享誉全球的世界文化遗产。一座座错落的敌楼，一块块刻有明代工匠印记的文字砖，静静矗立在燕山群峰之上，诉说着几百年前戍边守土的历史故事。对于很多外地游客来说，金山岭长城是千里奔赴而来的风景名胜，可对于我们滦平人而言，它是家门口触手可及的文化瑰宝。我们抬头望见的山峦，脚下踏过的土地，就承载着世界级的文化财富。如果说金山岭长城是镌刻在群山之上的历史史书，那国家级非遗抡花就是流淌在滦平民间烟火里的浪漫诗篇。这项技艺源自清代康熙年间，距今已经传承三百多年，一人把木炭与碎铁锅片装入花筒，点燃之后转动花架，炽热的铁花四散飞溅，夜空之中绽放出流光万丈的金色光环，寄托着百姓祈求风调雨顺、平安顺遂的美好心愿。没有绚丽的火药，依靠传统手艺演绎出震撼人心的民间浪漫，外国网红达人亲眼目睹抡花表演，纷纷为之惊叹，这就是中华非遗独有的魅力。当外国友人行走在金山岭长城，惊叹长城建筑的宏伟，当他们仰望漫天铁花，被传统民俗深深打动，这场文化相遇也带给我们思考，文化遗产并不只是博物馆里遥远的展品，它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家乡。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厚重的中华文明距离自己很遥远，好像那些灿烂的历史、珍贵的文化遗产只存在于书本和远方，可事实上金山岭长城就在我们的家乡，抡花的记忆就在我们的故土代代相传。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遗存就是中华文明最鲜活的载体，每一块长城青砖、每一次抡花绽放，都沉淀着先辈的智慧，承载着民族的精神。读懂身边的文化遗产，就是读懂我们民族一路走来的过往，也是树立文化自信最真切的途径。文化自信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从认识家乡的文化开始，从了解家门口的世界遗产开始。我们生于滦平，长在滦平，享受了这份历史馈赠，更应当读懂这份文化重量。文化自信最重要转化为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实际行动，这份行动可以是一次文明游览，爱护长城的一砖一石，做好文化遗产的守护者，可以是主动去了解抡花等非遗故事，做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可以是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做好分内之事，也可以是作为青少年努力学习成长，将来用自己的本领宣传滦平、建设滦平，让家乡的长城文化、非遗文化被更多人看见。八个国家的网红达人来到这里，把金山岭、把滦平抡花记录下来，传播到世界各地，世界透过他们的镜头看见滦平，看见中国。而我们作为这片土地的主人，更应该珍惜这份独有的文化财富。家门口的长城 是属于栾廷的，更是属于世界的。古老的非遗记忆是先辈留给我们的礼物，更需要我们一代代接续守护。巍巍长城，跨越山河，灼灼抡花，薪火相传。愿我们每一位栾廷人都能够从身边的文化遗产当中汲取力量，厚植文化自信，把对家乡的热爱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守护好我们的文化根脉，讲好属于栾廷的文化故事。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

开学收新篇。一上学就头晕、恶心、焦虑、失眠、没有食欲，还莫名觉得心慌、烦躁、记忆力下降，甚至不想上学。出现以上现象，那你很可能得了开学综合征，怎么办呢？调整生物钟，规律作息，调节作息，早睡早起，改变晚睡赖床的习惯，尽快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确保每天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均衡营养，合理膳食，一日三餐规律饮食，荤素搭配，均衡营养，少吃零食，少喝饮料，元气满满迎接新学期，回归日常，营造仪式感，收好电脑、平板、手机，安静地看看书，练练字，尽快进入学习状态，每天固定时间收拾书桌、整理书包等，逐步培养良好的习惯。归纳总结，制定计划，总结假期的收获与不足，制定新学期的目标与计划，带着目标奋力前行，交流沟通，感受校园生活，多与同学交流，感受校园中与同学相伴的快乐。如果还不能缓解，可以找家人朋友倾诉，也可以向心理专家寻求帮助。成功靠努力，爱拼才会赢。

0: 明天开学了，我们一块去报道吧。
1: 明天下午咱俩操场足球赛，不见不散。
0: 假期里我给你画了幅画，明天给你带过去。
2: 新的学期悄然在路上，老师、同学、课堂，在期待中拥抱新生活，你准备好了吗？
3: 家长呢，你就要去啊理解尊重孩子，你要学会去倾听孩子的这种感受。当然你可以做一些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比方说看一本书啊，出去跑跑呀，活动活动啊，听听音乐呀，找你的小伙伴倾诉倾诉呀等等。第二个方法呢，遇到问题以后，你先要让自己能够冷静下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是不是可以去问一下朋友，问一下同学，问一下父母，问一下老师，或者是找你的心理咨询师，哎，都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建议和方法。
2: 点亮心中灯塔，眺望诗与远方，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迎着朝阳奔跑，描绘青春的模样。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本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首批书界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倒计时一周年攻坚推进会在雄安新区举行，怀进鹏、罗文讲话。
1: 锚定2027年九月开门办学重要节点，首批四所书界高校雄安校区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按期竣工，同步优化学科专业布局，以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0: 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调研采访活动昨天启动，40多名记者近距离感受京津冀算力产业的蓬勃态势。
1: 河北24项高频海事政务事项下月起将实现全省通办。
0: 建军百年县里影片《绽放》在张家口取景拍摄，多地实景还原红色岁月。
1: 15五期间将优化新能源车配套，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
0: 铁路新增教师积分优惠，相关车票8月27号起陆续发售。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线谅解达成，仅上商船通行。
0: 尼泊尔北部发生山洪，已造成384名游客失联。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首批书界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倒计时一周年攻坚推进会在雄安新区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省委书记罗文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出席。怀进鹏指出，首批书界高校雄安校区明年九月开门办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托付给我们的光荣政治任务，要胸怀国之大者，深刻领悟书界工作是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拥护两个确立、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大考，是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的战略工程，是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推动高校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要锚定2027年开门办学重要时序节点，紧盯平稳开学总目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统筹进度控制与质量保障，确保所有工程按期竣工，各类设备顺利交付，软硬件运行平稳顺畅，打赢高水平开门办学攻坚战。坚持一切工作以师生为中心，持续完善民生保障举措，主动靠前倾听师生心声，营造涵养良好学术生态和教育生态，打赢高标准运行保障攻坚战。要紧扣雄安新区发展和京津冀产业需求，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打赢高质量创新引领攻坚战。要切实强化责任意识，全面加强协同配合，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为雄安新区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贡献教育力量。罗文指出，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九年多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关怀下，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各方共同努力，雄安新区从无到有、从蓝图到实景，一座高水平现代化城市正在拔地而起。首批书界高校教学水平一流，创新资源丰富，科研力量雄厚，必将为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河北省委省政府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全力保障首批书界高校雄安校区如期开门办学，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雄安新区和省直有关部门要树立和强化一盘棋意

0: 示，与疏解高校紧密对接，全方位全周期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及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精心推进工程建设，努力创造雄安质量。希望疏解高校充分发挥优势，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积极服务新区，招才引智，为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贡献智慧和力量。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主要负责同志和首批疏解高校师生代表、施工单位代表、雄安新区管委会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教育部领导王嘉义、熊四浩、王成文、王光彦、徐青森，省领导葛巧红、董兆伟出席会议，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主持会议。
1: 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首批四所疏解高校负责人表示，要发挥自身优势，紧扣雄安新区发展和京津冀产业需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打赢高质量创新，引领攻坚战。会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表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将雄安校区作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支点，全力推进工程收尾，保障基础设施如期交付，全力跑好开门办学最后一公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
2: 我们在一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2027年9月1号开学，我们会有14个学院先在雄安落户，未来会发展成18个学院。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北京林业大学开门办学所需的1期58栋单体建筑目前已全部封顶，国家林草种植资源库主库计划2027年试运行，科研团队即将进驻。依托自身学科优势，将特色专业理念深度融入雄安校区规划建设全过程。北京林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
3: 建设在北林雄安校区的国家林草种植资源库建成以后，将收储180万份的这个种植资源，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林草种植资源库。
1: 未来随着疏解高校陆续落地雄安，科教集聚效应将持续释放。首批四所高校在人工智能、材料工程、海洋探测、生态种业等方面的学科优势，将助力雄安建设23个省级学科重点实验室、2个省级技术创新平台，推动雄安创新工程研究院、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高效运行，精准对接空天信息、卫星互联网、数字科技、人工智能等新区主导产业。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
4: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打造集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引育、产业孵化为一体的校地企协同的创新策略高地。
1: 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副总指挥苏栋：
5: 我们会把我们北科大我们实力最强的、我们建校就有的、我们的主干的学科呢、王牌学科都会在雄安进行办学，我们会锚定我们整个雄安的这个产业，比如说新材料的产业、空天信息产业等等，都会在这个雄安进行布局。
0: 锚定明年九月开门办学这一重要节点，首批四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统筹进度控制与质量保障，确保所有工程按期竣工。
1: 日前，随着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图书馆主体结构封顶，该校2027年9月开门办学所需的44栋建筑主体结构全部封顶，一期工程全部转入二次结构砌筑、机电安装、室内外装饰装修及室外道路景观施工阶段。北京建工集团北科大雄安校区图书馆项目执行经理李福贵：
6: 严把每一道工序严控。

0: 每一处细节，全力实现工程一次成优，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校园工程。
1: 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位于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是首批疏解到雄安的四所高校之一。校区规划总占地2450亩，分两期开展建设。其中学校图书馆是校区体量最大单体工程，总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分为地上7层、地下2层，规划阅览位置约4000个。雄安校区全面建成后，将容纳约3.6万名学生，与北京校区共同形成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2: 第一次大规模的疏解是在2027年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雄安校区，我们会启用一期工程50万平米的建筑，那么实现我们的师生拎包入住。
1: 锁定2027年9月开门办学这一重要节点，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也同步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截至目前，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竣工4栋，主体结构封顶156栋，全部建筑将于2027年5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接下来，四所疏解高校将由工程建设为主，转向建设运行管理与办学筹备同步推进，确保按时高质量开门办学。北京林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
3: 我们把我们风景园林的专业力量运用到我们的校园的景观设计当中，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出门进园，随处即景。
1: 配套建设方面，四所高校雄安校区周边路网基本建成，公交线路开通，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3081套配套住房已投入供给。雄安新区将继续对接高校办学需求，完善住宿、餐饮、商业等生活配套，依托21线轨道交通，打造便捷的校城融合生活圈。昨天，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调研采访活动在石家庄启动。记者从活动中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全省智能算力规模、在用机架规模均位列全国第一。在当天召开的媒体座谈会上，省工信厅、省通信管理局、廊坊市政府分别介绍了河北省算力产业、信息通信业以及廊坊市算力发展情况，相关企业代表做了交流发言。近年来，我省相继出台系列产业政策，加速布局大数据中心体系。中国信通院2025综合算力指数显示，河北省综合算力指数已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廊坊、张家口两座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2年居全国前2位。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跃：
4: 在产业集群提质方面，我们依托产业大脑培育了一批为集群企业服务的行业模型。我们省钢铁、化工、医药、食品、汽车、电子信息等重点行业已经有84个场景应用了大模型。
1: 座谈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宣传中心总编辑王宝平表示，河北发展算力具备区位近、绿电足、基础实、政策优四大突出优势，已成长为全国举足轻重的算力产业高地。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宣传中心党委委员、总编辑王宝平：
5: 从区位上来看，廊坊算力集群到北京时延仅1毫秒，张家口对接北京核心区域时延控制在3毫秒，是承接北京算力外溢的核心枢纽。绿电看，张家口作为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新能源装机基础雄厚，为算电协同、绿色算力发展提供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
1: 底座方面，河北建成5G 基站22.3万个，6个城市获评千兆城市，万兆官网试点项目入选数量居全国前列，全国10强算力服务商已有7家布局廊坊。河北移动政企客户部总经理杨周：
6: 全省规划机架达到8万架，目前已交付50%以上，并构建将近2000P的制算能力，重点布局石家庄、保定、廊坊、张家口、雄安5大核心算力枢纽。
1: 河北电信云网发展部总经理邢清峰：
7: 构建京津冀与宁夏、内蒙、长三角
6: 粤港澳

0: 节点的直达路由，有效降低国家八大算力枢纽节点的路由时延。
1: 政策方面，省工信厅联合八部门出台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廊坊推出算力券等惠企举措，当地产业正在从卖机柜向卖磁源升级。廊坊市政府副秘书长郭峰：
2: 目前的谋划总目标规模呢不低于20亿元的算力加产业基金，从算力补贴、要素保障、金融赋能等多维度降低企业落地运营成本，持续提升产业招商吸引能力。
1: 据介绍，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市举行。本次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调研采访活动，正是为大会开展前置调研预热。3天时间里，40多名来自中央媒体、行业媒体和省直媒体的记者，将奔赴雄安新区、廊坊、天津武清、北京亦庄等地，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智算集群、城市大脑、太空算力等成效，开展调研采访，多角度立体式感受京津冀算力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据石家庄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省钢材出口291.3亿元，同比增长37.2%。在激活出海大潮中，河北钢铁企业抢抓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机遇，以绿钢为突破口，持续布局国际高端市场。
1: 近日，河北海事局发布第二批全省通办事项清单，全面落实海事政务服务一体化部署。9月1号起，我省船舶登记、船员证书办理、船载危险货物申报等24项高频海事政务事项将全部实现全省通办。第二批全省通办事项落地之后，将显著地缩短业务整体办理时间，降低航运企业和船舶经营成本，进一步增强河北省港航企业的市场活力和竞争力。
5: 为持续加强对新就业群体的关心关爱，今年入夏以来，省委社会工作部倡议全省开展夏日送清凉活动。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投入资金270多万元，走访慰问4.3万人。
1: 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由陈立导演，张一山、张艺兴、侯勇等主演。影片自8月1号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开机以来，拍摄进展顺利。眼下剧组已转场张家口市，以独特实景风貌还原红色岁月。
6: 在张家口淮安的拍摄现场，记者看到剧组正在紧锣密鼓地拍摄一场集体祝寿的重场戏。张家口独特的塞北炫耀风貌与厚重的历史题材交相辉映。
7: 然后我们也是选了很多很多地方，看看哪儿有窑洞，在无意当中看到这个，说我们就到这儿来了。来了以后觉得，哎，改造一下，感觉到这个地方好像就是延安，有这种亲切感嘛。
8: 张家口有这么好的一些地理位置，然后我没想到这里的草原也有，然后过段时间我们要去崇礼拍雪山啊，拍雪山的景也有，还有窑洞，太全了。
6: 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采用小切口大主题的叙事手法，以特殊流浪孤儿石头的视角，讲述他在红军长征途中被收留，亲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并见证新中国成立与新时代强军征程的故事。
9: 其实每一部戏都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一定第二天会比第一天更接近人物，然后一步一步的更加完善的了解角色、了解人物，对，慢慢的现在渐入佳境了。
8: 真正认识这个角色的初印象应该是在课本里，我希望我自己做一个好的演员，然后对得起每一个角色。
6: 采访中，多位演员不约而同地提到，在张家口中都草原取景拍摄的红军过草地场景令他们感触颇深。
10: 我们是炊事班，我们身上背的都是铁锅，当一个战友陷进沼泽地里的时候呢，我们人过不去怎么办，就把铁锅搁在沼泽上，讲战友之间的相互那种救助扶持，怎么过的这个草地。
11: 彰显了那个年代的共产党人身上一种精神，就是一种什么呢？党让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而且在每一个岗位，不管我擅不擅长，我都要把它做得最好，倾注我全部的精力，甚至奉献出我的生命。
6: 拍摄间隙，导演陈立向记者介绍，影片自8月1号开。

0: 传递真挚动人的精神力量，计划于明年8月1号登陆全国院线。
1: 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日前发布，45个案例入选。我省申报的崇礼冰雪旅游度假区，畅享18摄氏度的夏天，从一季火到四季热。榫卯寻至原藏天下承德避暑山庄休闲旅游特色线路，2个案例入选。
2: 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依托蓝色海湾整治行动，实施七里海西湖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退氧还湿、清淤疏浚修复岸线，逐步恢复了水清树绿的生态湿地景观。今年1到7月，新区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75万人次，同比增长6.35%，景区门票收入同比增长14%。
1: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保定市曲阳县富平县、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原始县平山县、灵寿县、行塘县、鹿泉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商务部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为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达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在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上升到7.4%。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表示，15期间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
2: 工信部今天表示，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
1: 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
2: 9月10号到12月30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这一期间，教师在资质信息核验专区验证教师身份之后，乘车到站后将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
1: 利剑系列运载火箭近日迎来2个首次，利剑一号完成海上发射舰地联合演练，首次海上发射进入倒计时。利剑二号遥二运载火箭顺利出厂，将首次执行低轨星座规模化组网发射任务。
2: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于今天中午11点前后，在广东浙江吴川市区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6级，中心最低气压1100帕。预计紫檀将以15到20公里的时速向偏北方向移动，速度快速减弱。
1: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气象监测显示，今天上午，北京、河北、山西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19个气象站出现特大暴雨，669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下午，河北中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2: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当地时间25号公布数据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了89.4，创7个月来最低值。
1: 据美国媒体报

0: 号，美军一架黑鹰直升机25号在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丹佛附近山地林区坠毁，初步报告显示没有人员伤亡。报道说，机上载有四人，美国军方表示这是一次训练行动中发生的飞行事件，相关调查正在进行。
1: 据美国纽约时报25号报道，美国政府将重新派遣此前因伊朗战事从中东多国撤离的外交人员。报道认为，这一举动表明美方预计不会再次与伊朗爆发全面冲突。报道援引三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驻以色列、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等国的使馆的工作人员将陆续返岗，返岗工作最早将于本周开始。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启动了针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一个下属机构的撤离工作。据报道，下令拆除的机构是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一所职业培训中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对事态发展深感震惊，并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以色列当局的行径。
0: 据俄罗斯方面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将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拉特克里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
1: 根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今天公布的数据，初步统计显示，当天上午在该国北部发生的山洪已造成384名游客失联，其中包括93名尼泊尔游客，其余为外国籍游客。此外，据尼泊尔警方通报，已在受灾地区找到16名遇难者遗体。
0: 巴拿马政府25号宣布，因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气候影响，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干旱、洪水等灾害风险及其对巴拿马运河航运、农业和能源供应等造成的潜在影响。据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十月到明年三月期间进一步增强，该国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降雨不足，其影响预计将持续到明年五月。
1: 体育方面，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于十月一号到十一号在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举行。本次国乒派出了主力，老中青梯队完整，阵容厚度充足，男单王楚钦、林诗栋、温瑞博，女单孙颖莎、王曼玉、王艺迪将分别领衔出战。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吴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全新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赵本山。说到小品，第一个想起来的小品演员一定就得是本山大叔了。赵本山1957年10月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铁岭市，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编剧、监制、制片人、出品人、企业家、歌手，二人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防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东北二人转教授，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本山传媒集团原董事长，辽宁曲艺家协会第八届副主席。1982年因主演拉场戏《摔三弦》而成名，1990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共21年登上春晚的舞台。今天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回味一下本山大叔的经典小品。
1: 喊啥大忽悠？你今儿出卖这玩意儿，别叫我艺名行不行？
2: 孩子爸，
1: 哎，
2: 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
1: 因为啥呀？
2: 这满大街的都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
1: 你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做不赔了吗？
2: 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1: 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邪了，能把蔫的忽悠捏了，能把奸人忽悠捏了，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2: 你可拉倒吧，
1: 信不信？
2: 我就不信人家好好的腿你就能给人忽悠瘸了。
1: 你看吧，这就是我强项。
2: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我孩子爸可有意思了，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听说人家
1: 别说了，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
2: 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
1: 这拐打失误了。
2: 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贪黑起早做这副拐，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这拐没卖出去。
1: 别着急，今天我就把这副拐卖出去。
2: 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呀？
1: 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
2: 那你弄的那不是骗人吗？
1: 愿者上钩，懂吗？帮我喊两句。
2: 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整得了。
1: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哎，来人了，喊。
2: 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拐了，拐了，拐了。
3: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呀？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
1: 喊卖，
2: 卖啊卖！
1: 卖啥呀？
2: 拐，
1: 连上，
2: 拐卖了啊！拐卖
3: 了！走，怎么回事？
2: 拐卖，
3: 谁要拐卖你啊？
2: 不是他拐卖了，
3: 你要拐卖啊？
1: 你啥眼神啊？拐卖，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
3: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0: 儿这是？
1: 啥事儿啊？你多管闲事儿！
2: 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呢。
1: 没事玩呢。
0: 谁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玩儿。哎
2: 呀！再卖了。
1: 非常严重。
2: 啥呀？
1: 太严重了。
3: 说啥呢？
1: 没你事儿。
3: 这是
2: 啥严重？
1: 应该告诉你，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这看出点问题了，媳妇儿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没事，走，走，走，走，
0: 神神叨叨的，你可真
1: 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0: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1: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0: 你得说出来，我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1: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0: 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
1: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0: 啥？
1: 那是不可能的。
0: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1: 在饭店工作。
2: 嗯，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1: 身上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饭店的？
0: 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
1: 颠勺的厨师呀。
2: 是吧？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1: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叫伙夫。是吧？是厨师不？
0: 啊，行，算你猜对了，
1: 哎，别算，是不是？
0: 是。那你刚才怎么的？说我说什么？又是严重了，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
1: 你能信吗？
0: 我信。
1: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
0: 我还想，
1: 真的。
0: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1: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0: 为啥？
1: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0: 那是哪儿憋的呢？
1: 腰部以下，啊，脚往上，
0: 腿啊，
1: 对头。
0: 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
1: 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走，走两步，
0: 走两步。
1: 你鞋没毛病吧？
0: 有啥毛病？
1: 一根高一根低。
0: 这是旅游鞋四根低。
1: 对头，就是你的腿有病。
0: 腿？
1: 一条腿短。
0: 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1: 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真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信不信？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信不信？腿直接有病，右腿短，来，起来，好，这麻没？
0: 麻了。
2: 哎，他咋麻了呢？
1: 你剁你也麻，麻没？麻没麻？麻没？
0: 麻了，麻。
1: 走起来，走起来。别控制，腿100%有劲，腿短，别控制，放松，走，走走走走，快走，走，别想走，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来，走，走起来，一来一来好了，走，走，哎，走，哎，走，你走吧，走吧，
0: 走，
1: 走，走，走，走，
0: 哎呀，
1: 你走，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我是不是
2: 亏钱了？
0: 什么玩意儿？你说，
1: 你看着吗？我媳妇儿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啊！
0: 不是，大姐呀，这是早咋没发现呢？这是
2: 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早都瘸了。
1: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0: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1: 别着急啊，你呀，小的时候，崴过腿
0: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1: 转移了，你知道吗？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啊！原来你不是颠勺，你是切墩儿，老是把这腿使劲，就把这个腿压力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轻者点脚，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干啥呀？
2: 我等会儿看个眼睛来回去。
1: 你腰疼，我在调病。
0: 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1: 用药不好使，
2: 好使吗？大过年。

0: 起啊，快说拐吧。
1: 啊，我老伴儿都知道吗？拄拐，
2: 拄拐，
1: 请坐。啊，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一点一点也就好了。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
2: 你呀，
1: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玩。
2: 这是条废腿啊！
1: 你废，
0: 咱这是好腿。
1: 你说啥呀？好腿谁拄拐呀？
2: 是，
1: 你变没人了。哎呀，
2: 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插我啥呀？这是我跟着腿怎么回？
1: 你不要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呢，就完了。
2: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么严重的？
1: 我甩掉多少只鞋了？
0: 哎呀，别在那扒瞎！你那甩掉鞋那回不是上人家偷小鸡狗撵的吗？
1: 腿好了能撵上吗？你鞋多钱一只？
2: 那个220，
1: 220啊。正好一副拐钱啊、
2: 哦，那得在哪儿买拐呢？
1: 拐呀、啊，
0: 这不是吗？正好把这副拐就卖给你。
1: 你说啥呀？不是，卖啥呀？我拄什么玩意儿卖？
2: 对，
1: 我这样的，
2: 对，
1: 一年一抠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0: 不卖了，
1: 别说话了，行不？
2: 大哥，
1: 借款。
2: 哎呀呀，大哥，哎呀哎呀，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1: 我知道你性格吧？啊，他女人要钱了，你也抹不开不给。
2: 是，
1: 你要脸、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是不是？我还得要，是吧？
2: 那什么？
1: 给一半，100。
2: 哎，行，
1: 我跟你说，多给我给你积啊。
2: 好，
1: 哎呀，别说话了。
2: 那什么？
1: 真的。
2: 哎呀，大哥呀，大哥，那什么，我这两头加一块才32块钱，
0: 你看，你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1: 要什么自行车呀？啊，要啥自行车？
2: 要啊，对，
0: 说要自行车，
1: 对，你咋这样呢？
0: 你说的要自行车，
1: 跟人家说清楚，
0: 我啥时候说？
1: 别笑，
2: 别，
1: 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说，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0: 我没说要自行车。
2: 我跟你说，
1: 以后我不用说。
2: 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
1: 对，
2: 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1: 好，
0: 你不能要一自行车，我拿过去，推过去，不要在他坑你呢。
2: 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1: 兄弟，架拐。
2: 大哥，
1: 你
2: 缘分的。
1: 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2: 好啊，大哥，
1: 你别激动。
2: 为什么？我啥也不说了，我。
0: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1: 我啥分他还得谢呀？
2: 谢谢啊！
1: 你看看，瞅啥呀？你咋心疼了眼睛？走，换个地方。
0: 还干啥去？
1: 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他。
2: 不信你话，信。

0: 南来的北往的注意了啊，注意自己的腿啊，看看有没有毛病啊，没病走两步啊，走出病来我把拐卖你啊，拐了拐了。
1: 发家致富到的多，去年卖拐，今年卖车。
0: 拐了，
1: 卖出来，
0: 卖拐了，
1: 出来。
2: 嗯，好了，这回咱这有轮椅有销路了。
1: 你腿都好了？
2: 好了，这去年不给他活弄坏了吗？今年你看我怎么把他托付到车上了。
1: 快回家吧。
2: 不行，
0: 站住，朋友。
3: 我是天天找，月月找，足足找了你一年了。
2: 别激动，我们做好事从来是不留名的。
3: 我激动个屁股，你把我撑苦了知道这不啊，我老婆跑了，工作也吵了，走找个地方说理去。
1: 兄弟，兄弟，我们把钱给你，再拐给我们回家，快，
2: 你过去
1: 拿着去。
2: 请问一年来这拐你拄没拄过？
3: 我拄什么拄，我压根没病。
2: 完了，我担心这事儿终于发生了。
1: 你当时我说不让你卖拐，你不信吗？哥，这个
2: 我说他完了。媳妇儿，就你这眼力，你看看一年来有什么明显变化？往上看。
1: 你要说变化，好像脑袋比去年更大了。
2: 对了，由于你一年没有坚持拄拐，导致了你的病毒迅速的往上涨。你两条腿有两根大筋，好比是两条高速公路，病毒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迅速往上转移。你完了，无情的病魔正在吞噬着你的大脑健康细胞，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3: 忽悠，接着忽悠，忽悠，你是不是想让我再走两步？
2: 去年走两步瘸迈，
3: 瘸了；
2: 坐两脚麻迈，
3: 麻了。
2: 因为什么？
3: 你忽悠的。这回不用你忽悠了，我自己走两步。你不是爱看瘸吗？我给你走两步，好不好？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啊，好不好？可是我现在好了，我能小跑了，我还能垫步。哎，我给你大跳，哎，我给你撒呀，好不好？
2: 行。看见吗？不但脑袋不好，精神还有问题。朋友，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
3: 没问题。怎么测试？
2: 你现在的脑袋是不是大声说话都迷糊？
3: 我清略着呢。
2: 呼吸怎么样？
3: 没问题。
2: 那你喊一声行吗？
3: 好，这么的，我配合你，我完全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要戳穿你。
2: 好，深深地吸上一口气，
3: 来，
2: 有多少气往里吸多少气，嚎出来。

0: 别喘气儿，有能耐别喘气儿。行，迷糊没？
1: 没迷糊，
0: 没迷糊。站住！
2: 他咋迷糊了呢？
0: 缺氧了呗，这么喊。这是他的体格，你这样都得倒下。
2: 别整了你，
0: 迷糊吗？
1: 没有，
0: 没迷糊，你搁那抓啥呢？
1: 有点冒金星。
0: 冒金星了？
1: 怎么了？
0: 现在你的脑袋明显智商偏低。
1: 你别整那个事儿，就咱这个脑细胞抠出来上升腰，比你多二斤。
0: 这样吧，我给你测试一下。
1: 没问题，
0: 我不拿仪器，我拿我媳妇儿给你出题儿，看
1: 来者不拒。
0: 好，
1: 嗯，
0: 学话会不？
1: 没问题，
0: 我媳妇怎么说你就怎么答，
1: 就是学话。
0: 开始，
1: 来，
2: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错，我媳妇说准备好了吗？你也说准备好了吗？这叫学话。
1: 啊，行行行，明白明白。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
2: 老头他又错了。
1: 没有，
0: 刚才
1: 错。
0: 他说老头他又错了，你也得说他老头又错了。
1: 你这叫蒙人，你这叫。你要整就整那个智力测验，这个电视台。

0: 那样的。
1: 这样的，
0: 来，
1: 好，我给你出一个三岁小孩能答上来的脑筋急转弯。
0: 你别整三岁小孩的，有能耐的整四岁的。
1: 四岁你行吗？
0: 五岁都不在乎。
1: 你看看他只在这个年龄段混，咱还怕他干啥？请听题
0: 说，
1: 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0: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也不等于三？
1: 错，媳妇你回答。
2: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0: 是不是？你算错还等于六呢还。
1: 是啊，等于好几亿呢，可惜你没答上。请听第二。
0: 我明白你啥意思了，说。
2: 兄弟你别打了。
0: 我明白来。
1: 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
0: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
1: 错。
2: 因为狗真的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1: 正确。
0: 你出生那个生啊。那叫谐音，你来，我
1: 请听题说，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0: 八个猴。
1: 错，
2: 俩猴。
0: 怎么了？
1: 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
0: 骑着呀？
2: 骑马的骑。
0: 骑。
1: 我说你这智商有问题吗？
0: 你别，我明白了，我
1: 太听题。
0: 我听题说，
1: 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一共几个？
0: 俩猴。
1: 错，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八个猴。
0: 你上边七个树受得了吗？
1: 你看它掉下来也是八个猴。就你这智商，
0: 你别再来，
1: 请听题啊！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耽误你美观？
0: 因为长在我腰上不耽误美鬼观。
1: 错，
2: 长在别人脸上不耽误你。你太笨了你！
0: 哎呀，
1: 还长在你腰上，长在腰上那是火鸡腰。
0: 我怎么回事？
1: 你知道你这叫啥病吗？
0: 怎么的？
1: 我告诉你，非常好治。
0: 怎么？
1: 你俩腿必须离地，因为现在你有压力。你只要离地了，你马上就能打上。
0: 离地，怎么离地的？
1: 你想个办法。
0: 我
1: 看着吧，自己就找位子。
0: 用这个代替行不行？见你这个用不用？
1: 可以，
0: 好不好？坐这上头，
1: 请坐。
0: 好。大小还挺合适，
1: 挺合适吧，就按你号做的。请听题
0: 说，
1: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0: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1: 回答正确，恭喜你。
0: 明白没？怎么回事呢？这是
1: 因为你家俩脚离地了，腿就没压力了，病毒就上不去了，高智商就占领最高盆地了。
2: 兄弟俩有回家。
0: 你别，我站起来试一个，我站起来试一个，
1: 站起来试啊
0: 啊！
1: 说一个醉汉，喝醉酒之后搬起这么大块石头照电视，哐！电视一点没坏，为什么？
0: 因为电视的质量好。
1: 错，
2: 因为没砸着。
1: 对，太简单了，
0: 那怎么还咔嚓一声呢？
2: 咔嚓一下砸地板上了吗？
1: 没砸着，喝多了。
0: 你别，再来一个啊、哦！再来一个，
1: 请听题。一个醉汉，
0: 哗啦砸地下了，
1: 这是啊。看见没？你都会抢答了。
0: 这，你这么，
2: 来一个
0: 。
1: 一位司机，驾驶着一台汽车
0: 啊，
1: 看前边的电线杆子蹲个猴
0: 啊，
1: 刹车了
0: 啊？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司机爱护动物。
1: 错误，
2: 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
1: 正确。
0: 哎呀，对呀，红屁股红的圆的，我眼睛不好使了，咋的？不让你坐，你别，你再来。
1: 树上有个
0: 猴，当红灯了，屁股。
1: 正确。
0: 哎呀。
1: 你智商，你看你一坐下马上就会。
0: 哎，不对
1: 啊，
0: 不对啊，大哥
1: 啊，
0: 你看啊，我一坐上边，你往往问的都是问过的问题， 我一站起来，你们的都是虚的，
1: 是吧？
0: 不对啊。
1: 好，那就站起来再试一道啊，也就是最简单你答过的问题，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
0: 你说，
1: 请听题儿。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0: 一加一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1: 错。
0: 二
1: 二啊！
0: 刚才你不说的是三吗？
1: 你连二三都不分了，你都二到啥程度了？
0: 哎呀，你三，
1: 不行，你坐下。一加一在什么地方？
0: 对了，对等于二，错了等于三。
1: 你看你能回答俩问题。
0: 哎呀，我
1: 这样，病好治，回去之后别让脚沾地就有办法了。你先下去，我们得回家了。
0: 大哥，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嗯。现在虽然我这个智商吧有点问题，但是我不愚昧呀。我相信科学啊。哥刚才听过你那番科学讲解之后，我明白了，我下半辈子我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你这么的。有多少钱？
1: 先别掏钱啊，兄弟，你这个人爱偏信，知道吗？回去之后别人一说，你又不做了。这样，这个轮椅，说实话，就是你去年那自行车改的。我就知道你得得这病，在这等你半年。
0: 是吗？那是十号先生。
1: 你要给钱，我告诉你啊，你就给一个改装费。
0: 好，
1: 400块钱。
0: 好。
1: 你要给多，我就给你提没处了。
0: 没问题。
1: 下次啥我都不干。
0: 没问题。哎
1: 呀，涛，
0: 大哥，我这就300多块钱，你
2: 大宝那就不少了。
0: 行啊，
1: 戴表呢？
0: 戴啥表呢？
1: 戴什么表呢？
0: 啊，
1: 你试一下。
2: 不赖我，
1: 不是赖你，那你叫什么？
2: 是你就赖我，我没说要表。
1: 大哥，我跟你说，你这
0: 别这样。
2: 我没说要表。
0: 大哥，
1: 不行，大哥，
0: 你来，大哥，我跟你说啊，像我这种智商人的人，以后基本就看不懂表。你拿着啊！
1: 回去好好养病，
0: 好
1: 啊，一年就好，
0: 好了。
2: 你也不能可一个人扛着你，兄弟，你先别走，你要信我话，你赶紧下地走着回去，把车给我，他还是坑你呢。
0: 你这是又坑我，你这是，你怎么这样呢？我知道我去年对你有不礼貌的地方，但是你总不能对一个病人耿耿于怀吧？啊！我走
2: 了，我不管你了，这种人让人骗的都可怜。
1: 可怜之人就必有可恨之处。
0: 谢谢啊！
1: 你看，还谢咱呢。瞅啥？走，回家。
2: 你这玩意儿要它有啥用呢？
1: 回去改一副担架，来年继续卖它。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7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 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 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庸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 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

0: 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六 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六 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六 G 商用做好准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4: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1: 在昨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4: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4: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

0: 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文、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若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是16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卢健、樊宏平、方志勇、李小波等出席，杨海龙主持，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法院、市检察院工作报告，通过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办法，通过设立市16届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决定及组成人员人选表决办法。
2: 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
1: 卢健在参加兴隆县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善作善成，久久为功，为加快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樊宏平参加丰宁满族自治县代表团审议，坚定信心，放大优势，狠抓落实，全力推动各项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26号下午，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在承德大剧院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大会执行主席卢健、樊宏平、杨海龙、方志勇、刘文琴、齐建文、杨磊、辛国勇、尚小辉、于忠林、吴国志、郑洪波、刘海利、李健、吕宝俭、孙刚、李立全在执行主席席就座，杨海龙主持会议，李小波、康海潮、田德峰、李少峰、李东、刘洋、焦雅吉在主席台就座，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吴清海、郭世刚、安长明、于山、孙喜明、甄玉敏、张树国、

0: 张富民、古鸿渐、李浩、王东立、王辉、傅艳江、张成、张威、沈玉军、孙卫青和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省委市级换届督导组到会指导。会议应出席代表372人，实到代表362人，符合法定人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建文受市15届人大常委会委托，向大会做工作报告。齐建文说，过去5年，市15届人大常委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忠实履行法定职责，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努力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担当作为，贡献力量。齐建文报告了5年来市15届人大常委会的主要工作。一是始终坚持政治引领，牢牢把准人大工作前进方向；二是始终坚持良法善治，扎实推进法治承德建设；三是始终坚持服务大局，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四是始终坚持以民为本，全力保障代表依法履职；五是始终坚持守正创新，持续加强自身建设。齐建文说，市15届人大常委会产生于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承德视察这一重大历史时刻，乘着首次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的强劲东风，奋力扬帆起航。5年征程，步履坚实；5年奋斗，久久为功。我们深切体会到，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必须牢牢把握以下5个方面：一是必须坚持政治打底，服从服务发展大局；二是必须坚信思想铸魂，时刻校准履职航向；三是必须坚守法治立根，依法赋能市域治理；四是必须坚定为民践行，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五是必须坚实作风强基，持续锤炼履职本领。齐建文说，面对新使命新任务，建议新一届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紧跟党中央决策部署，紧扣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紧贴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着力强化政治建设，着力提高立法质量，着力增强监督实效，着力深化代表工作，着力加强自身建设，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强化责任担当，依法履职尽责，奋力开创新时代人大工作新局面，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法院院长王辉做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从4个方面回顾了5年来的主要工作：一是坚持服务大局，勇担护航发展使命；二是坚持人民至上，厚植司法为民情怀；三是坚持守正创新，激活改革攻坚动能；四是坚持强基固本，锻造过硬法院铁军。今后5年，全市法院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的意见，紧扣15、57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锚定全市法院讲政治、树形象、提能力、争一流工作目标，深化和合子赛、定分指争司法品牌建设，忠诚履职担当，严格司法公正，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市检察院检察长傅艳江做承德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从4个方面总结了过去5年的主要工作：一是坚持举旗定向，在护航高质量发展中彰显检察作为；二是坚持依法履职，在保障高水平民生中书写检察担当； 三是坚持聚焦主责，在落实高质效监督中维护公平正义。四是坚持强基固本，在锻造高素质队伍中厚植检察根基。未来五年，全市检察机关将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第十六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和市第十六次党代会部署要求，围绕幺幺三五幺全市检察工作思路，强化检察监督，提升监督质效，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承德、法治承德，完成我市“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目标任务，提供坚强司法保障。大会还表决通过了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关于设立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通过了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办法，通过了市十六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
1: 八月二十六号上午，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卢健、樊红平、杨海龙、李晓波、齐建文、郭世刚、安长明、于山、孙喜明、杨志勇出席会议，杨海龙主持会议。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三十七人，实到三十五人，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大会秘书处秘书一组组长滕树海做的关于各代表团审议承德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情况的汇报，关于审议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关于设立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情况的汇报，决定提交大会表决。听取了大会秘书处组织一组副组长穆志明做的关于审议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市十六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草案情况的汇报，决定提交大会表决。
0: 八月二十六号，市委书记卢健看望了出席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的人大代表，并参加兴隆县代表团审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善作善成，久久为功，为加快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审议中，刘新辉、李文宏、王素清、张海山、李立权等代表结合各自工作实际踊跃发言，围绕招商引资、繁泰新材料产业和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园区建设、灾后恢复重建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大家一致认为，市政府工作报告总结成绩实事求是，分析形势精准深入，目标任务清晰明确，是一个求真务实、鼓舞人心、开拓进取的好报告。卢健认真听取大家发言，他说，市政府工作报告全面贯彻市第十六次党代会精神，总结成绩客观全面，部署工作重点突出，举措务实，符合全市发展实际，完全赞成。各位代表要带头宣传好、贯彻落实好市两会精神，把会议部署的目标任务细化为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举措，不折不扣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卢健强调，兴隆县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全面落实市第十六次党代会和市两会部署，积极投身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进一步解放思想、真抓实干，奋力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紧紧盯住龙头企业，充分发挥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深化共享制造，加强园区建设，延伸产业链条，加快推动繁泰新材料产业做大做强，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紧紧盯住京津，下大力气吸引更多京津技术、人才等优质要素落户，发展壮大文化旅游和康养养老产业，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要紧紧盯住生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提高绿色食品附加值，真正把生态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发展优势。要紧紧盯住民生，兜住兜牢民生底线，高质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落实常态化帮扶举措，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群众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要紧紧盯住安全，加强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建设，抓好安全生产工作，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市领导李少峰、刘洋参加审议。
1: 8月25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来到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丰宁满族自治县代表团，与代表们一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议中，代表们踊跃发言，一致认为政府工作报告总结成绩客观务实，谋划工作精准有力，是一个牢记嘱托、凝心聚力、催人奋进的好报告。樊红平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交流互动。他说，将逐条梳理大家的意见建议，切实把各界期盼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实效。樊红平指出，丰宁满族自治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认真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因地制宜，做大做强县域经济，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樊红平强调，要立足优势，加快发展，牢牢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做好研练、补练、强练的文章，加快推动清洁能源、文旅康养、大健康食品等特色产业提档升级，持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要借力北京，扩大招商，围绕重点产业链图谱，深入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园区招商、场景招商，引进一批战略性、基础性、牵引性重大项目，形成大抓招商、大上项目的工作格局。要扛牢责任，打造标杆，扎实做好水源涵养、生态价值转化等工作，打造两山转化示范样板。要勇于担当，狠抓落实，确保各项部署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市政府秘书长薛连帝参加审议。
0: 8月25号至26号，方志勇、李小波、康海潮、田德峰、李少峰、李东、刘洋、焦雅吉、杨海龙等分别到各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议现场气氛热烈，代表们踊跃发言谈感受，积极建言献良策。市领导们认真听取发言，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市领导们表示，完全赞同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契合时代要求，符合事情实际，回应人民期待，总结成绩实事求是，分析形势客观准确，部署工作措施有力，绘就了未来五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美好蓝图，是一个鼓舞人心、提振信心、凝聚民心的好报告，必将动员全市人民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而团结奋斗。市领导们认为，未来五年是承德战略机遇叠加释放、新旧动能转换攻坚、城市能级蓄势跃升的重要窗口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工作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构建适配新质生产力的现代产业体系。要深入践行两山理念，构建品质更优的生态空间，筑牢标准更高的生态屏障，探索路径更宽的转化利用模式，加力打造生态文明建设新高地。要着力激发改革开放动能，纵深推动协同协作，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多办民生之事，让全市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奋力推动各项事业实现新跨越，取得新成就。
1: 8月26号， 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举行第二次会议，大会主席团会议主持人方志勇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各组酝酿讨论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各组讨论关于市政府工作报告、市两院工作报告讨论情况和政协承德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政协承德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草案，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出席会议。
0: 八月二十六号下午，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会议应出席主席团成员七十一名，实到六十九名，符合政协章程规定。大会主席团会议主持人方志勇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各组讨论和候选人酝酿协商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候选人名单、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关于政协承德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政协承德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草案，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草案，会议决定以上相关草案和名单提交全体会议通过。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出席会议。
1: 八月二十六号下午，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举行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孙喜明主持会议。会议听取议案办关于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议案审查委员会同意将议案审查处理意见报告提请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第四次会议表决。
0: 八月二十六号，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召开提案审查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李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大会秘书处提案组通报了本次大会提案征集相关情况，提案审查委员会对会议提案进行立案审查。会议强调，新一届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要提高思想认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提高质量、讲求实效的提案工作方针，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提案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更高标准、更实作风，奋力开创新一届提案工作新局面。要加强业务学习，把强化学习作为履职第一课、必修课，深学细务理论知识，熟练掌握业务规范，不断拓宽知识视野，努力提升做好提案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要强化担当作为，通过带头撰写高质量提案，严谨细致做好提案审查工作，积极参加政协各项履职活动，切实凝聚起做好提案工作的强大合力。
1: 八月二十六号，出席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市人大代表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议中，代表们一致认为，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省市委工作要求，政治站位高，总结成绩实，工作思路清，是一个高举旗帜、突出民主、彰显法治、展现担当的好报告。过去五年，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依法履职、砥砺奋进，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地方立法、开展人大监督、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加强自身建设等方面成果丰硕、成效显著，彰显了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时代风貌，书写了激情担当、实干笃行的生动篇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承德实践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代表们认为，五年来市两院在工作中贯彻司法为民理念，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在今后的工作中，市两院应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加强政治建设，潜心精进司法本领，持续锻造严实作风，主动融入中心大局，服务承德高质量发展。要心系对党忠诚，强化自我监督，要站稳人民立场，矢志不渝践行为民宗旨，心系公正司法，追求维护法律权威，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保障。
1: 8月26号，出席市政协16届一次会议的政协委员们在各驻地分组讨论市政府工作报告及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在各小组讨论会场，委员们紧扣全市发展大事，结合自身履职领域与工作实际，协商讨论，畅谈感悟，共画蓝图。大家一致认为，市政府工作报告总结过去5年工作全面客观，部署今后工作目标明确，措施得力，让大家深刻感受到了承德未来发展的强劲脉动，是一份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立足新起点，奋进新征程，政府工作报告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发展机遇，聚焦12345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精准把握承德发展定位与时代机遇，为全市未来发展指明了路径，提供了遵循。委员们纷纷结合各自工作领域，就积极投身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产业转型升级、优化营商环境、大力提振消费、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谈思路、提建议、献良策。大家表示，将紧紧围绕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总体目标和目标任务，坚持服务发展大局与践行履职初心紧密结合，助推高质量发展与增进民生福祉有机统一，充分发挥优势，积极建言献策，当好桥梁纽带，努力把报告部署转化为履职实效。在讨论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委员们一致认为，过去一年，市两院服务发展大局，坚持司法为民，充分彰显了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力量和温度。委员们希望市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进一步发挥职能作用，尽心尽力尽责，以法治之力精准服务发展大局，守护百姓民生，以改革创新的思维，高效务实的举措，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跨越发展。委员们还协商酝酿了有关人事事项，审议相关文本草案。
0: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王辉、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2: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的热线电话，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 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全新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赵本山。说到小品，第一个想起来的小品演员一定就得是本山大叔了。赵本山1957年10月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铁岭市，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编剧、监制、制片人、出品人、企业家、歌手，二人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防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东北二人转教授，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本山传媒集团原董事长、辽宁曲艺家协会第八届副主席。1982年因主演拉场戏《摔三弦》而成名，1990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共21年登上春晚的舞台。今天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回味一下本山大叔的经典小品。
1: 喊啥大忽悠？你今儿出卖这玩意儿，别叫我艺名行不行？
2: 孩子爸，
1: 哎，
2: 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
1: 因为啥呀？
2: 这满大街的都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
1: 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做不赔了吗？
2: 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1: 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邪了，能把蔫的忽悠捏了，能把奸人忽悠捏了，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2: 你可拉倒吧，
1: 信不信？
2: 我就不信人家好好的腿你就能给人忽悠瘸了。
1: 你看吧，这就是我强项。
2: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我们孩子爸可有意思了，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听说人家
1: 别说了，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
2: 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
1: 这拐打失误了。
2: 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贪黑起早做这副拐，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这拐没卖出去。
1: 别着急，今天我就把这副拐卖出去。
2: 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呀？
1: 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
2: 那你弄的那不是骗人吗？
1: 愿者上钩，懂吗？帮我喊两句。
2: 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整得了。
1: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好？哎，来人了，喊。
2: 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哎，拐了，拐了，拐了。
3: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呀？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
1: 好卖
2: 卖啊卖
1: 卖啥呀？
2: 拐
1: 连上
2: 拐卖了啊，拐卖
3: 了。走怎么回事？
2: 拐卖
3: 谁要拐卖你啊？
2: 他拐卖了。
3: 你要拐卖啊？
1: 你啥眼神啊？拐卖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
3: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
1: 啥事儿啊？你多管闲事儿！
2: 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呢。
1: 没事玩呢。
3: 谁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玩？哎呀，
1: 在
2: 卖了，
1: 非常严重。
2: 啥呀？
1: 太严重了。
3: 说啥呢？
1: 没你事儿。
3: 这是
2: 啥玩意儿严重？
1: 应该告诉你，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这看出点问题了，媳妇儿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没事，走。
3: 神神叨叨的，你可真
1: 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3: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1: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3: 你得说出来嘛，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1: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3: 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
1: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3: 啥？
1: 那是不可能的。
3: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1: 在饭店工作。
2: 嗯，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1: 身上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饭店的？
3: 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
1: 颠勺的厨师
3: 呀。
2: 是不，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1: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叫伙夫。 师傅，是厨师吗？
3: 啊，行，算你猜对了，
1: 别算，是不是？
3: 是。那你刚才怎么的？说我说什么？又是牙重了，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
1: 你能信吗？
3: 我信。
1: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
3: 我还想，
1: 真的。
3: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1: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3: 为啥？
1: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3: 那是哪儿憋的呢？
1: 腰部以下，脚往上，
3: 腿啊，
1: 对头。
3: 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
1: 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
3: 走两步。
1: 你鞋没毛病吗？
3: 有啥毛病？
1: 一根高一根低。
3: 这是旅游鞋四根低。
1: 对头，就是你的腿有病。
3: 腿？
1: 一条腿短。
3: 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1: 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真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信不信？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信不信？腿直接有病，右腿短，来，起来。好，这麻没？
3: 麻了。
2: 哎，他咋麻了呢？
1: 你剁你也麻。麻没？麻没吗？麻没？
3: 麻了。
1: 走起来，走起来。别控制，腿100%有劲，腿短，别控制，放松，走，快走，走，别想走，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来，走起来，一来一来好了，走，哎，走，哎，走，你走吧，走吧，
3: 走，
1: 哎、走，
3: 走、哎、
1: 你走，
3: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2: 我是不是亏钱了？
3: 什么玩意儿？你说，
1: 你看着吗？我媳妇儿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3: 啊！不是，大姐呀、啊，这是早咋没发现呢？这是
2: 你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早都瘸了。
1: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3: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1: 别着急啊！你呀、啊，小的时候，崴过腿
3: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1: 转移了。你知道吗？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原来你不是颠勺，你是切墩儿，老是往这腿使劲，就把这个腿压力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轻者点脚，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
2: 哈哈哈！我等会儿看个眼睛来，我这
1: 腰杆，我在调病。
3: 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1: 用药不好使，好使吗？
2: 大过年别让你吃药，快说拐吧。
1: 啊，我老伴儿都知道吗？拄拐，
3: 拄拐，
1: 请坐。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一点一点也就好了。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
3: 你呀、啊，
1: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玩，
3: 这是条废腿呀、啊！
2: 我觉得咱这是好腿。
1: 你说啥呀？好腿谁拄拐呀？
3: 是，
2: 你别蒙人
3: 了。哎呀，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掺和啥呀？这是，我看这腿怎么回？
1: 你不要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呢，就完了。
3: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这么严重的？
1: 我甩丢多少只鞋了？
2: 哎呀，别在那扒瞎！你那甩丢鞋那回不是上人家偷小鸡狗撵的吗？
1: 回好我能撵上吗？你鞋多少钱一只？
3: 那个220。
1: 220啊？正好一副拐钱
3: 啊。那你在哪儿买拐呢？
1: 拐呀、
3: 啊，
2: 这不是吗？正好把这副拐就卖给你。
1: 你说啥呢？不是， 卖啥呀？
3: 对，
1: 我煮什么玩意儿卖？
3: 对，
1: 我这样的。
3: 对，
1: 你抠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2: 不卖
1: 了，别说话了，行不？
3: 大哥，
1: 借款。
3: 大哥，哎呀哎呀，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1: 我知道你性格是吧？
3: 啊，
1: 他女人要钱了，你也抹不开不给。
3: 是，
1: 你要脸，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我还得要，是吧？
3: 那什么，
1: 给一半。
3: 哎，行，
1: 我跟你说，多给我给你寄啊。
3: 好，
1: 哎呀，别说话了，
3: 那什么。
1: 哎呀，大哥，那什么，我这俩包加一块才32块钱，你看，
2: 你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1: 要什么自行车呀？要啥自行车？
3: 要啊，对，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3: 对，
1: 这干嘛呀？
2: 你说的要自行车，
1: 跟人家啥自行车？
2: 我啥时候说？
1: 别笑啊，
3: 别，
1: 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这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3: 我跟你说，
1: 以后我不跟你说。
3: 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
1: 是，
3: 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1: 好，
2: 不行，你不能要一自行车。拿过去，推回去，不让再他坑你呢。
3: 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1: 兄弟，
3: 啊，
1: 下拐。
3: 大哥，
1: 别提
3: 缘分呐。
1: 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3: 好
1: 啊，
3: 大哥，
1: 你别激动。
3: 为什么？我啥也不说了，我。
2: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1: 我啥分他还得谢呀？
3: 谢谢啊！
1: 你看看，瞅啥呀？你咋心疼了眼睛？走，换个地方。
2: 还干啥去？
1: 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他。
3: 不是你话事。

0: 南来的北往的注意了啊，注意自己的腿啊，看看有没有毛病啊，没病走两步啊，走出病来我把拐卖你啊，拐了拐了，
1: 发家致富到的多，去年卖拐今年卖车，
0: 拐了
1: 卖车来
0: 卖拐了
1: 卖
2: 啊、嗯，好了，这回咱这有轮椅有销路了。
1: 你腿都好了？
2: 好了，这去年不给他糊弄坏了吗？今年你看我怎么把他托付到车上了？
1: 快回家吧。
2: 不行，
0: 站住！朋友，我是天天找，月月找，足足找了你一年了。
2: 别激动，我们做好事从来是不留名的。
0: 我激动个屁股，你把我撑苦了知道这不啊，我老婆跑了，工作也炒了，走找个地方说理去。
1: 兄弟兄弟，我们把钱给你，再拐给我们回家，快，
2: 你过去
1: 拿着去。
2: 请问一年来这拐你拄没拄过？
0: 我拄什么拄，我压根没病。
2: 完了，我担心的事儿终于发生了。
1: 你当时我说不让你卖拐，你不信吗？这个
2: 我说他完了，媳妇儿，就你这眼力，你看看一年来有什么明显变化？往上看。
1: 你要说变化，好像脑袋比去年更大了。
2: 对了，由于你一年没有坚持拄拐，导致了你的病毒迅速的往上涨。你两条腿有两根大筋，好比是两条高速公路，病毒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迅速往上转移。你完了，无情的病魔正在吞噬着你的大脑健康细胞，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0: 忽悠，接着忽悠，忽悠，你是不是想让我再走两步？
2: 去年走两步瘸迈，
0: 瘸了，
2: 坐两脚麻迈，
0: 麻了。
2: 因为什么？
0: 你忽悠的。这回不用你忽悠了，我自己走两步。你不是爱看瘸吗？我给你走两步好不好？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啊，好不好？可是我现在好了，我能小跑了，我还能垫步。哎，我给你大跳，哎，我给你撒着好不好？
2: 行，看见吗？不但脑袋不好，精神还有问题。朋友，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
0: 没问题。怎么测试？
2: 你现在的脑袋是不是大声说话都迷糊？
0: 我清略着呢。
2: 呼吸怎么样？
0: 没问题。
2: 那你喊一声行吗？
0: 好，这么的，我配合你，我完全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要戳穿你。
2: 好，深深地吸上一口气，
0: 来，
2: 有多少气往里吸多少气，嚎出来。

0: 别喘气儿，有能耐别喘气儿。停！迷糊没？
1: 没迷糊，
0: 没迷糊。站住！
2: 他咋迷糊了呢？
0: 缺氧了呗，这么喊。这是他的体格，你这样都得倒下。
2: 别整了你，
0: 迷糊吗？
1: 没有，
0: 没迷糊，你搁那抓啥呢？
1: 有点冒金星。
0: 冒金星了？
1: 怎么的？
0: 现在你的脑袋冥想智商偏低。
1: 你别整那个事儿，就咱这个脑细胞抠出来上升腰，比你多二斤。
0: 这样吧，我给你测试一下。
1: 没问题，
0: 我不拿仪器，我拿我媳妇儿给你出题儿，看
1: 来者不拒。
0: 好，
1: 嗯，
0: 学话会不？
1: 没问题，
0: 我媳妇怎么说你就怎么答，
1: 就是学话。
0: 开始，
1: 来，
2: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错，我媳妇说准备好了吗？你也说准备好了吗？这叫学话。
1: 啊，行行行，明白明白。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
2: 老头他又错了。
1: 没有，
0: 刚才
1: 错。
0: 他说老头他又错了，你也得说他老头又错了。
1: 你这叫蒙人呢，这叫。你要整就整那个智力测验，这个电视台你有的耶、
0: yeah! 那样的，这样的
1: 来。
0: 好，我给你出一个三岁小孩能答上来的脑筋急转弯。
1: 你别整三岁小孩的，有能耐的整四岁的。
0: 四岁你行吗？
1: 五岁都不在乎。
0: 你看看他只在这个年龄段混，咱还怕他干什么？请听题
1: 说。
0: 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也不等于三？
0: 错，媳妇儿你回答。
2: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1: 正确。你算错还等于六呢，那还。
0: 是啊，等于好几亿呢，可惜你没答三。请听第二
1: 道。我明白你啥意思了。
2: 兄弟，你别打了，
1: 我明白。来，
0: 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
1: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
0: 错，
2: 因为狗真的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0: 正确。
1: 你这出生那个生啊，那叫谐音。你来，我
0: 请听题说：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1: 八个猴。
0: 错，
2: 俩猴。
1: 怎么了？
0: 树上骑上个猴，地下几个猴？
1: 骑着呀？
2: 骑马那骑？
1: 骑。
0: 我说你这智商有问题吗？
1: 没有，你别，我明白了，我
0: 太听题。
1: 我听题，说
0: 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一共几个？
1: 俩猴。
0: 错，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八个猴。
1: 你上边骑个树受得了吗？
0: 你看他掉下来也是八个猴。就你这智商还怎么了？
1: 你别再来。
0: 请听题
1: 啊，
0: 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耽误你美观？
1: 因为长在我腰上不耽误我美观。
0: 错，
2: 长在别人脸上不耽误你。你太笨了你。
1: 哎呀，
0: 还长在你腰上，长在腰上那是火鸡腰。
1: 我怎么回事？
0: 兄弟，你知道你这叫啥病吗？
1: 怎么的？
0: 我告诉你，非常好治。
1: 怎么？
0: 你俩腿必须离地，因为现在你有压。你只要离地了，你马上就能打上。
1: 离地，怎么离地呢？
0: 你想个办法。
1: 我。
0: 看着吧，自己就找位子。

0: 用这个代替行不行？这里这个用不用？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坐这上头，
0: 请坐。
1: 好，
0: 你大小还挺合适，
1: 挺合适吧？就按你号坐的。请听题，
0: 说
1: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0: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1: 回家正确，恭喜你。
0: 你说
1: 这明白没？
0: 怎么回事？你说是？
1: 因为你家俩脚离地了。腿就没压力了，病毒就上不去了，高智商就占领最高盆地了。
2: 兄弟啊，你回家吧。
0: 你别，我站起来试一个，我站起来试一个，
1: 站起来试啊
0: 啊！
1: 说一个醉汉，
0: 嗯，
1: 喝醉酒之后搬起这么大块石头照电视，哐！电视一点没坏，为什么？
0: 因为电视的质量好。
1: 错。
2: 因为没砸着。
1: 对。太简单了，
0: 那怎么还咔嚓一声呢？
2: 咔嚓一下砸地板了吗？
1: 没砸着，我喝多了。
0: 你别，来再来一个啊、哦，再来一个。
1: 请听题，
0: 嗯，
1: 一个醉汉
0: 咔嚓砸地下了，
1: 这是啊。看见没？你都会抢答了。
0: 这，你中，来一个，
1: 一位司机，
0: 嗯，
1: 驾驶着一台汽车
0: 啊，
1: 看前边的电线杆子蹲个头
0: 啊，
1: 刹车了
0: 啊，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司机爱护动物。
1: 错误。
2: 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
1: 正确。
0: 哎呀，对呀，红屁股红的圆的，我眼睛不好使了咋的？不是你别。你再来，
1: 书生有没
0: 有？动动了屁股，
1: 站起来！
0: 哎呀，
1: 你智商，你看你一坐上马上就会。
0: 哎，不对
1: 啊，
0: 不对啊，大哥，
1: 啊、
0: 你看啊，我一坐上边，你往往问的都是问过去问题；我一站起来，你问的都是新的，
1: 是吧？
0: 不对啊。
1: 好，那就站起来再试一道
0: 啊，
1: 也就是最简单你答过的问题，
0: 好，
1: 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
0: 你说，
1: 请听题儿，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0: 一加一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1: 错。
0: 二啊！刚才你不说的是三吗？
1: 你连二三都不分了，你都二到啥程度了？
0: 哎呀，你，
1: 不行，你坐下。
0: 你
1: 在什么地方？
0: 对了对了，等于二，错了等于三。
1: 你看你能回答俩问题。
0: 哎呀，我
1: 这样，病好治，回去之后别让脚沾地，就有办法了。你先下去，我们得回家。
0: 你别下去，大哥。
2: 大哥，
0: 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
1: 嗯。
0: 现在虽然我这个智商吧有点问题，但是我不愚昧呀。
1: 啊、
0: 我相信科学
1: 啊、
0: 嗯！哥刚才听过你那番科学讲解之后，我明白了，我下半辈子我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
1: 你这么的，
0: 有多少钱？
1: 先别掏钱
0: 啊，
1: 兄弟，你这个人爱偏信、
0: 嗯，
1: 知道吗？回去之后别人一说，你又不做了。这样，这个轮椅，说实话，就是你去年那自行车改的。
0: 嗯、
1: 我就知道你得得这病，在这等你半年。
0: 是吗？那是，是好，谢谢。
1: 你要给钱，我告诉你啊，你就给一个改装费。
0: 好。
1: 400块钱，
0: 好，
1: 你要给多，我就给你提。
0: 没
1: 处的，
0: 没问题。
1: 下次啥我都不干。
0: 没问题。嗯，
1: 哎呀，都掏。
0: 大哥，我这就300多块钱，你
2: 看。那那就不少了。
0: 行
2: 啊。
1: 戴表呢？戴啥表的？
0: 嗯。
1: 戴什么表呢？
0: 啊！
1: 你是
2: 不是赖我？
1: 不是赖你，那你叫什么？
2: 是你就赖我，我没说要表。
0: 大哥，
1: 跟你说，你这
0: 大哥，大哥，
2: 我没说要表。
0: 大哥，
1: 不行，
0: 大哥。大哥，我跟你说啊，嗯，像我这种智商人的人，以后基本就看不懂表。你拿着啊，
1: 回去好好养病。
0: 好
1: 啊，一年就好。
0: 好了，
2: 你也不能可一个人扛着你。兄弟，你先别走，你要信我话，你赶紧下地走着回去，把车给我。他还是坑你呢。
0: 你这是又坑我，你这是，你怎么这样呢？我知道我去年对你有不礼貌的地方，但是你总不能对一个病人耿耿于怀吧？啊！我走，
2: 我不管你了。 这种人让人骗的都可怜。
1: 可怜之人就必有可恨之处。
0: 谢友，
1: 你看还谢人。瞅啥？走回家。
2: 你这玩意儿要它有啥用啊？
1: 回去改一副担架，来年继续卖。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评论员文章，压实责任，强化担当，凝聚优化营商环境的整体合力，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滦平县持续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滦平县举办京津冀协同发展河北扶扫劳务输出座谈会。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责任重于泰山，担当成就未来。近日召开的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对全市上下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提出了明确要求，做出了具体部署。优化营商环境事关全局，事关承德长远发展。全市各级各部门、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奋斗精神，牢牢扛起责任，强化使命担当，凝聚整体合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提供坚强保障。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优化营商环境是一个持续性工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必须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始终，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抓好关键科室、重点岗位，定期以办事人员的身份全程跟办审批事项，及时发现问题、改进工作，将责任落实到岗、明确到人、具体到事，确保政策执行到位、行政服务到位。各县市区要落实属地责任，聚焦抓营商环境主责主业，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实地听取企业诉求，现场协调解决困难问题，同时广泛收集企业所想所盼，建立清单台账，现实解决到位，打通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卡点，为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创造更加优质的环境。要建立定期调度机制，推动各项工作末端落实。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是提振社会信心、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后劲的重要抓手，关键是党员干部核心是作风效能。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的理念，切实增强大局意识、服务意识、诚信意识、廉洁意识，以优良作风厚植营商沃土。市县两级包联干部要定期深入项目和企业，开展现场办公，全力解决政策服务、手续办理、项目施工、企业生产、市场对接等方面问题，有效解决企业后顾之忧，让企业开足马力生产。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最有发言权。要深化企业评价部门机制，以企业感受为第一标准，以问题解决为核心导向，督促广大党员干部主动服务、靠前服务，以评促改助推营商环境再升级。
0: 记者谢天吉报道。近年来，滦平县立足县域发展定位，紧扣全县产业发展总体布局，坚持以项目建设为核心，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不断创新招商方式，提升服务质效，健全服务机制，全力做好招商引资、项目落地、企业服务各项工作，持续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